0: 陈阳报道的。日前，河北传媒学院与昌黎县融媒体中心共建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揭牌仪式，暨河北传媒学院8+6育人工程2026年暑期实践活动启动仪式在昌黎县融媒体中心举行。本次暑期实践，同学们将在昌黎用镜头记录文脉，用笔触书写时代，在实战中精进专业技能，锤炼品格担当。县融媒体中心主任郭峰表示，与河北传媒学院建立合作是双方优势互补、双向奔赴的结果，标志着校媒协同育人、产教融合发展迈入了新的阶段。县融媒体中心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安排骨干编辑记者参与指导，为同学们提供真实、丰富、鲜活的采编资源和实践平台，让同学们深入产业一线、文化一线，沉浸式开展采编实践。河北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穆杰表示，学院始终坚守育人初心，深耕产教融合建设。此次与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的深度合作，是学院对接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办学定位的又一重要举措。活动还举行了聘任仪式，聘任河北传媒学院王鹤新老师担任昌黎县融媒体中心名誉总编辑，为校企常态化沟通、专业化指导搭建桥梁纽带。随后，在与会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双方领导为河北传媒学院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揭牌。今后，昌黎县融媒体中心将持续深化与河北传媒学院的交流合作，搭建常态化实践育人平台，共同培育融媒新生力量，打造校媒合作、产教融合的特色品牌，为昌黎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加强大的舆论力量。河北传媒学院学生王颖，
1: 今年学校还统一计划暑期实践，依托新建实训基地对接真实的新媒体项目，还有校企双领导一对一辅导，我特别珍惜这次机会。8+6育人模式让每一个假期都有清晰的成长目标，接下来我会专注视频内容创作，挖掘本土文旅素材，用青年视角讲好地方故事，在实践中补齐创作短板，全方位提升综合业务能力。
0: 这是李银笑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习近平指出，森林和草原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林草兴则生态兴，绿化祖国必须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推动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四库联动，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习近平强调，增绿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未来，要一茬接着一茬种，一代接着一代干，不断增厚我们的绿色家底，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要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以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根本目标，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4: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5: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3: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6: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7: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3: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8: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9: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9: 爸爸。
3: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0: 曾经有一份
3: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0: 但是我没有珍惜。
3: 等我失去的时候，
10: 才后悔莫及。
3: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场，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夸壶酒给谎言饮若那秋黄，不虚然

街声，闻时光，或走俗寻常，情隔壁，过断桥，踏落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钱抹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

0: 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这期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楚旧之交，出自《后汉书》。东汉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叫公沙木，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做这个公沙木呢，很想去读太学，不过有一宗

要是读太学，得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到京都里边读太学，吃啊住啊花呀用啊都得钱呢。可是宫沙木这个小伙子家境贫寒，没有钱，没有钱他又想求学，又不像现在什么有社会赞助啊社会帮忙啊，那都没有，怎么办呢？靠自己。这个小伙子有志气，他想了个办法，他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普通的年轻劳动者，找一个地方啊给人打工去。上谁家打工去了？通过朋友介绍，打工这地方还真不错，陈留郡的郡守叫吴佑。陈留郡呢，这个郡要按照这个管辖的行政区域来讲，相当于我们今天比这个省小点，比市还得大点。你想这么一个郡的郡守，那是当官的，在当官的家里边给打工，干什么呢？倒那米，就是倒米的有那么个石槽子，这个东西叫臼，把这个稻谷放到里头，拿那么一个木头锤子在这咣咣咣就那么倒。这个东西呢叫杵，说杵和臼，他整天呢就拿这杵在这个石臼里边倒这米，就干这活。这宫沙木整天干这活，最初这个吴佑郡守出来进去在院子里边走啊，看见这个小伙子也不以为然。忽然有一天，他就听这个小伙子一边倒着这个米呀、在那嘴里边叨念，叨念什么呀？叨念《论语》里边的话，说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就这句话，他说：“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与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哎，这吴佑一听，这倒米的小伙子是读书人呐，啊，他就过来了。哎，我说啊，你这个小伙子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宫沙木。你是干什么的？我就是倒米的。你把手伸出来。这宫沙木把手伸出来了，吴佑一看他这个手啊，手掌心这个地方磨起了好几个泡，这就证明他不是劳动人民出身。要真正从小你就是倒米的，这个手上早就磨出茧子来了，可是现在都起了泡了，有的泡都破了，说明这个小伙子是咬着牙忍着痛苦在这干这活。这吴佑就更觉得这个事情很蹊跷，说那你说你就是倒米的，你不像干活的出身呢。这个宫沙木一看隐藏不住自己的身份了，只好就以实相告。吴佑这么一听，接着跟这个小伙子继续这么一攀谈，哎呦，发现这个小伙子果然是饱学之士，知识很丰富。吴佑开始跟他就经常谈论，经常交往，两人就居然成了朋友了，一个是郡守，一个是平民。最后这个吴佑呢自个儿出资让这小伙子去上太学。后来这个宫沙木上了太学，毕业以后也当了一个地方的官，而且宫沙木做官非常的清廉，所以楚旧之交就在这里留下了。楚旧之交就是说呀，在旧和楚旁边建立了交情。今天我们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交朋友不管身份地位的高低，而成为知心者，就是楚旧之交。接下来呢，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分我杯羹，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初的时候项羽的势力强大，刘邦呢势力微弱。后来由于在用人的政策上，在治国的政策上两个人不一样，情况就变了。刘邦逐渐的强大起来了，项羽呢势力逐渐的削弱下来了，甚至于两人达到了一种势均力

匹敌的状态。在这个时候啊，项羽就苦于怎么能够把刘邦给制服了，怎么能够让刘邦的投降了。最后这项羽啊就想了个绝招，派人到刘邦的老家那儿，把刘邦他爹、刘邦的媳妇儿一起都给抓到他的营里来了，抓到营里当。

列里边的门旗之下，让刘邦能看见。刘邦过来之后，在疆场上两个人一对面，项羽就说了，说刘邦，现在我就问你，你降不降我？刘邦说，凭什么我要降你呢？项羽说，如果你要不降我的话，你往我身后看，那是谁？项羽一说这句话，刘邦往身后边一瞧，哟，一看把他爹给抓来了。刘邦当时就一愣。刘邦说，项羽，你把我的老爹爹抓来是何用意？项羽说，刘邦，我告诉你，你要是降了我，你的老爹还有你的妻子都在我的营中，我就可以把他们放了交还给你。如果说你要不降我的话，我马上就在疆场上支上一个顶，填上水，架上柴火，就把你爹扔到那锅里边，把他给烹喽。可这刘邦此时听到这里，刘邦就笑了，哎呀，说项羽啊，你忘了咱们两个人当年是一起侍奉楚怀王的，是楚怀王下命令让我们两个人兵分两路进咸阳灭暴秦，我们在行走之前是结拜成为弟兄的，你是我的小兄弟，我是你的老的哥，我们结拜的时候曾经明过誓啊，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那么既然是结拜的弟兄，我的爹就是你的爹，那么你的爹也是我的爹，今天你把我的父亲押到你的营中了，这就等于把你的爹也押到营中了。项羽啊，你不是想把我们家老爷子要给烹了吗？那就等于你要把你的爹也给烹了，这样的话我一点都不带着急上火的。项羽，这样什么时候烹告诉我一声，如果你马上烹，我在这看着，如果回营要烹杀的话，煮熟了分给我一碗肉羹我尝尝。去，这刘邦这话说出来差点没把项羽给气死。项羽转身回去了，项羽最终还是没有把刘邦他爹给烹杀了。所以说分我杯羹，就是刘邦说的那句话，你分给我一杯羹喝一下。以后用这条成语呢，就说有什么好事儿，咱们都分一份，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那么今天给您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两条成语，那就是定于一尊和焚书坑儒。这两条成语出自一个故事，而且是咱们比较熟悉的秦始皇的故事。这秦王嬴政啊，并吞六国得了天下了，最后他对自己的这个名字称谓让大臣们议论，大臣们有的就说了，说古代最盛名的天子叫三皇，再就是那五帝了，您是叫皇啊，您还叫帝呢？这嬴政一听，不是他们两个都圣明吗？我就把这皇跟帝连一块，我就叫皇帝，而且叫始皇帝，从我这儿开始。所以打这儿，这就是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呢，应该说是做了一些很多有益的事情，也可以叫做有利于历史发展的事情。比方说他废除了诸侯割据，建立郡县制，全天下设立了36个郡，每一个郡下边又管着若干个县，统一度量衡，统一车具，统一文字，这都是他做的与历史有益的事情。正因为这样啊，秦始皇自己很得意，所以他当了皇上之后曾经几次出巡，走遍了名山大川，朝拜泰山，建立

悲鸣，然后回到自己的朝中。这一年呐，秦始皇在自己的咸阳宫里大排酒席，干嘛呀？他要自个儿啊做寿，群臣齐聚，光博士就有70多个。说光有博士，有没有博士后啊？有没有博士导啊？有没有研究生啊？您理解错了，他那个博士是秦朝的一种官名，而且这个博士呢分多少种，比方说有师父博士，有术数博士，还有医药博士，都是在各种专业里边负责的人，就称为博士。说这样的官员有70多个，大家伙给秦始皇拜寿啊，秦始皇当然是沾沾自喜。朝中有一个仆射叫周清晨，这个周清晨呐，想要讨秦始皇的喜欢，所以当众就给秦始皇溜须拍马。他向秦始皇进言就说了，说陛下，当年我们秦国只有千里的疆土啊，可是如今由于您的圣明，由于您的神威，由于您的能力，现在海内皆属秦国啊，只要是太阳和月亮照到的地方都是秦国的领土，并且您废除了那种诸侯割据，建立了郡县制，这样的话就避免了今后的战争，万民称颂，千古至今，可以说任何一朝的天子都比不上您的威德。呵，这通刷，这秦始皇在那儿听着心里边高兴。这个人呢都是喜欢听别人奉承，不喜欢听别人批评，即使奉承的这个人奉承的你听着有点假，他在接受心理上也觉得舒坦。在秦始皇正舒坦的时候呢，旁边有一位博士过来了，这位博士叫淳于越，博士就说了，说陛下，周清晨所说我认为不是忠臣之言。嗯，秦始皇一听，这什么话，怎么不是忠臣，你有什么话讲？淳于越说，陛下，您废除了诸侯割据，建立了郡县之制，不效仿古人，这未必就是好啊。您想啊，这周朝他一直使用诸侯割据制度，那么周朝天子的儿孙们呢就都领有封地，就以诸侯割据和郡县制比较而言，您建立郡县制，您说这样好，那么您的子孙后代呢都没有封地，都成了平民百姓了啊，将来万一要谁兴兵叛乱，那您怎么办呢啊，所以我认为不效仿古人是长不了的。周清晨刚才说的那些话未必是真理，由此我认为他不忠。这秦始皇听完之后啊，心里不高兴，心想周清晨的话说的有理，你偏偏这么说。但是秦始皇当时还算是有点涵养，就问下边的大臣，你们说他们两个谁说的对，你们议论议论。一说这句话，丞相李斯就说了，李斯说，当今天子统一天下，海内是为人人仰服，你怎么说不如古人呢？古人又怎么着了？比如说三皇五帝，三皇五帝当初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治天下的策略，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都不相同，今天是今天的事，古人是古人的事，你们这几个读书人呐，这就是在战国时期把你们留下来的毛病。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各个小国之间呢是连年的征战不息，就有一帮人以游说为业，你们这叫游学，到处靠

嘴皮子吃饭，到这儿讲这个主张，到那儿讲那个主张，一百个人一百个主张，这天下还不乱吗？啊，今天始皇帝登基坐殿，黑白分明，定于一尊，就说事情都已经搞清楚了，定于一尊，什么事儿由他一个人决定。这个定于一尊这条成语就来自这里，说你们这样做的话，我认为这是厚古而薄今，不应该这样做。要依着我呀，除了秦朝的历史之外，别的国家的书都把它烧掉，什么诸子百家那些个论断，都是一些个蛊惑之词，都应该把它烧了。由于李斯这一番话，秦始皇就降旨，于是除了秦朝的历史乃至诸子百家的书籍全都给烧毁，不烧的弃市。什么叫弃市？砍了脑袋扔在大街上，这叫弃市。家里边存有诸子百家书的灭族，有多少人杀多少人，官员知情不报的同罪。这么一来，很多这个儒生背地里又骂秦始皇，这一骂秦始皇，秦始皇就把这些个儒生读书人敛乎一块，弄了不少，到咸阳城外一个山沟里刨一坑，都弄里边全给活埋了。所以这就叫焚书坑儒，定于一尊，焚书坑儒，就这样流传下来了。定于一尊，就是指思想、学术、道德等，以一个有最高权威的人做唯一的标准。焚书坑儒呢，就是说焚烧书籍，坑杀儒生，毁灭文化，就这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5: 今天先给您说条成语啊，叫冰清玉润，出自《晋书·卫玠传》。卫玠，晋朝人。这个卫玠呀，字叔宝，从小他就跟别的小孩长得不一样。怎么不一样？这皮肤长得特好。卫玠这个皮肤，你瞅着就像那玉一样，好像能够透亮。你瞅他那个小肉长得，就恨不能过去给掐一把。哎，这个卫玠据说小时候梳两个小抓阄，赶着一个羊拉的小车，到那个市场里边一转，这市场里边所有卖东西的人都惊奇了：“哟，这谁家孩子？这不是个玉人吗？”都称呼他为玉人，真就像一个玉雕的小孩一样。这个想过来摸一把，那个想过来掐一把，就这个样子。后来略微再长大一点，他的舅舅呢叫王绩，这个王绩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人。他舅舅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不敢跟我外甥在一块待着，我要跟他一出去呀，人家都说他是一个玉孩子，那我在旁边就自惭形秽，那我是个什么人呢？我就是极为普通的这么一个人。”后来这卫玠长大了，饱读诗书，专攻玄学。玄学，玄学什么学？玄学在当时来讲就是老子的哲学。老子啊，那里边有这么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以说老子这个玄学主张无为，无为而治，认为世上万物本来都是没有的，因无才又有，因有它又无。所以他这个玄学反复辩证是有一套理论的。这个卫玠专门攻这玄学，玄学读得好，而且一讲起这个玄学来头头是道，听者无不赞服。当时在这个晋朝啊，有一个非常的有名的大学问家叫王成，王成字平子。这个王成字平子这个人由于学问大，学识高，很难听说王成讲说谁谁谁那人不错，没有。可有一回这王成听卫玠讲玄学，这套讲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讲完了之后，这王成简直就佩服的五体投地，为之倾倒。王成说：“服了。”这卫玠呀，果然是个多才之士。他讲的老子的玄学，也就是老子的哲学，那就到了家了。所以后来有人说：“卫玠讲道，平子倾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卫玠讲的老子的这个学说讲得非常之好，王成这个人的号平子听到卫玠讲说老子的学说，为之折服，为之倾倒。就是卫玠讲道，平子倾倒，就这意思。后来这卫玠结了婚了，他的岳父叫岳广。这个岳广在晋朝可了不得，据说岳广当时在晋朝残压天下，名冠五洲，几乎全国没有不知道岳广的。更重要的一点，这个人品格高尚，为人了不得，人人称颂。那么这个卫玠一成了他的女婿呢，人们就说了，说岳父如冰清，这门婿如玉润。冰清玉润这个成语就这么凑起来了。 说这个他的岳父就像那个冰一样那么清明透亮，那么那个门穴长得呢就像玉雕的一样那么柔润，所以这就是冰清玉润这条成语的来历。冰清玉润呢、就说道德高尚，情操高尚，非同一般。遗憾的是这个魏玠呀27岁他就死了。后人大伙就说啊，说你知道那魏玠怎么死的吗？说怎么死的？就让大伙给看死的。你说这个也看那个也看，人家受得了吗？啊，那心里他不上火吗？他上火就有病啊，让大伙看死的。说老百姓留这么一个话吧。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君子固穷，出自论语，说的是孔子带领着这些弟子们周游列国，孔子周游列国去伸张自己的主张啊，讲述自己的政治抱负啊，他希望各个国家的那个首领能够接受他的这种主张，但是呢各个国家的国王啊表现也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诸子百家各种思想都在列国之中传播，有的国家就接受孔子的主张，有的国家就不接受他的主张，接受他主张的呢就给予厚待，不接受他的主张的呢就对他冷漠。孔子到了卫灵公这个地方，这个卫灵公啊就不接受孔子的主张，由于不接受孔子的主张，对孔子这些弟子们招待上就差劲了，比方说这个饭食也不供给，粮食也不给予，住处都很一般，孔子一看在这受到冷遇，那咱们就走吧。后来孔子带着这些弟子们就奔陈国去了，可是由于在魏国这粮食就没有积蓄，往陈国这一走粮食越吃越少，不够吃了怎么办？就减顿，这一减顿就等于挨饿。到了陈国了，住下之后孔子这些弟子有好几个就都病了，怎么回事啊？饿的。孔子的弟子子路那是一个直性人，一看这些个师兄弟儿，这个躺床上那个躺床上，那个脸都白在梆子色了，子路都知道啊这就是饿的原因呐，就问他们，你们觉得怎么着？我们不觉得怎么着，我们就想知道咱们老师下一步怎么着。子路说好，你们等着我去问他去。这子路直爽性格，跑到这儿就来问孔子来了，说老师啊，我那些师兄弟可都病倒在床上了，有好几个我看要是再没有粮食吃可就够呛了，您整天跟我们讲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今天君子明天君子，让我们做君子，君子长君子短讲了这么多，我怎么就没听说过您讲这君子的受了穷得怎么办？孔子听到这儿，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死滥矣。什么意思啊？孔子就说呀，说这个君子要受了穷，他就要固守着这个穷，为什么？他等待着时机，绝不会因为穷改变自己做人的原则，改变自己道德规范。要是小人呢，他一受了穷他就想办法了，是偷啊是抢啊，去做贼呀、就胡作非为了。

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孔子把这番话讲完了之后，子路一听，也算有点道理。那么这条成语“君子固穷”就留下来了。今天说这条成语，就是说清贫自守，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在这期大话成语里呀，给您说两条成语，一个叫不食周粟，一个叫以暴易暴。为什么一块说这个名啊？这两条成语呢都是出自一个故事，出自史记。说在古时候啊，有一个孤竹国，孤竹国的国王有三个儿子，在国王的眼目当中，这三个儿子大的和三的最好，大儿子叫伯夷，这三儿子呢叫叔齐。按照当时的这个规定啊，立太子，也就是说继承王位者应该是立长子，但是孤竹国王呢认为这个长子虽然品行道德非常之好，有点偏于太忠厚太老实，那么这个小儿子呢叔齐品行道德也好，但是聪明伶俐，所以这个国王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宣布了立这小儿子为太子，就是说将来他死了就由这小儿子接承他的王位。后来这个孤竹国的国王真就病死了，这一病死按照规定应该是这叔齐接替王位啊。朝纲之中包括他那大哥二哥都跟这三兄弟说，说得行接位大典呢、啊、可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这叔齐当时就提出来了，说我不能担当这个王位，我不能继位，因为按照各个国家的规矩继位的都应该是长子，我的大哥人品学识都是不错的，凭什么要让我继位呀、啊、应该大哥继位。这伯夷一听，伯夷说你可要知道啊，先父生前就已经说下这样的话了，让你继承王位呀、啊、你继承王位也是继承先父的遗愿。叔齐说我不继承，大哥还是你继承。伯夷说我不，应该尊重先父的遗愿，得你继承。但是两个人谁也不继承这个王位，最后这个伯夷啊更有觉得，说你不继承王位啊，那好，当天晚上这伯夷啊他跑了，离开孤竹国了。伯夷心想你不继承王位我走，我看你怎么办。伯夷这么一走，叔齐得知消息，叔齐跟着也跑了，跟他大哥跑的是一个方向。这叔齐这一走，这国家没有头了，最后没有辙，这老二请受了一个现成的王位。这伯夷叔齐呢哥两个凑到一起了，凑到一起两个上哪儿去呀，是投奔谁呀？两个人一合计呀，当今世界各国哪个地方的国王最好呢，他就知道这位姬昌西伯侯最好。姬昌啊西伯也就是那周文王，他们两人于是就奔周文王这儿来了。结果当他们来到周文王的国都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才得知周文王死了。文王刚死，武王继位。周武王继位之后带兵伐纣，全城的老百姓都出来了，干什么呀？欢送这武王前去伐纣，满街上都是军队，满街上都是老百姓。这伯夷跟叔齐两人一听这件事儿，当时就火了。为什么火了？这两个人说看来这个武王他不对，我们投奔文王来了，文王死了，
这个武王第一个他伐纣是不对的，因为那个时候殷朝统治着天下，那么纣王呢就是全天下的天子，两个人认为天子是不能随便讨伐的，讨伐天子呢就是不忠。另外说文王死了不久，你作为儿子应该在这守孝，起码说得守孝三年，然后再说干别的事儿。这你的父亲刚死，你不在这守孝，你带着军队出去打仗去，这就是不孝，既不忠又不孝，不是君子。嚯，这二位按照当时的礼教标准来衡量这武王，衡量完了之后，这哥俩越想越气，怎么办？这哥俩啊，就在大街上，瞅着那个武王的道队来了，哥两个胆儿也真大，站到大街当中，拦住他的道队，就说要见这个武王。这俩人抱出自豪来了，说我们是孤竹国的，我叫伯夷，他叫叔齐，我们是亲兄弟。一说这个话，前面道队的人往里边禀报啊，一禀报给武王，旁边的军师姜尚，也就是姜太公姜子牙，姜子牙说话了，姜子牙说不要动这两个人，孤竹国的两位贤人也，贤人不是休闲的贤，是贤良的贤，这伯夷叔齐哥两个的人品当时在列国之中是人所共知的，所以姜子牙说他来到这儿一时想不开，他拦住我们的道路，你问他让他闪道，实在不闪的话，你们强迫把他弄到旁边去就得了，千万不要伤害他。道队的人就过来了，就问他说你拦我们道队什么意思，武王问你。这哥两个就把他们这个意思说了，说你们这个武王第一是不忠，不该去兴兵伐纣，第二个是不孝，文王刚死为什么不在这守孝啊？我们两个想投奔他，像这样的人我们就不能投奔他了。这个道队的官员一听，请二位您躲开啊！我们要行进，不行，我要拦着你们。他俩人能拦得住吗？武王伐纣，最后把这个纣王给消灭了，纣王死了，天下成了周朝的了，这就是周武王称天子了。可是这个伯夷跟叔齐这哥俩呢，这哥俩说什么也不为周朝效力，有的人还找过他俩呢，这俩跑到山里去了，这山叫首阳山，哥两个跑到首阳山里边，在里边藏着，有的人给他送饭不吃，为什么？不食周粟，你周朝的粮食我们哥俩不吃，这就是不食周粟的出处。不食周粟就说喝着死去，喝着挨饿，也要坚持一种原则，坚持一种信念，就是这么个意思。您说这哥俩这脾气多犟啊，就在这个首阳山里边整天呢采野菜采野果子，在那维持生活。哥两个在这山里边还编了一首歌，编的什么歌呢？说登彼西山兮，采其微矣，以报以报兮，不知其非矣。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天天在这登山呐，我们在这采野菜，说周武王取代了殷纣王啊，是以报以报啊，也不知道谁错谁对，就这么个意思。这就是以报以报的出处。以报以报呢，就说以一种残暴代替了另一种残暴，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好，今天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0: 切包邮吗？切，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1: 丝子，
2: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0: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5: 今天呢，咱先一块儿给您说两条成语，一条叫博士买驴，一条叫三指无驴。说怎么都是驴啊？因为这是一个故事，出自《燕氏家训》。说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呢，念的书太多了，有一个毛病，不管说什么话呀，他总要从头往下捋。你比方说，走大街上，见着这个读书人了，说您吃了吗？他一听问吃了吗，他就说了，夫吃者乃饭也，饭者乃米所为也，夫米者

乃农夫所种也，农夫种者乃耕田所取也，春种而夏锄，秋收而冬藏，一年四季粮食放归仓也。你说这谁受得了？他由于这个样子，有的人呢见他的面干脆什么也不说了，一见面一看打个招呼，一点头过去了。为什么？没话，心想别说话，一说话引出个头来，他不定跟你说多少，你跟他在这儿赔不起那功夫。说这么一来呢，大家伙背地里就给他送一外号，说这是我们这儿的博士，没他不知道的事儿。这博士就扬了名了。这天博士要买一头驴，上这集市上去了，碰见一位卖驴的，两个人一见面，这博士就问他这个驴多少钱，卖驴的一报价，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博士准备出钱买这驴了。卖驴的这位就说了，我这个驴卖给你了，咱得写一个卖驴的契约呀，但是我不认字儿啊，我不会写呀。这博士说了，我会写。说好，您会写咱找个地方您写，我收着，到时候我就摁斗计画押就行了。旁边有一小铺，到这小铺里头跟这掌柜的一说，掌柜的拿出纸来，笔墨砚瓦都放这儿了。这位提起笔来呀，先没写驴，先从哪儿写呢？他先从那龙写。夫喷云吐雾兴风作雨者乃龙也，看守夜者乃狗也，营司臣者乃鸡也。哈家伙，他整个一动物世界，这提起笔来就把这个动物挨个的数。这纸啊写了三张了，满篇都是字儿。卖驴的这位牵着这个驴缰绳在那站着，瞅着一看，他都写了三篇了，怎么还没完呢？这位就问他，哎，我说老弟，写完了吗？写完了快点，我摁一个手印，完了我好走啊。啊，这位拿着笔一听这个，他还不乐意了，怎么说完了呢？我这还没写到驴这儿呢。啊，还没写到驴那儿，写三篇了还没到驴那儿。所以说三指无驴这条成语呢就出自这儿。完了他一说这话，这卖驴的就急了，您快着点啊，三篇还没写到驴那儿，我站那儿都受不了了，我这驴也受不了了。这位也急了，你驴受不了，我还没说受不了呢，你怎么说驴受不了了？哎呀，哈哈哈哈哈，您慢慢写吧您。所以这个典故啊就这么留下来了，博士买驴，三指无驴，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写文章也好，做什么事情也好，抓不住重点，废话连篇。既然咱们说到驴了，这第三条成语呢也跟驴有关系。这第三条成语叫非驴非马，出自汉书西域传。在汉朝西域那个地方啊，有很多地方割据势力，称作一些地方的小国。当时有那么一个小国叫丘兹国，这一个小国呢经常到汉朝的国都长安城向汉朝的皇帝进献贡品。这汉朝的皇帝呢看这些小国的首领来了之后，进献完了贡品，往往都给以盛情接待，留他们在长安城里边就多住些日子。丘兹国的国王有一年的到汉朝来进贡来了，进完贡之后，这个汉朝的皇上当时据说是汉武帝，汉武帝就说在我这儿就多住些日子吧。这丘兹国王在这长安城一住，时不常的这皇上还把他招到宫里边摆上御宴，请他吃点饭，出出进进宫厅之内，这丘兹国王就发现，哎呦，

还是人家这个大汉皇帝，你瞧人家，啊，人家这个宫殿修建的多么高大，多么巍峨，啊，这琉璃瓦拿着阳光一照，闪闪发光。看那个宫殿里边出出进进那些个宫娥才女，那些个是妃娘娘，穿着的那个衣裳五颜六色。这秋子国的国王瞅的是眼花缭乱呐、啊！你看人家使的那东西啊，皇上吃的那东西，整天那个酒席一摆，山珍海味、银耳燕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根的、蹦的、水里浮的，要什么有什么。人家一升殿的时候，景王钟那钟声那么样的清脆，老远的就能听着，心想你瞧我那秋姿国，我那个王宫跟人家这一比，那还叫王宫吗？啊，比人家这茅房能强点儿。还有这秋姿国国王啊，在这长安城整住了一年，一年住完了之后，他很想在这再住些日子，自觉的不应该在此久待了，回去吧，回到自己的秋姿国，当着自己的朝臣就说了，说我们应该向大汉朝的皇帝，向人家学习。但是西域那个地方经济各个方面，那跟汉朝不能比呀，有的东西就没有，置办不来。这个满朝文武大臣就请示这国王，说那有些东西没有，没有的话你们可以代替，类似那个东西就行。这大臣们一听，那好吧，没有就代替吧。于是宫殿修起来了，当然这个宫殿要比汉朝那个皇宫小得多。那么这些个宫娥侍女穿的衣服也跟那个汉朝那些个女人穿的也不太一样，款式可能一样，质量是不一样的。造这个钟也很困难，造不出来，弄了一个铁钟，敲出那个声也不对。这么一来，这个满朝文武大臣背地里就议论了。这个大臣就说了，嘿，我感觉咱们这国王啊，到了汉朝去一趟之后回来，整个就改脾气了，什么事都学这汉朝，咱们跟他们那不一样，那是汉朝，咱这是西域，咱们这跟他的条件也不一样，风俗习惯也不一样，结果他愣要学，学的还不像，把咱们自个儿的东西还给丢了，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我看呢，他又不是马，也不是驴，你说这是什么？旁边有的大臣就说了，非驴又非马，说非驴非马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今天用这非驴非马，就是说不伦不类的意思。好，今天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0: 旦山倒松枝，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好的，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本人了。同时呢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FM 97.8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谢谢暖宝宝，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呢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账号以及梦然的

0: 抖音账号，方便大家呢日后找到我们。我们的节目呢是一档话题类的我们的节目哈，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呢每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对今天话题的观点和想法。
1: 把往事一幕一幕重新回首，就让我不再不休。
0: 暖宝宝说掐点来互动了，欢迎欢迎。
1: 别靠近一口灌在我的心，
0: 好的，朋友们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稍后的有话好说环节要跟大家呢来聊到的是抱冬瓜睡觉这事儿，您怎么看呢？天儿越来越热了，是不是晚上的时候睡觉就很难入睡呢？那有人就说了，买个冬瓜抱着睡。
1: 别靠近一口灌在我的心头。
0: 那仰望蓝天说又瘦了，这两天呢大家呢都在说梦然瘦了是吗？说明你好久没有看到我了。那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呢要时不时的来到节目当中啊来看看我。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消息。省本级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待遇标准公布。近日，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明确河北省省本级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待遇标准试行的通知，将国家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试行内的服务项目纳入省本级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支付范围，居家护理服务按服务时长付费，生活照护类服务项目支付标准1元每分钟，医疗护理类服务项目支付标准1.2元每分钟，机构护理服务按床日付费，生活照护类的服务项目1元每分钟，医疗护理类的服务项目参照医疗服务价格支付标准每床日70元。待遇享受不设起付标准，基金支付比例为70%，平均每月基金支付限额为1500元。统一收费标准，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两部门的消息。买卖志愿时长等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将被清理。近日，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发布通知，决定于8月下旬前集中开展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以参观研学、在线答题、捐书捐物、购买助农产品等非志愿服务活动，或以截图发朋友圈、AI 生成图片、拍照打卡等未实际开展志愿服务，为各类商事活动招募志愿者或有偿招募安保员、后勤人员等所谓的志愿者等行为，严查有偿虚假志愿、守护志愿服务的初心。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2026年技工院校计划招生125万人。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稳招生、促就业，让技能照亮。

到7月5号，全国活猪价格为10.48元每公斤，环比上涨4.2%。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19.82元每公斤，环比上涨1%。当前猪肉消费仍处于淡季，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肉价的涨幅。展望后市，那在7月6号到12号，生猪和猪肉的价格稳中有涨，止跌回升，总体平稳。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荷花盛放地图发布了。今日中国天气网发布全国荷花的盛放的地图，我国从南到北呢皆有赏荷的圣地，其中山东济南大明湖的风景名胜区、河北保定白洋淀景区、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陕西西安的兴庆宫公园的荷花在6月中下旬到7月陆续进入盛花期，最佳的观赏期呢可持续1个半月到2个月左右。荷花千里遍南北，夏日赏荷正当时。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小城话诗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0: 赵贺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呢，在夏日炎炎的时候，烈日炎炎的时候，抱着冬瓜睡觉，这事儿你怎么看呢？那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说哎，等哪天的时候呢，真的要买一根冬瓜呢，试一试。那我们关注到呢，那么在节目间隙啊，孟然就把这个话题呢告诉了大家。暖宝宝说了，哎，那么他呢已经试过了，他觉得呢这个抱着冬瓜睡觉呢是可行的，能解暑，抱着冬瓜睡觉呢没有闷热感，完了之后呢你还能搞个冬瓜汤啥的，两全其美哈。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已经呢试过了呢？他说是的，并且他说呢，抱冬瓜睡觉呢一定要把冬瓜的表面洗干净，不然呢有点渣啊。确实呢，这个冬瓜它表面呢是有那种小毛刺的。好，那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哈，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孟然一起来说一说，那抱着冬瓜睡觉你的感觉如何呢？暖宝宝说，那么大夏天呢抱着人睡觉，那不觉得黏糊糊的吗？你不用抱着人睡觉，那你呢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如果你身边啊躺着一个人，你都会觉得像一个小火炉一样烤着你。所以说到了炎炎夏天哈，很多人呢都在想着这个自己的有效的能够呢降温消暑的方式。那么所以说朋友们，您有什么样的降温消暑方式，也可以呢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跟我分享一下。同时呢，如果说你已经试过了抱着冬瓜睡觉这件事儿啊，您不妨跟我们来说一说感觉如何呢？凉快吗？哎，确实是哈。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你看哈，男士呢基本上呢就是靠空调，而女士呢基本上呢是不能够呢彻夜开空调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家里边可能就因为空调的原因啊，会产生分歧，不能达成共识，或者甚至呢会产生矛盾啊。有的人家呢就开始呢分床睡、分房睡啊。昨天呢我听到一个说。不仅仅的是分房间睡，并且呢要楼上楼下啊，都不能在一个楼层去睡。所以说大家呢对于夏天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其他的消暑方式，也可以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分享。欢迎欢迎心愿，感谢您的关注。确实哈，七月呢全国呢多地的高温呢已经来袭了，虽然呢有空调续命，但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也会感觉不适的。那不开空调的话呢，又很容易呢半夜睡热醒，让本就呢睡眠不足的啊更加雪上加霜。你就比如说现在吧啊，我在直播间里边，那你说我不开空调我会不会很热呢？那所以说，那如果说我就必须把空调打开，但是呢很多女士，我和很多的这个女士是一样的，长期开空调我又会觉得凉飕飕的，要不要搞根冬瓜试一试呢？
1: 我学会忍耐，我愿意成。
0: 好的，欢迎直播间所有的朋友，我们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那大家呢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媒体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我们关注到的暖宝宝说那么我呢习惯于呢找两个比较大的水桶，然后呢挑两桶这个井水在那儿放着，把饮料啊这个等等的都丢到里面啊，然后呢再配点毛豆啊、花生啊、蕨蕨子哈、冰镇的透心凉，哎，再放一个西瓜。所以说哈，那么这个夏天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我提醒大家，您试过没有？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呢要经常呢去拖一拖地啊。还有呢就是太热的时候，你可以呢我觉得屋里边放上一桶水、一盆水，或者放一个加湿器啊，这样的话呢会让屋里边呢凉快很多。其实像暖宝宝说的啊，放上两个大桶放点水，这是一个很解暑的方法。我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们您还有其他的消暑方式吗？也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哦。

关注到暖宝宝说，我觉得呀得因人而异，冬瓜呢并不适合所有人，我根据呢我自己的这个体质啊来操作吧。是的，那么所以说啊，孟然呢要提醒大家，那么怎么样在夏天啊才能呢睡得既凉爽又舒服呢？那么这类特殊的降温方法呢，悄然呢在网络上呢流行起来，不少人呢亲身体验之后呢，认为亲测有效。那总共呢是分三步，还有人就说了，把大象放冰箱里，拢共分几步？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抱着冬瓜睡觉，拢共分几步？那分三步哈，第一步呢是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第二步呢要把冬瓜呢洗干净，然后呢放到床上，第三步抱着冬瓜睡觉。一直呢用来做菜熬汤的这个大冬瓜，摇身一变成为了夏天的社交平台上最火的降温神器。不少家长呢和宠物博主呢晒出了给孩子或者是毛孩子挑选的大冬瓜抱回家的照片或者是视频，小朋友小动物呢纷纷的趴在大冬瓜上呢不肯下来，看来呢真的是挺凉快的。其实啊，说起来提醒大家，这个做法呢并不算是创意，而是呢流传已久的老方法。过去的这个岭南儿歌里呢就有心头热懒冬瓜的说法。冬瓜的降温啊，这个方法看起来呢既方便又环保，但是呢也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要抱着冬瓜，不能选其他的瓜类吗？你比如说南瓜、西瓜、北瓜。还有人担心说，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不好呢？那么市面上那么多的瓜，为啥要抱冬瓜？我想问问大家，您知道吗？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了，像我们家奶奶上了年纪哈，怕花钱，她怎么办呢？她会呢到村里的大礼堂里蹭空调。哎，老太太这方法不错。所以说朋友们，那您家里边啊，这个在夏天的时候都是用什么样的降温方法呢？也可以呢走进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好的，朋友们呢，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继续，也欢迎大家呢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呢继续来进行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了啊，也是对的，平常呢就他一个人呢在家啊，就我呢晚上下班的时候呢给他呢做顿饭，就剩他一个人了，大礼堂人多也不怎么孤单啊，确实是这样。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夏天的时候呢特别呢是觉得很热啊，但是呢他们呢又不想开空调，或者说不舍得开空调，那么他们找到一个人多的方式，一方面呢可以让他们更能够感受到呢身边人的这样的一份互动和陪伴，同时呢也能够呢让他们呢能够省钱。老年人啊总是呢

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所以说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说呢，夏天呢买根冬瓜呢来这个抱着睡觉，一方面呢冬瓜呢可以呢消暑，另外一方面呢那么冬瓜呢我们这个用完之后呢还可以呢煲汤啊。所以说大家，您是在夏天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这个消暑的呢？也希望大家在直播间呢来进行互动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呢聊到了，那市场上那么多的瓜，为什么偏偏是冬瓜呢？现在呢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瓜果呢，冬瓜之所以呢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呢夏日的新顶流，确实呢有它的科学道理。冬瓜的含水量呢在瓜类当中呢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的比热容大呢导致呢速度慢，所以说呢可以呢保持较长时间的凉感，因此冬瓜在古代呢是有别名的，叫寒瓜和水汁。冬瓜呢它的表皮温度呢通常是比室温呢低3到5摄氏度，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一样，那么它呢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就能够呢吸收体表热量，起到呢物理降温的作用了。虽然说呢西瓜的含水量呢也有90%左右，可以说呢稍微的比冬瓜呢要低一点，但是呢西瓜的瓜皮呢是比较薄的，果肉呢多汁，开裂变质的风险是较大的，因此呢很少有人选择呢用西瓜来陪伴睡觉。而冬瓜呢质地坚实致密，那瓜皮呢相对较厚，表面呢还覆盖着一层呢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的抵御微生物的入侵。

0: 所以说就算呢我们在夏天的时候那被半睡者的体重呢这个西瓜这个冬瓜被压裂了，我们也不会呢担心呢这个冬瓜汁呢会溢出来。大家都知道冬瓜呢它呢是皮比较厚的，所以说这就是呢它胜出于西瓜的这个原因所在哈。感谢大家的点赞。所以说朋友们，夏天的时候买个冬瓜抱着睡觉还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1: 无奈曾提醒我，至少我还活着，催我继续。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夏天呢在剧烈的运动之后呢，千万不要呢马上喝冰的东西啊，某心血管呢受不了啊，这个温度呢调整得慢慢来。哎，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呢大家呢在夏天的时候，你千万，你比如说孩子们上完体育课，或者说呢您刚从这个室外进来哈，你千万呢不要呢喝太冰的东西，大家呢一定要以健康为主。
1: 生活热的我，
0: 其实黄瓜、丝瓜、苦瓜呀，也根本呢达不到呢这个爆的效果，翻个身啊就会被压扁。你特别呢是像这个丝瓜呀、苦瓜呀，还有我觉得黄瓜还好一点哈，它这个丝瓜和苦瓜呢，它的外表表皮呢是比较软的，所以说冬瓜呢也真的是啊胜出了。南瓜呢虽然呢也有这个长筒型的品种，但是呢在夏天通常呢是没有成熟的。夏季呢正是冬瓜的上市旺季，高产量还顺便呢把它的价格打了下来，所以说抱着冬瓜睡觉还真的是不错的。当然如果说呢你不想买冬瓜，平时呢不喜欢喝冬瓜汤，那你呢买个西瓜也是可以的。虽然说呢这个西瓜呢这个它呢不如啊这个冬瓜呢这个皮儿那么厚，但是呢它的含水成分含水量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朋友们，您可以呢买个瓜回家睡觉降温消暑了。好，欢迎长治，欢迎走进今天的直播间。好的，朋友们，在这儿呢孟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呢，夏天来了，马上呢这个温度啊要走到这个高峰，所以说呢到了盛夏时节，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呢把自己照顾好呢，千万呢不要让我们的心情中暑了。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逝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关注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大家上午好。很高兴通过电波向大家打声招呼，也希望大家呢在这样的上午都能够收获自己的一份开心和快乐。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的话，您需要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欢迎大家进入到节目当中。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聊天，可以听歌，更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那么我也希望大家在点歌的时候呢，我们都选择大众一点的歌曲哈，不要点太冷门的歌曲，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到这一点。好的，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了，欢迎您的加入。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感谢大家的关注、守候和收听，感谢静待花开的观众啊，好朋友们，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就点了关注、点了赞赞的朋友，您辛苦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好的，欢迎暖宝宝。感谢点亮粉丝灯牌哈，好朋友们来到这里呢，我们一起来聊天，聊开心，聊不开心。你会发现呢，在聊的过程当中，你的开心会翻倍，不开心会减半的。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做客，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带去快乐。好的，好朋友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给大家送出这样的一首歌，很治愈的一幅作品哈，是这个总会懂。这首歌呢，歌词精准捕捉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哈，阳光落在了左肩上，却照不亮我的迷茫。最终，在反复吟唱的“总会懂”中完成了自我救赎。生活纵有曲折，但是等淋过雨，天空自然晴朗。那这首歌呢，也这个得到了大家的很好很多的喜欢。那么人最怕的就是在某个时刻突然就听懂了一首歌，眼眶瞬间就湿润起来了。不是我们变得眼浅，只是感触为什么歌词跟自己如此的相似。对错不由心，聚散不由人，山水一程各有命。当你耗尽所有激情，看遍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后，你会突然的明白，生活教会你是如何成长，也教会了你更多的选择。好的，一首总会懂送给我所有的粉丝朋友。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做客，也希望朋友们呢能更多的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欢迎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暖宝宝说，有时候一首歌真的可以代表这个人的心情和意境的，他喜欢庄心妍的歌，手机里也有很多很多，因为他的每一首歌呢都能够戳中他的内心，歌词就像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一样。是的，每一个人的喜欢都不一样啊，所以呢每个人点歌的内容都不同，把你认为喜欢歌手的演唱的歌曲名字扣在公屏上，我第一时间给大家做安排。那么可能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慢慢的成长，所以呢更懂得了歌中所唱的味道，是不是好朋友们？好的，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陈峰，下面的时间故事终章送给大家，相逢已是上上签，何须相思煮余年，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的花纹，送给大家。

朋友们，上午时间10:15:33，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欢迎有更多的朋友愿意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下面的这首歌呢，是暖宝宝为我们推荐点播送出的白小白的一首，也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歌，《人生路漫漫》。

好的，暖宝宝说之所以喜欢这首歌呢，是因为他从歌里读懂了一些事情，不想漂泊，想稳定，想要一份归属感。朋友们，你们都喜欢什么歌？可以第一时间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我来给大家做安排，好吗？好的，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参与节目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了。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也正在为您开通，搜索九七八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也希望大家呢来到直播间做客，分享你的一份心情。好，下面的这首歌呢叫做《你看这世界开满了花》。歌曲以舒缓节奏搭配温暖弦乐，用花开意象传递希望。歌词你看这痛啊，它像是惩罚，其实只是长大的代价，诠释了风雨后见彩虹的成长历程。这首歌看似唯美的花海意象，唱出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副歌反复唱你看这世界开满了花，但中间那句痛是长大的代价才是点睛之笔。好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看看你从这首歌当中能够听懂些什么呢？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下面的这首歌呢，是真情传递特别为大家点播的一首杨小壮的《想在秦皇岛遇见你》。现在是旅游的季节了，他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我们这边旅游做客，了解我们秦皇岛哈。好的，马上搜索这一首想在秦皇岛遇见你，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将搜索播放的一首歌叫做《明天你好》，是文杰点播的一首歌。他说，在平淡的生活中，每一个人都需要给自己一些憧憬和期待。好的，马上搜索《明天你好》，送给文杰，送给大家。

好的，朋友们，上午时间10:34，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已经过了大半了。如果您还想点歌传送祝福表达心意的话，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那么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那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做客。下面的这一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40探人生。好的，是往事随风点播的一首歌，他说了一句话叫"人过40，叹人生"啊。好的，一首歌，一起来听。

好的，感谢往事随风的点播。他又说了一个句话，是人过四十不容易呀、啊、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哈。好的，朋友们，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把自己照顾好，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是不是让自己健康快乐也很重要。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

广播 FM 97.8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下面的一首歌，人生一步踏错，步步是错。太阳落了有月亮，月亮落了有晨光，晨光过来了，霞光万道，光光相随，光光永续哈。歌词聚焦人生选择与遗憾，用年少不知天地厚，懂得之后已不惑等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加入和关注哈，感谢大家。其实不只是人过四十不容易哈，每个人在每个年龄段都要经历不同的经历，所以呢，每个年龄段都有着自己的不容易，对不对，好朋友们？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调适好自己的心情，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健康，对吗？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哈，保持快乐的三大秘诀，无所谓，没必要。不至于把身体照顾好，把喜欢的事情做好，把重要的人带好，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哈。其实面子弃之又何妨，我只在意我在意的人或事，他人的看法与我何干。其实这种洒脱呢，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但是几个人又可以做到呢？是吧，自己的路咋走就咋走，别人嘴里爱说就怎么说，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这样，你做的再好没有人看见，你做的不好人人埋怨。最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你的状态就是你的风水，你的人品就是你的运气，简单点，善良点，努力点，惊喜就会多一点。好的，下面的一首歌送给我所有的粉丝朋友，千金难买我乐意。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欣赏一首老歌吧，是不是？多少年了，一直喜欢这样的老歌，现在听还是那么的好听。张信哲的一首老歌，有一点动心。

好的，朋友们，上午时间10:51，我们的节目已经马上该要接近尾声了。如果你还要点歌的话，抓紧时间进入到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上午的10:00到11:00，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下面的一首歌呢，依然是一首老歌，名字叫《我会好好的》。这首歌呢，有种熟悉的经典老歌的味道。很喜欢，听起来呢是释然放手，但是点开一听，全篇都在求对方默默走不回头，不要再说你爱我了，连一句虚伪的安慰都不要，这种狠狠推开才是真正放下，放不下，看似释然，又是撕心裂肺的那种啊，顾叮当的翻唱版本，这种最清醒的痛唱得更加的透彻了。好的，一首《我会好好的》，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时间真的是过得挺快的，是吧？有朋友已经在我的这个直播间里说马上又要说再见了。是的，相聚总是短暂的，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希望大家呢能够想点歌想聊天的朋友早早的来到直播间。嗯，那欢迎大家呢来到直播间呢，能够第一时间和我分享你喜欢的歌，想点播的歌。节目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周一周五直播，周六周日重播。直播的时间段呢，大家都可以分享到节目当中，分享你喜欢的歌。好的，今天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愿你所行之路皆已愿》。嗯，也希望大家在成长的路上都能够与幸福撞个满怀，好吗？好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呢，我们这第一条成语叫不期暗示，出自《列女传》。春秋时候有一个魏国，这个魏是保卫那个魏。魏国有个魏灵公，就是国王了。这个魏灵公啊，有一个贤夫人，这个夫人有时候跟着这个卫灵公一起临朝，对满朝的文武大臣他都有他自己的看法。而且卫灵公回到宫院里边之后，有时候就跟自己的夫人议论他的朝臣，比方说说你认为张三这个人怎么样，这夫人就说了他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李四呢他是什么什么性格，王五呢他是如何如何。所以这个卫灵公一问他的妻子，他妻子一谈自个儿的见解，卫灵公就觉得他这个妻子的见解跟他的见解基本相似，甚至于有的时候还高于他的见解。这卫灵公心里对这位卫夫人就很佩服。这天晚上，卫灵公啊跟这卫夫人两个人在屋子里边正议论朝纲中的事情呢，议论着忽然听见这个宫院的外头由远而近有车马的声音，马铃铛声、马蹄声、车轮声混杂在一起奔着宫院这方向来了。卫灵公听到这里把这话就停住了，你听，有车马来。魏夫人说是啊，这是谁呢？听了一会儿，这车马到了宫院外头停住了，没动静了。又过了一会儿，听这个车马从另一个方向越来越远的走去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卫灵公就问他的魏夫人，你揣测这个人会是谁？我这个宫院外边一般的百姓是不让走的，敢在这里走的起码是朝中大臣，那么你说是哪个大臣呢？

魏夫人说这个不用三猜不用两猜，我敢断言这个人就是大夫鞠伯玉。鞠伯玉你敢肯定是他吗？肯定是他，没有第二个人。魏灵公说你怎么知道就是鞠伯玉啊？你从哪里知道的？你会算卦？魏夫人说我不会算卦，就是根据我的推测，朝纲之中我认为尊敬你忠于你的谁也比不上大夫鞠伯玉，今天晚上肯定是他从远处来了，来到咱们宫墙外头，按照我们国家的规矩，大臣走到这里要下马，要向着宫院施礼，然后走过去再上马，那么晚上了还能在这儿按这个礼节行动，只有鞠伯玉。你信不信吧？我认为就是他。嗯，魏灵公说我明天我就问问。魏夫人说你就问问吧。转过天来魏灵公升朝，问满朝文武大臣，问这个鞠伯玉，你昨天晚上刚回的家吗？这个鞠伯玉就说了，昨晚上他从外地刚回来。魏灵公又派人暗地里侧面打听，果然这个鞠伯玉昨天晚上走到宫墙外头下了马，在这施礼，然后走过去又上马，这才走的。魏灵公一听真让这夫人给猜着了啊！回来之后这夫人就问他怎么样，我说的对不对？魏灵公故意的，你呀嘿，说的一点都不对，根本就不是那鞠伯玉。这夫人一听马上飘飘一拜，说大王我给您道喜了。那你给我道什么喜？如果要不是鞠伯玉的话，就说明在这朝纲之中又出了一个跟鞠伯玉一样的大臣，这个大臣不但说明面上忠于你，背地里对你也有一份尊敬啊。哎，魏灵公一听叹息一声，真要这样那就好了，实不相瞒真就让你说对了，就是鞠伯玉。这夫人一听怎么样，我没猜错吧？说后人呢就说这个鞠伯玉不欺暗示，就是作为一个人明面上什么样背地里也什么样，就说明人表里如一。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病入膏肓，出自左传，说晋景公啊有一回得病，这病很重，本国的大夫都治不了，这晋景公就求助于秦国，秦国于是就派出来了最有名的大夫，这个大夫叫缓，名字叫缓呐、啊，姓什么这史书上没记载。这缓大夫来了，缓大夫还没到晋国的时候，这晋景公半夜睡觉就做了个梦，他梦见两个小孩啊出来，俩小孩在那说话，这个跟那个就说了，哎我跟你说咱俩可要倒霉了，知道吗？那秦国要派来那个缓大夫啊，缓大夫一来咱俩就无处藏身了，怕什么，咱俩就藏在那个高下边荒上头，他就找不着咱们。哎真的，对了。然后这两个小孩商量完了没了，晋景公一转眼醒了，嗯，一瞧是个梦。晋景公心想，他说藏在高下边荒上头，这俩小孩什么人？哦，我明白了，这就是两个病魔呀。啊，我看看明天这个大夫来了怎么样。转过天来这大夫来了，到这之后这晋景公就让大夫给他诊脉。大夫先是观察了一下晋景公的这个外表情况，然后问了问病情。

一摸他的脉，最后这缓大夫就说了，说大夫，您这个病已经是很重了，我恐怕治不了了，因为您这个病在高之下，在荒之上，在这个位置上啊，用灸够不着，用针达不到，用药也请不到那个地方，所以说我是别无办法。晋景公一听这大夫说的话跟昨晚那俩小孩说的话都一样啊，晋景公听到这里，别敢说这个病没给他治好，还得挑大夫给我赞成的。晋景公说，大夫您真乃神医也，吩咐手下人给予重赏。赏赐之后这大夫走了，晋景公果然没用多久死了，病入膏肓这个成语就流传下来了。当然了，他做梦两个小孩在那对话，这是左传里边有很多处出现的迷信色彩的东西。实际上在中医学上说，高之下荒之上是什么位置，高就是心尖上的脂肪，荒就是横膈膜，就是在心和膈之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病最不好治。病入膏肓就是这个病已经不能再治了，到了绝症的时候了。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啊，叫摇林琼树，出自晋书。在晋朝有个王衍，很有才华，后来官至太尉尚书令，这官可就相当高了。哎，王衍这个人呢，不但说官居高位，这人长得与众不同。说这个王衍从年轻时候就漂亮，一直漂亮到中年，漂亮到老年，50多岁的时候还具备着这种男子最引人注目的风姿。可是偏赶上这个时候晋朝发生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呐，就是他们晋朝的皇族之间互相残杀，因为政权的争夺打起来了。八王8个人都是王子，都姓司马，因为晋朝皇帝姓司马嘛。这八个姓司马的打了个乱七八糟。那么王衍在这次征战当中，因为他是太尉啊，也是最高的官员呐，他是保护皇帝的，结果和八王交战之中就被八王手下的一个将军叫石雷把他给捉住了。石雷把王衍捉住之后带到大帐里边一看，这石雷当时就震惊了，一看这王衍风度不凡呐，往这一戳一站，好家伙真漂亮，别跟那么大岁数了。哎呦，这石雷心想，我本应该把他杀了，但是呢由于他长得这么好，我真舍不得杀他呢。说这个石雷呀，就跟自己手下一个副将就商量说，你说这个王衍这个人咱把他抓住了，该杀不给杀。他手下这个副将就跟他说了，说这个事儿你得考虑啊，这王衍这个人他可是皇帝手下的重臣，您想人家是尚书令啊，您不杀他干什么呀？您要不杀他，您想让他归顺您为您办事吗？那是不可能的，绝不能是受我们使用。如果说您要把他放喽，哎，将来说不定您还会犯到他的手下，那非杀不可。那当然了，可杀不可留。石雷说，就这么一个人，你看他长得真挺好，你要把他杀了可惜了的，要杀的话我看也这样吧，咱也别用刀剑杀他，想个办法给他留个囫囵尸首，勒死他，勒死他，拿绳子勒脖子，他怪难受的。嘿，他这副将一听，你还真是恻隐之心，干脆吧，今天晚上把他那面墙推倒喽，把他砸死。哎，说这么着吧，这石雷也想个办法，半夜这王衍睡觉的时候，结果把这墙给他推倒了，哇，一面墙倒了，把他砸死里头了。其实当时还没砸死，据说呀
砸完之后啊，这网眼还真不简单，从这一堆乱石瓦砾当中他爬出来了，爬出来之后还在喊说，我虽然不如古人呐，但是我这一生一世也是为了匡扶天下而做了最大的努力呀，我怎么能落得这么一个结果呢？啊，光死了。说完这几句话死在那儿的，死的这年是56岁。这王衍死了，后来有人说呀，说当时有个叫王戎的人，最早看到王衍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王衍仪表堂堂，犹如古代人所说的摇林琼树，说他在那一戳一站就好像用那个美玉雕成的一棵树，就好像用那个美玉铸成的那林子，就这个意思，这是那个气度如此。当时有个王敦，这王敦也说过，说王衍这个人要是把他放在众人之中，就犹如把一颗珠宝放在瓦砾一样，他就在众人当中就闪出光来了。有人说也许王敦这句话，这王衍倒了霉了，最后啊墙倒了砸死那儿了，他是珠宝，但是死在瓦砾当中，就这么个结果。所以这个摇林琼树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呢说这个人气度不凡，长得跟平常人不一般，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饭千金，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大家都知道淮阴侯韩信呢，韩信当年不得地的时候没有什么职业，就在淮阴这个地方啊靠找人家吃蹭饭活着。最初的时候上厅长家里边吃蹭饭，这个厅长的媳妇儿挺讨厌的，这天到点儿就来了，厅长的媳妇儿故意的把饭早做完了吃完了，韩信一来人家说了碗都洗完了，这韩信一生气走了，再不上这儿来了。后来在这个淮阴河的河边上在这儿钓鱼，钓来鱼卖钱，钓上鱼卖钱就自个儿吃饭，要是钓不上鱼卖不了钱就饿肚子。当时有一个漂母，就是在这个河边上洗衣裳的这么一个中年妇女，或者叫老大娘吧。韩信呢饿着肚子，这个漂母看着韩信很可怜，完了呢就跟他说了，我带着有饭就上我这儿来吃饭吧。韩信呢就栖食于漂母，就是在这个老大娘这儿找混口饭吃，老大娘经常给他饭。韩信呢这天非常的受感动，跟这漂母就说了，说您呢记着，我吃了您的饭我是要报答您的，等将来我得地我一定报答您。这漂母一听啊不高兴了，说你这个大小伙子这话说的多没有出息呀！你就吃我这么两顿饭，你以为我就图你对我的报答吗？你作为一个男子汉，你应该想办法做一番大事业，我不图你报答我，你自个儿想想你自个儿的前程吧。这个漂母几句话对韩信来讲有很大的刺激，韩信当时脸腾下的红了，但是心里边想，我一定要立志干大事。后来韩信从军，在霸王帐下当过治骑郎，最后到了刘邦的手下，最后成了大将军。韩信、张良、萧何成了汉室三杰。于是韩信又回到了原来他栖息于漂母的那个地方，到处找那个漂母，说问问那位还在不在。一打听啊，这个漂母还真在，还活着呢。韩信就见了这个漂母了，说您还记得我吗？我就是当年在这个地方向您讨吃的那个韩信呐。哎呦，这漂母说，你现在穿着这样的衣裳你是大将军了。韩信说，对呀，我现在是大将军了，我当初说过我会报答您的，所以今天我报答您来了。

上吩咐手下人拿过来千金，一千两银子。这朴母哪敢要嘛，说哎呦，我当年就给您那么两顿饭吃，我可不敢要。韩继忠，您得收着，这是我得恩必报。朴母说什么不要，韩信说什么得给，最后这朴母把这钱收下了，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叫一饭千金。今天我们用这条成语，就是人得恩必报，得恩不骂，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先给您说一条无牛喘月，因为南方古代称为吴国，这个吴牛也就是南方的牛。三伏天特别热的时候，天上有那太阳照着，这牛啊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负重劳作，这牛瞅着那日头它就犯喘，它热呀。到了晚上了，这牛呢找个树底下趴那儿凉快。可是这天晚上是十五，月亮升起来了，一轮明月升起来之后，这牛一看那月亮，把它当成太阳了，这牛一瞅那月亮它也喘，所以无牛喘月，从这个字面上讲就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典故呢出自《世说新语》，说晋朝啊有这么一个大臣，此人姓满，叫满分，官拜尚书令。这个尚书令满分呢有一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怕风，在家里边他说了算，告诉所有的人没事把窗户都关上，尤其他那个住室多咱也不带开窗户的，一年四季不开窗户。有一回这皇上啊，别人给他进贡送了一个琉璃屏风，琉璃屏风啊，这个琉璃据说古代的琉璃呀、啊、就是我们今天那个玻璃似的那样的东西，透明的。这个琉璃屏风本来它是挡风的，这皇上就把它放到这窗户前面了。这天要开会了，这个满分来了，满分来到这儿之后，这皇上就告诉他说你坐这儿吧。这满分一瞧那是琉璃屏风，他可没认出来是琉璃屏风。这满分心想，我要是坐在那儿，穿过风一进来我就得难受啊。但是这不是在家里啊，在家里要是手下的仆人让他坐那儿他早急了，可是现在这是皇上啊，皇上让他坐那儿，他要说不坐这就有抗旨不尊之嫌，他要是坐就要受点罪。这个满分犹犹豫豫，陛下，您是让我坐那儿吗？皇上说是啊，我就让你坐那儿。皇上看出满分的心思了，我跟你说，我那个屏风啊是琉璃的，你别以为那是透风的，给你挡着风呢啊。哦，是这么回事啊。这满分走到跟前再看清楚，心想这事让人家笑话了，所以满分这才坐在这儿。满分坐下来之后开始议论国事，但是满分呢觉得刚才自己局促不安的样子怕别人笑话，他自个儿呢来个自我解嘲，跟皇上就说了一句，陛下，臣犹如无牛，见月而喘。所以无牛喘月这条成语呢就这么流传下来了。意思是说呢，就是多疑的猜忌，或者叫做不必要的害怕。接下来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唱筹梁杀，出自南史。南北朝时期呀、啊，宋文帝手下有一位军事家，也是一位大将，叫谭道济。有一回谭道济奉宋文帝的旨意出兵伐北魏，接连打了30个胜仗，人马队伍直逼吉水附近，北魏吓坏了，北魏的首

0: 灵力计是四出求援呢。可是谭道济由于进兵迅速，战线太长，打到历城的时候，这谭道济已经感觉到后勤补给跟不上了，就是粮台供应不上了。可恰恰在这个时候，北魏的援军到了。北魏的援军这一到，北魏的士兵是士气大振，北魏的首领带着北魏的军队来了一个反击。这一反击首先就把华台城给取下来了。华台城取下来之后，这谭道济手下的宋军呢，有的就当了俘虏了。其中那个俘虏里边有一个小头目，就是比较知道军情内幕的人，到那之后呢就投降了。这个小头目就说了，说现在啊，谭将军正准备撤退呢，因为粮台不足，没粮了。说如果您现在兴兵反攻，必定能够大败宋军。北魏的首领听到这之后，那半信半疑，因为他知道谭道济用兵神算，这是不是计谋呢？啊，他呢就想要观察观察，看看这个谭道济缺粮是真是假。于是这天晚上，趁着明月当空，他们悄悄的上了城头，扒着垛口往谭道济那军营里边瞭望。其实谭道济作为一个军事领导人，他已经预见到他缺粮的信息有可能是带到北魏的营中。谭道济就想了个办法，把自己最亲信的将官找到一起，面授机宜，告诉他们这么办这么办，你们都按照我说的这么去办。他这些副将又找了一些自己亲信士卒，让他们到河套那个地方去拉沙子，拿那个装粮的口袋先装上大半口袋沙子，然后这上头呢再高了一个口袋里边装的米，拉到营里边腾出一块空地来。这块空地离着敌人的那个城池最近，在这空地上量这口袋，旁边有人弄着秤，在这过秤腰，腰完了一口袋之后，给一个签子送到那边去，那边有记账的，这边还喊唱筹嘛，就那个筹，那就筹码，这边喊了210斤，那边记账是210斤，这一口袋量完了220斤，那边记220斤，这200斤，这么嚷啊，连城上的人都能知道。城上的人往下一看，谁说谭道济没粮了啊？你看那是多少粮啊，后继的粮台到了，那不在这喊呢吗？200多斤一口袋，正往那边马呢。这营里边呢还有的故意的撒出点米来漏到地下，哎呦你看这个，这米都撒了，收起来。这样一来，魏军守将就没相信降兵的话。谭道济呢让这人把这个粮食垒起来之后，传命令，今天晚上我们所有的士卒把盔甲都脱下来，打成包驮到马上，穿着便装往回走，撤退。这个命令一传下来，所有军营中的将士军卒都把盔甲脱下来，穿着便装，整齐队伍往后撤。
1: 往后这一撤，城上的这个魏军首领又开始琢磨了，他们这什么意思啊？把盔甲都脱了往后撤啊？哦，这引诱我们出兵，引诱我们出兵，他营中设了埋伏。哼，少来这一套，军不厌诈，我懂得，我们呢不出兵。谭道济就用这种办法，几十万大军连夜撤退。所以这就唱筹粮沙处处，就是说用一种无当作有，用一种假象掩盖真相。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 当心。

今天的第一条成语，给您说一个象柱玉杯，出自韩非子。大家都知道啊，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荒淫无道的纣王。这个纣王当时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名字叫箕子。这个大臣就看到纣王啊，这天就做了一副象牙的筷子。这象牙的筷子做得非常的考究，非常的精美。这箕子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说他要有这副象牙筷子，就不能用那种泥陶制的碗呐，肯定就得用那个玉杯啊，喝酒要用玉杯，吃饭得用玉碗，所以就是象柱玉杯。说要是有了象牙筷子、玉的杯，吃什么呀？那不能吃咸菜，甚至一般的鱼肉都不行，得吃稀有的东西，那就得吃什么星唇呐、豹胎呀。星唇就是星星的嘴唇，豹胎就是豹子怀的那胎，小豹据说大补。说这么一来，这些动物就倒了霉了。说他用这个吃那个，他住什么？

哎呀，他就得住高级房子，修巍峨的宫殿。有了高级房子，就得坐高级车。那么高级车就得有高级的马。哎呦，相继而来的，这联想起来，这个事儿可就大了。这国力能有多少钱呢？都浪费在一个人身上了。所以这个箕子呢，出自这个动机，就像这纣王进言，跟纣王就说了，说您呐，可是千千万万要注意节俭，不要太挥霍喽，不要太浪费喽。可是他说这个话，那纣王根本听不进去。他听不进去吧，这个箕子觉得我是忠臣，忠臣有什么话就得给帝王说明白。他越不爱听，他就一个劲儿的说。最后这纣王就急了，马上吩咐把这个箕子押到监狱之中，而且过一段时间，说你要再老这么说，我就杀了你。这箕子被押起来了，押起来之后，这箕子预感到自己前途不妙，在监狱里边他就装疯，装疯卖傻呀，折腾，语无伦次。有的人一看，哎呦，说这老头疯了。完了就把这个情况就禀报给纣王，说启奏大王，说他疯了，这个人，说您该怎么办？纣王一听疯了，疯了就让他在监狱里边疯着吧，不管他了。就这样，箕子还保了一条活命。后来武王伐纣，纣王兵败之后自杀身亡。那么武王来了呢，从监狱里头就把这个箕子大臣给放出来了。所以这叫成语"项柱玉杯"，就这么留下来了。就说在吃用方面非常讲究、非常奢侈的意思。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的成语叫"笑骂从儒"，出自《宋史》。在这个宋朝，宋神宗在位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邓琬。邓琬这个人呢，是考中了进士，被放到宁州为官，在宁州当过地方官呢。这个邓琬可以说在仕途宦路上钻营有术。到了宁州之后啊，他马上就给皇上写了一个奏章。当时宋神宗在位，宰相就是王安石。王安石呢，正在实行变法。其实这个邓琬呢，知道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他假装不知道，给皇上写这奏章。在奏章里面呢，他就说了，他说："微臣我奉旨上任，来到了宁州，这一路之上啊，我就看到百姓对皇帝最近定的这些政策非常的高兴，老百姓都称颂，说皇帝圣明，而且依微臣我看，皇帝您现在就有像当年的姜尚、姜子牙和伊尹那样的大臣来辅佐您。"总而言之啊，就是溜须拍马的这么一个奏章。而这里边不仅是给皇上溜须拍马，捎带着给王安石这宰相溜须拍马。这个奏章递上去之后，当然王安石他作为宰相，他有权先看一下。对这个邓琬脑子里边就留了印象了，献给了神宗。最后这王安石啊，就向神宗推荐这个邓琬。神宗一听说，那好吧，把这个人招来，我亲自见见他。于是王安石就以皇上的这个诏书的名义，把这个邓琬呢招进京来。这邓琬呢就进了京了。进了京之后，倒在皇宫里边见到了皇上，皇上亲自要见他，跟他要谈谈。这个邓琬受宠若惊啊。然后皇帝就问他，说："这王安石你知道吗？吕惠卿你知道吗？"这个邓琬呐，很会来事儿，说："王安石不知道啊，吕惠卿是谁？我也不知道啊。"哎呀，皇帝说："这怎么能不知道呢？王安石就是当今的古代名相，这吕惠卿就是当今的最大的贤臣呐。"其实这邓琬心里知道，
他那个信里边写的那个内容，就是按照王安石。

0: 那个人物写的，他假装不知道。
1: 皇上接见完了之后，觉得这个人很好，结果头一天皇帝接见，第二天王安石。

转过天来，吏部府来人了，就告诉这个邓满了，说邓大人，明儿个您可以回去了，可以回凉州继续上任去了。邓满说，这这么老远从宁州让我到京都里边来，谈完了就让我回去，那你问问宰相是这个意思吗？转过天来，这吏部府的人问这王安石，说那个邓满，他说他不想回去，他说那么老远让他来了就让他还回去，您说什么意思？他让我问问您。王安石说，你问问他，他想怎么的。第二天，这吏部府的人就问这邓满，说您想怎么着？邓满说，我不想怎么着，我现在这回来了就不让我回去了呢，我以为让我就在这京城里边做个京官呢。王安石于是又召见他了。王安石说，你想做个什么官呢？邓满说，只要在京都里边什么官都行啊。于是王安石还真就把他安到京都里边，当了一个皇帝的谏官。后来这个人官职还往上升了，邓满当了官了。这在京都里边当了官，但是他怎么当的这官？到了京都赖着不走，还让人家问问这王安石，这个事儿也不怎么就传出来了。京都里边有很多是邓满的老乡啊，邓满的老乡大家背地里就议论说，这个邓满真不要脸，厚颜无耻，传到这个邓满的耳朵里了。传到邓满的耳朵里边之后呢，邓满就说了，嘿，不管你们怎么说呀，笑骂从儒，好官我当。笑骂从儒，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就说你笑话我，你骂我，那是你们的事儿，反正这好官这京官我当着了。这条成语于是就留下来了。笑骂从儒，就是说在仕途换路上自己钻营，任凭别人怎么笑话怎么骂，也不在乎，厚颜无耻。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几女嘉宾做出选择。
1: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今天我们这第一条成语啊，先给您说一个故取周郎，出自三国志。周郎就说的是三国东吴的周瑜。一提到周瑜呢，大家伙马上就想到说这个人呢气量狭窄，让诸葛亮气了三回就气死了，三气周瑜嘛。其实这个三气周瑜呢，是三国演义小说里边的艺术形象。那么历史上真正的这个周瑜呢，并不这个样子。周瑜这个人是很有才华的人，而且很年轻。在东吴，他和孙策两个人是好朋友。周瑜和孙策两个人既是好朋友，而且共同建立了东吴的政权，两个人呢后来还成了亲戚。这两个人娶了姐俩，孙策娶了东吴最漂亮的美女大乔，周瑜娶了最漂亮的美女小乔，被称作东吴二乔啊。东吴二乔是在三国时期有名的美女，让这二位给娶了。这样一来，两个人就成了连襟，成了一担挑了。孙策很器重周瑜，而孙策死了之后，孙权继承了他的这个领导职位，孙权对周瑜更是另眼相看了。所以周瑜为当时

东吴的都督，掌握着军事大权。曹操带领着人马要兵发东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东吴啊，很多的人都害了怕了，认为曹操这一发兵，我们干脆不如就投降归顺嘛。周瑜有独特见解，当时周瑜就说如果我们现在投了降，那么东吴的领地就没有了，我们就没有自己的自主权了。说与其这样，倒不如我们跟他一战，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周瑜认为我们有战胜的可能。正因为这样，所以周瑜主张联合刘备一部分人马，共同就发动了赤壁之战。赤壁之战用的火攻之计，这火攻之计把曹操的几十万人马给烧的是望风而逃，曹操大败。那么由于曹操的这次大败，所以奠定了东吴的江山，也就形成了最后的三国鼎足之势。说周瑜这个人是很有军事才能的，他是24岁娶的那小乔，34岁赤壁之战。在宋朝的时候，大词人文学家这苏轼写过一首《念奴娇》的词，这词里边不有这样的话吗？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英姿勃发。但是周瑜呢，由于受了伤，过早的死去了。周瑜也不是像在《三国演义》里边说的那样一个小肚鸡肠的人。有人说周瑜与公瑾交如饮醇酒，就说跟周瑜交朋友就好像喝陈年老酒一样，是很有味儿的啊，不是那么鼠肚鸡肠。周瑜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非常懂得音乐。这个懂得音乐，那可不是一般的说我好唱歌啊，我会唱卡拉 OK 啊，就算懂得音乐了，不是那意思。周瑜懂得音乐是真懂，懂到什么程度？比如他在酒席宴上，他正在喝着酒，旁边有一个乐队给他在那伴奏，这乐队给他伴奏，在那演奏着很多乐件，哪个乐件要是拉错了一个音儿，拉的那一个音儿不准，这周瑜这耳朵能听出来，这就是音乐的敏感性。所以当你拉错的时候，周瑜在端着酒杯，比如正喝着酒呢，一听旁边那拉错了，马上就看你一眼，甚至能够指出来是谁错了。周瑜这个音乐水平能当指挥，这只有指挥才有这水平。就指挥在那指挥的时候，你就说：“哎，你那个重新调弦，弦不准，或那个那不对，你那个音错了。”指挥那耳朵有个好使，但周瑜能达到这个水平。所以当时三国年间就流传这么一句话，说：“曲有误，周郎顾。”就你这个曲子有一点错，这周郎就知道了，哎，马上就看你一眼。所以就这样呢，故曲周郎就这么留下来了。今天我们用故曲周郎这条成语，就是说非常懂得音乐理论，在音乐上是一个专家内行，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闻过则喜，出自孟子。这个孟子呢，经常教导他的学生，教导他的学生干什么呀？应该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孟子在教育自己的学生的时候呢，他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举的是谁呢？是子路。子路这个人在孔子的弟子当中是年岁比较大的，据说呀，这子路比孔子就小9岁。但是子路这个人身体健壮，有点武功啊，所以子路跟了孔子之后，孔子周游列国往哪儿走，这心里就放心了。谁要敢欺负孔子，这子路就上去了。所以孔子呢，对子路是非常看重的。孟子举子路为一个例子，就因为子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闻过则喜。闻过则喜呀，就是别人一指出来，说子路你哪哪这个做的不对啊，指出你做的不对，指出你的过失，子路一听到

说这个就高兴，非常的高兴，出自内心的一种高兴，不像我们现在有的人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一说你这有什么毛病你就马上指出别人八个毛病来。子路人家不这样，这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子路呢是闻过则喜，说还有比子路更好的谁呢？大禹，禹王，就治水的那位禹王。说这个大禹呢就是闻善言而败，就别人向他指出说你这点做的不对，他把这种东西视为善言，就是好话。就当听到这样的好话的时候，这大禹就会给这个人下拜，说我感谢您，您指出我的缺点毛病。还有比大禹更好的谁呢？就是舜。这个舜呢比他们更好了。这个舜他是善与人同，舍己从人。大舜过去耕过地，当过农民，烧过陶器，当过工匠，钓过鱼，当过渔夫，从事过很多工作和职业，对底层人民非常了解。后来他成为天子了，大家对他非常拥戴。当大家都说他好的时候，大舜说是大家好而不是我好，说把他的这个好推给大家，舍己而从人。所以孟子就讲到大舜的时候就说，故君子莫大于与人为善呐、啊。说真正你是个有修养的一个君子，一个好人，首先你得有想到与人为善，给大家带来好处，别人对你指责的时候你应该虚心接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闻过则喜这条成语后来留下来了。闻过则喜就是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政协昌黎县第16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召开；河北传媒学院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揭牌；暨8+6育人工程暑期实践活动在昌黎启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县政协16届常委会第25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伟大历程，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全县政协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以党建引领新时代县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的政协昌黎县委员会对口协商工作制度，协商决定政协昌黎县第17届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委员人选和界别设置，审议通过了县政协17届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建议名单，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列席人员范围，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16届县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县政协16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并推荐了报告人，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委员讨论编组和召集人建议名单等县政协17届一次会议相关事项。这是陈阳报道的。日前，河北传媒学院与昌黎县融媒体中心共建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揭牌仪式，暨河北传媒学院8+6育人工程2026年暑期实践活动启动仪式在昌黎县融媒体中心举行。本次暑期实践，同学们将在昌黎用镜头记录文脉，用笔触书写时代，在实战中精进专业技能，锤炼品格担当。县融媒体中心主任郭峰表示，与河北传媒学院建立合作是双方优势互补、双向奔赴的结果，标志着校媒协同育人、产教融合发展迈入了新的阶段。县融媒体中心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安排骨干编辑记者参与指导，为同学们提供真实、丰富、鲜活的采编资源和实践平台，让同学们深入产业一线、文化一线，沉浸式开展采编实践。河北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穆杰表示，学院始终坚守育人初心，深耕产教融合建设。此次与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的深度合作，是学院对接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办学定位的又一重要举措。活动还举行了聘任仪式，聘任河北传媒学院王鹤新老师担任昌黎县融媒体中心名誉总编辑，为校企常态化沟通、专业化指导搭建桥梁纽带。随后，在与会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双方领导为河北传媒学院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揭牌。今后，昌黎县融媒体中心将持续深化与河北传媒学院的交流合作，搭建常态化实践育人平台，共同培育融媒新生力量，打造校媒合作、产教融合的特色品牌，为昌黎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加强大的舆论力量。河北传媒学院学生王颖，
2: 今年学校还统一计划暑期实践，依托新建实训基地对接真实的新媒体项目，还有校企双领导一对一辅导，我特别珍惜这次机

0: 会，8+6育人模式，让每一个假期都有清晰的成长目标。接下来我会专注视频内容创作，挖掘本土文旅素材，用青年视角讲好地方故事，在实践中补齐创作短板，全方位提升综合业务能力。
1: 这是李云笑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习近平指出，森林和草原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林草兴则生态兴，绿化祖国必须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推动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四库联动，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习近平强调，增绿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未来，要一茬接着一茬种，一代接着一代干，不断增厚我们的绿色家底，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要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以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根本目标，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儿。

0: 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8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成语，叫数典忘祖，出自《左传》，就是周天子他的妻子，也就是穆后死了。这皇宫一死呢，要举行大的葬礼。举行完了大的葬礼呢，各个诸侯王国都要派人到这来吊唁，说各个诸侯国的头都来了。当然有的是派的使臣，晋国派的是全权代表，这个人叫荀洛，还有一位副手叫吉檀。正副二位都来了。当然下葬之后一切都完了，周天子摆上酒宴招待这些个诸侯王派来的代表和首领。在这个酒席宴上，周天子手里边拿着鲁国晋送的宝壶。怎么叫宝壶呢？就说鲁国给晋送的这个贡品呢，这酒壶是个宝物，叫保温壶。这周天子拿着这个宝壶呢，就各桌敬酒，一边敬着酒，这个周天子就说，说现在各个诸侯王国都给周天子贡献了不同的礼物，说唯独晋国没给我们送什么东西。周天子就问这个晋国的全权代表，这位荀洛，说荀洛，各国都往这有所贡献，而你们国家什么都没有，这什么意思啊？这荀洛就说了，说天子，这个事儿吧，您甭问我，我这副手吉檀他能说得明白，您就问他得了。这个吉檀在旁边一听，这个正手把这个事儿推到他那儿了，这吉檀就站起来说了，说天子，这个事儿嘛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晋国没有向天子有什么奉献，这是有原因的。我是掌管晋国的典籍的，什么礼仪啊、典籍啊我都管，但是据我所知，我们晋国当年在您封给我们领土的时候，天子就没给我们国家什么，您没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晋国所处的那个地域又和戎狄相邻，

戎狄经常骚扰我们的边境，所以我们呢整个的力量都用在为周天子卫戍边疆了，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奉献的，所以说今天到这里来呢，我们只能是就这样来了。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周天子一听不高兴了，把脸沉下来了，说姬檀呐，你是掌管典籍的官员，就应该知道你们晋国的历史啊，你知道不知道？你们晋国的首创者唐叔是周成王的弟弟，当初他去的时候不是没给什么东西，我们把文王用的战鼓、文王用的战车都给了他了，你不知道吗？啊，武王穿的铠甲，甚至武王很多的斧钺兵器也都给了晋国了。你作为典籍官员，不知道祖先怎么回事，忘记了祖先，你这个官员就不称职。这周天子一席话说完之后，这姬檀傻了，眼睛直了，干嘎巴嘴儿搭不上话来了。所以打这之后，等着姬檀和这个荀彧他们两个走了，这周天子气儿还没消呢，跟这些诸侯王国的人说，看见没有，就这个姬檀，我敢说他肯定无后。为什么？他数典忘祖。数典忘祖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就是你是管典籍的官，你不知道祖先，把祖宗都忘了，所以你也不会有后代。今天我们用这条成语就说忘了根本，忘记了祖先。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利令智昏，出自史记。战国时期啊，秦国派大将白起攻打韩国，韩国是个小国啊，无论从军事上、从经济上各个方面都不如秦国，所以秦军这一进攻，韩国呢抵挡不住，首先把野王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个地点给丢失了，丢失了野王，下一个地点就是上党。上党的守将是韩国的将军，叫冯亭。冯亭跟韩国的国王就说，说现在上党肯定保不住，与其这样，倒不如把上党这个地方咱呢就送给赵国，赵国肯定就得驻守军兵，得保卫他，这样的话秦国要打的话，让赵国跟秦国打，我们已经没有力量跟他打了。这话一说，韩国的国王就同意了。于是韩国的国王派使臣写书信给了赵王，跟赵王说，说我们准备把这个上党这个地方啊白送给您，就把这个地域划给您了，怎么样？这个赵国的国王呢，以前就想过上党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很重要，土地肥沃，一听到这个信息，马上招了群臣开个紧急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这个赵王就说了，说现在韩国的国王啊要把上党白送给咱们，咱们要不要？当时平阳君是他一个朝臣，平阳君就说了，说大王，现在这上党咱不能要啊，秦国正在要兵取上党，野王已经打下来了，下一站就是上党，那么在这个时候韩国把上党让给咱们，说白给了咱们，这就说明他守不住上党，他给了咱们，那秦军来进攻呢，我们就得面对秦军呢，我们得跟秦军作战呢，这样一来我们能抵得住秦军吗？抵不住的话，上党不也是丢失吗？但是平原君跟他意见不一样了，平原君就说了，说大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早就想要得上党，可是现在韩国把上党白送给咱们了，这个机会错过可再没有了。我知道韩国敌不住秦国，正因为在秦国的压力之下，他才把上党送给我们，那么我们如果现在你不接过来，以后秦军撤了再要上党，那就费了劲了，我们现在唾手可得，为什么不要？赵

光心里边早就想要上堂，心里一想也对，有道理，好吧，那我们就把这上堂要了。秦国国王一听，怎么着，我下一站要打上党了，你赵国接过来了干什么？你觉得你不喊我，你觉得你有实力呀，你敢跟我秦国抗衡？好吧，

我就兴兵取你的上党。后来在长平之战，秦国消灭了赵国40万军队，长平大败，全军覆灭，秦军直逼赵国的首都邯郸，眼看着赵国就有亡国了，好不容易才算缓过这个劲儿来。所以后来司马迁写《史记》写到这段的时候，就说这位平原君呐、和赵王在关键的时候见小利而忘大利呀、所以你把这点小利得到了，这叫利令智昏，就是光觉得这是个便宜事儿，考虑的不周到，最后引来了惨败。今天说利令智昏，往往人们见到眼前的利益而头脑就糊涂了。今天给您先说的第一条成语叫退思补过，出自左传。有一回啊，这个晋景公派他手下的中军将荀林赋出兵干什么呢？因为楚军侵犯了郑国，郑国求救于晋国，所以晋国出兵是帮助郑国抵抗楚国。就这样呢，晋军出兵了，可是走到半道上，这个荀林赋得到了探马的禀报，说这郑国呀已经被那个楚军给打败了，表示投降了，服软了。荀林赋就想了，现在既然是我们晚到了一步，那干脆我们就回去吧。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楚国知道晋国出了兵了，而且奔着郑国来了，这楚国就在这半道上打了一个伏击，这一个伏击战就把晋军给打的是兵马四散。荀林赋就觉得回来之后对国王是没法交代，回到朝纲之中，到了金殿之下，这荀林赋就吩咐自个儿的手下人说，你把我绑上吧，绑上之后我向国王请罪。有人就把他绑上了，荀林赋被绑之后上了殿，就见到这晋景公了，跟晋景公如实的一诉说，说我这次增援郑国，兵马未到，郑国就已经败了，在回师的时候又被楚国打了一个伏击，我是大败而归，我不求别的，就求国王处死，给我一个死罪，我心甘情愿的领取。这荀林赋一说完这番话，这晋景公可是真气坏了，真想着降旨就把这荀林赋给杀了，但是他心里边还多少有点犹豫，就问了一下旁边一个朝臣，这个朝臣叫士真子，就问这士真子，你说这个事应该怎么办呢？士真子看到这种情况，他当时就跟晋景公说了，说大王啊，你想想，荀将军多次出兵，在疆场上一直都是打胜仗的。大王，如果您要今天把荀将军给杀了呢？您想想，楚国听到这个信息，他们会怎么想？他们心里会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以往我们国家带队出征主将都是荀林赋、荀将军，可以说，要是在正面疆场上打仗，说不定荀将军就能把这楚国的部队给打败了。可是现在由于他偷袭取胜了，您把这位主将给杀了，他们心里很高兴。再一个，您要把他杀了，说明楚国打了这个所谓的胜仗，他们更在那窃喜，就觉得您很看重楚国这次胜仗。我倒觉得您没必要杀荀将军，至于说为大将的打败仗嘛，这算不得什么。我想荀将军打败仗就像日食月食一样，虽然短暂的有一块残缺，但终不失其光明啊。士真子最后又说了一句，说大王，您看荀林赋荀将军平素表现如何呀？他平素是一个尽思尽忠退思补过的人呐，就是说他做工作的时候想的是为您尽忠，当他做出错来的时候

0: 想的是为这个错在修补自己的错误。比方今天自己被绑到殿上来，这就是他修补自己错误的一种表现。赤贞子这一番话使晋景公没有怪罪荀林赋，最后还恢复他的原职。那么这条成语呢就这样留下来了，就是说有了错误，思考自己的错误，想办法补正自己的错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下车弃罪，出自说愿。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称颂有三个最有名的大王，那就是尧、舜、禹。大禹这是治水有名啊，大禹由于治水有名，所以最后呢他就接替了舜的这个王位。大禹呢是仁德之君呢，有一次这个大禹呢坐着车往外走，忽然发现前面有一个人压着一个人过来了，压过来这个人呢身上被捆着，大禹一瞧马上吩咐把道队停住。
1: 很温柔，一份热爱始终与我们相伴，今天就让五首治愈的歌曲陪伴我们奔赴山海，留存温暖，在旋律里感受勇气、热爱与纯粹。生活路上我们总会怀揣梦想，心怀期许奔赴远方，或许前路迷雾重重，或许前行步履蹒跚，但我们永远心怀炽热，勇敢追风，肆意生长。接下来这首《我乘着风飞过来》，旋律轻快又充满力量，清亮的歌声里藏着少年无畏的坦荡与一往无前的勇气。

风是自由的信使，梦想是前行的翅膀。我们乘着风跨越山海，挣脱迷茫的桎梏，奔赴心中的热爱。每一次奔赴都是自我的成长，每一次起飞都是与美好的邂逅。这首歌唱出了追逐梦想的赤诚，也诉说着永不言弃的坚守。愿我们所有人都能乘风而上，不负初心，带着热爱奔赴每一场山海，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人生旅途从不会一帆风顺，挫折与坎坷时常相伴左右，低谷与迷茫也是成长的常态。但世间最珍贵的美好，便是永不消散的爱意与永不熄灭的希望。一首《爱不会绝迹》，温柔抚平所有不安，坚定治愈所有彷徨。

无论是家人的守候，朋友的陪伴，还是自己内心的赤诚热爱，世间所有温柔的爱意都始终扎根心底，从未消散。哪怕身处黑暗，哪怕历经风雨，爱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底气，是我们勇往直前的铠甲。旋律缓缓流淌，传递着生生不息的希望，告诉我们风雨终会落幕，温暖终会抵达，所有美好都在奔赴我们的路上。听过了坚定的希望，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邂逅一份纯粹的美好与童真。快乐的铺满，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小调，轻快灵动的旋律，瞬间褪去心底的疲惫与烦躁。

0: 成长的路上，我们步履匆匆，渐渐被压力与焦虑裹挟，忘了简单的快乐是什么模样。而这首曲子如同晚风拂面，星光洒落，唤醒我们心底最纯粹的童真。快乐从不是复杂的模样，它藏在平凡的日常里，藏在温柔的烟火中。愿我们历尽千帆，依然心怀纯粹，永远热爱生活，永远奔赴温柔，留住心底最干净的欢喜。
1: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0: 世间所有陪伴都是无声的治愈，总有一些温暖默默守候，不离不弃，在我们失意时给予力量，在我们孤单时温柔相伴。一首你从未离去，温柔婉转的旋律道尽了长久的陪伴与深情的守护。

山河更迭，岁月温柔。那些默默陪伴我们的人，支撑我们的光，从来都未曾远离。他们藏在时光深处，与我们温暖，与我们勇气，陪我们跨越低谷，走过漫长岁月。这首温柔的旋律，致敬所有不离不弃的陪伴，致敬所有默默相守的温柔，让我们知晓，世间从不孤单，温暖永远常在。最后一首《我和你》，将所有温柔与美好娓娓道来。

简单的旋律，纯粹的歌词，诉说着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羁绊。山河辽阔，人海温柔，正是因为彼此相伴，彼此温暖，平淡的生活才满是星光与暖意。音乐落幕，温柔不止，愿我们常怀勇气，长存热爱，追风逐光，不负韶华，在平凡的日子里被温柔以待，与美好同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时光碎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帝王现千古谜团，荒唐事李后更乱，标清时扑朔迷离，谁能解各中凶险。
6: 正德十五年一月，行动正式开始。南京兵部尚书乔羽如同往常一样，召集兵部的官员开会，并讨论近期的防务情况。南京虽然也是京城，也有六部督察院等全套中央班子，却是有名无实。一直以来，这里都是被排挤、养老退休官员们的藏身之处。但兵部是一个例外。南京兵部尚书又称为南京守备，手握兵权，负责南直隶地区的防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虽然其他部门的例会经常都会开成茶话会或聊天会，兵部的例会气氛却十分紧张，但凡有异常情况都要及时上报，不然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会议顺利进行，在情况通报和形势分析之后，乔羽正式宣布散会。就在他也准备走的时候，却看见了一名千户向他使了个眼色。乔羽不动声色留了下来，等到众人走散，这位千户才凑到他面前，告诉了他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江彬曾经派人去找过守门官，想要索取城门的钥匙。乔羽当时就呆了，他很清楚这一举动的意义。城门白天打开，晚上关闭，如有紧急情况开门，必须通报兵部值班人员，获得许可才能开。这件事情奇怪就奇怪在，如果是皇帝要开门进出，

自然会下令开门。而江彬是皇帝的亲信，日夜和皇帝待在一起，要钥匙干什么用？答案很简单，他要干的那件事是绝对不会得到皇帝同意的。乔宇打了个寒战，他已经大致估计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一去告诉守门官，自即日起所有城门钥匙一律收归兵部本部保管，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借用，违令者立斩。那如果是江指挥来要呢？这个江指挥啊，说的就是江彬，因为这江彬是锦衣卫指挥使。乔宇回答道，让他来找我要。江彬很快得知了乔宇不肯合作的消息，他勃然大怒。虽说乔宇是兵部尚书，堂堂的正部级高干，他却并不放在眼里。江彬的狂妄是有根据的，他不但接替钱宁成为了锦衣卫指挥使，还被任命监管东厂，可谓是天子第一号大特务，向来是无人敢惹。但他之所以敢如此嚣张，还是因为他曾经获得过的一个封号，威武副将军。这是一个在以往的史书中找不到的封号，属于个人的发明创造，发明者就是威武大将军朱寿。当然了，这个朱寿就是朱厚照同志本人。朱厚照是一把手，他是二把手，他不嚣张那才怪呢。可是当江彬气势汹汹地找到乔宇时，却意外地发现乔宇似乎比他还要嚣张。无论他说什么，乔宇只是一句话，不借。苦劝也好，利诱也好，全然无用。江彬没办法了，他恶狠狠地威胁乔宇，暗示会去皇帝那里告黑状。然而乔宇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去好了，看你能怎么样。江彬不是没有脑子的人，乔宇这种官场老手竟然不怕他，还如此强硬，这其中必定有问题。他忍了下来，回去便派特务去监视调查乔宇，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庆幸不已。原来这位乔宇不但和朝中很多高官关系良好，竟然和张勇也有私交，张勇还经常去他家里串门，而乔尚书的履历也对这一切做了完美的注解。他的老师叫杨义清。江彬发现乔宇是对的，他确实不能把此人怎么样，他不想得罪张勇，更不敢得罪杨义清，刘瑾的榜样就在前面，他还想啊多活个几年。很明显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必须用别的方法。江彬的判断十分准确，张勇确实和乔宇关系紧密，但他并不知道，就在他调查乔宇的同时，张勇的眼线也在监视着他。根据种种迹象，张勇和乔宇已经断定江彬有谋反企图，但此人行动多变，时间和方式无从得知，所以他们只能静静地等待。前方迷雾重重，这是张勇
和乔宇的共同感觉。毕竟朱厚照每天都和江斌待在一起，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有天知道。虽然他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进行过预想，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当那一天终于来到时，事情的诡异程度仍然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正德十五年六月丁巳朔，乔宇突然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张勇的府邸，他的脸上满是惊恐，一把抓住了张勇的衣袖，半天只说出了一句话：“不见了，不见了。”张勇

前，朱厚照前往南京附近的牛首山游览。当年南宋名将岳飞曾经在这里打败过金军，朱厚照对此地久已神往，专门跑去玩了一天。可是就在天色已晚的时候，有人惊奇地发现朱厚照失踪了。但是奇怪的是，皇帝不见了，他的随从和警卫们却对此并不惊讶，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去寻找。似乎很奇怪，却也很正常，因为负责护卫工作的人是江彬。虽然江彬封锁了消息，但是乔宇有乔宇的人，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吓得魂儿都快没了，连忙赶来找张勇，并提出了他的意见。情况紧急，为防有变，我这就派兵把江彬抓起来。张勇倒是比较镇定，他告诉乔宇，目前还不能动手，毕竟局势尚未明朗，而且朱厚照这个人比较没谱，出去玩个露营之类的也算是很正常的。抓了江彬，过两天朱大爷自己回来了，那就麻烦了。况且如果匆忙动手，还有可能会逼反江彬，所以目前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多派些人出去寻找，还只能先等一等。这是明代历史上最为离奇的一次失踪。令人费解的是，对于此事，史书上竟然也是讳莫高深，其背后啊，极有可能有人暗中操纵，实在是神秘莫测。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十几天过去了，可朱厚照连个影子都没有。不能再等了，已经近乎疯狂的乔宇再也无法忍受了。在这些等待的日子里，他如同生活在地狱里，万一朱厚照真的在他的地盘上遇害，别说江彬，连杨廷和这帮人也不会放过他，还怎么办呀？他用判救星的眼光看着张勇，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回答：我也不知道。见惯风浪的张勇这次终于是手足无措了。如此怪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找谁算账呢？外加这位朱同志又没有儿子，连个报案的苦主也没有，上法院都找不到原告，他也没了主意。可是突然一道亮光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他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一定会有办法的。几天之后，王守仁接到了张勇的邀请。当他听完这件离奇事件的详细介绍后，就立刻意识到局势已经极其危险了。但与此同时，他也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朱厚照还没有死，那何以见得？张勇还是毫无头绪。王守仁判断，因为团营目前现在还没有调动的迹象。所谓团营啊，是朱厚照自行从京军及边军中挑选出来的精锐，跟随他本人作战，大致可以算是他的私人武装，但平时调动大都由江彬具体负责。王守仁继续说道：如果陛下
已经遭遇不

0: 江斌必定会有所举动，而团营则是他唯一的可用之兵。但而今团营毫无动静，想必是陛下受江斌蒙骗，藏身于某地，如此而已。张勇和乔宇这才松了口气，既然人还活着，那就好办了。然而王守仁却并不乐观，因为他的习惯是先说好消息再说坏消息。他接着告诉这二位贪官相庆的仁兄，虽然朱厚照没有死，却也离死不远了。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隐藏皇帝是很危险的事情，江斌一向谨慎，也早就过了捉迷藏的年龄，为什么突然要出此险招呢？答案是他在试探，试探谋杀后可能出现的后果，试探文官大臣们的反应，而在试探之后，他将把这一幕变成事实。在一层层的抽丝剥茧后，王守仁终于找到了这个谜团的正确答案。现在必须阻止江斌，让他把朱厚照带出来。可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面对着张勇和乔宇那不知所措的目光，王守仁笑了，因为他总是有办法的。第二天，南京守备军突然开始行动，在南京附近展开搜索。但他们的搜索十分奇怪，虽然人数众多，规模庞大，却似乎既没有固定的对象，也没有固定的区域。而此时，南直隶和江西驻军也开始紧张地操练备战，气势汹汹，声势浩大。对于这一切，很多人都是云里雾里，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江斌是知道的，他明白自己的阴谋已经被人识破了。突然出来这么大场面，无非是有人要告诉他，不要痴心妄想惹啥麻烦，最好放老实点。于是在失踪了数十天后，朱厚照终于又一次出现了。对他而言，这次游玩是一次极为难忘的经历。至于阴谋问题，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玩也玩够了，朱宸濠也到手了，朱厚照终于准备回家了。但在此之前，他还要演一出好戏。正德十五年八月癸巳，南京，在一片宽阔的广场中，朱厚照命令手下放出了朱宸濠，但朱宸濠先生的脸上并没有任何的喜悦，因为他的四周都是虎视眈眈的士兵。在仅仅获得了几秒钟的自由后，朱厚照一声令下，他又被抓了起来，重新关进了牢房。这就是朱厚照的安排，他一定要亲自抓一次朱宸濠，哪怕是演戏也好，想来也只有他才能够想出这种玩人的花样。终于平定了所谓的叛乱，朱厚照心满意足，带领全部人马踏上了归途。在回去的路上，朱厚照也没消停，路过镇江，他还顺道去了杨义清先生的家，白吃白住闹了几天，搞得老头子好长时间不得休息，这才高兴的拍拍屁股走人。闹也好，玩也好，至少到目前为止，朱厚照的江南之旅还是十分顺利的，阴谋似乎并不存在。 那些黑暗中蠢蠢欲动的人们对他也毫无办法。皇帝就要回京了，在那里没有人再敢打他的主意，江彬的计划看来要落空了。可是朱厚照绝对不会想到，死神的魔爪已经悄悄地伸开，正在前方等待着他。那个改变朱厚照一生的宿命之地叫做清江浦。正德十五年九月己巳，朱厚照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充满了迷雾的神秘未知之地。这一天他坐上了一只小船，来到积水池，准备继续他的兴趣爱好钓鱼。然而不久之后，他却突然落入了水中。另一个千古谜团就此展开，随从们立刻跳入水中把他救了上来。朱厚照似乎也不怎么在意，然而这之后的事情却开始让人摸不着头脑。朱厚照虽然不怎么读书，却是一个体格很好的人，他从小习武，好勇斗狠，长期参加军事训练，身体素质那是相当不错的。然而奇怪的是，这次落水之后，他的身体突然变得极为虚弱，再也没有了以往的活力和精神，整天待在家中养病，却未见好转。对于这次落水，史书上多有争论，但从来都没有一个定论，所以我自然也就不能给出一个好的结论。但南京的城门钥匙、牛首山的突然失踪，一切的一切似乎并不是单纯的巧合。还有那一天跟随他钓鱼的随从和警卫们，我只知道在牛首山失踪事件发生的那一天，他们作为江彬的下属，也负责着同样的工作。这个谜团似乎永远也无法解开了，所有的真相都已在那一天被彻底掩埋。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

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
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初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将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
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仁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憩，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
黄卷青灯，如苦实淡，冬衣絮衣，

0: 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二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八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十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七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八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地 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 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07。
5: 这期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条：杏林春满。杏林春满这条成语出自《神仙传》董奉。三国时候啊，吴国有一个叫董奉的医生，这董奉这医术可是非常高明，当时在百姓当中，在上流社会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人说这个董奉有起死回生之术。为什么说他有这本事呢？当时吴国的左将军士燮得病了，这个左将军士燮得病的时候，董奉没在他的附近，请了别的大夫给他看病，结果这一看越看越重，最后这病啊严重了，眼瞅着就不行了。左将军士燮当时就说了，快点把这个董奉给我找来。一打听啊，这个董奉在200里以外呢，在那边行医呢。说左将军士燮马上派手下人赶着车马去接这董奉回来，手下人这就是连夜的往那儿赶，到那儿见着董奉了，说快点，左将军士燮病危，快点去救去。可是当董奉来到左将军士燮的这住室病榻前的时候，一看一家人在那儿守着呢，怎么的，人死了？感情走的一天之后，这位左将军就死了，咽气了。董奉来了之后说，这人已经完了。全家人都说，是啊，走的之后在接您的第一天他就已经咽气了，我们一直没动，就是想等您来看看还能不能再把他救活。董奉一摸，呼吸停了，一摸脉也没了，说这人都死了三天了。是啊，不是您是神医吗？看看还有救没有。董奉一看，我仔细看看吧，翻开眼皮瞧瞧，扒开嘴看看，全身都检查一遍。最后这董奉说了，说我有两门药啊，给他喝了看看怎么样吧，要是能见效的话呢，这个人就还有救，不见效我也没办法了，我没有回天之力。于是这个董奉就拿出两丸药来，这两丸药把它研碎了，把他那个嘴撬开，就愣给灌进去了。说等等看吧，一家人加上董奉都在这守着瞧着，整整守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听见这士燮这肚子里边咕噜咕噜一叫唤，最后他把眼睁开了。士燮把眼这一睁开，先说了一句，哎呀，把我困坏了。一家人一听还困坏了，你都死了三天了居然活了。所以打这儿 这董凤的名就扬出去了，起死回生之说，董凤又

0: 有起死回生之术，传扬开了，很多人都来看，找董凤。这个董凤这个人行医非常讲究道德，有些穷人老百姓到这找他来看病不要钱，抓药也不要钱，说那董凤他靠什么生活呀？他自己种点地，有时候上山采药，上山采药把这个药卖给药铺，这个他挣钱。一来二去的老百姓，尤其是这些穷人，觉得找董凤来看病人家不收钱，心里过意不去呀，总觉得我给您送点礼吧，穷人本来就没钱，送什么礼呀？董凤就说了，说既然你要觉得过意不去呢，就这样，你在我的宅子周围呀，给我种五棵杏树，五棵杏树这树苗都由董凤来提供，有的百姓知道这个事儿之后，要来树苗给他种，重病的说眼看要死了，他可治活了，种五棵杏树，要是病轻的呢，种一棵就行。您看董凤这个年头就注意改变环境，植树造林，他就认识到这点了。所以董凤这个宅院周围这些患者好了，往这就来种杏树，这个种五棵，那个种一棵，老有来种树的。年头一多的话，他这周围这个杏树种了有一万多棵了，杏林如海，这个杏树年头一多也长杏啊。这个董凤呢还说了，谁要喜欢吃这杏，你就拿米换一盆，米换一盆杏，在那个年代这一盆米呀，没有一盆杏那个价值高，很多人愿意来换，尤其是家里边粮食富裕的都来换来了。这样一来，董凤把换的这个米呢就装到口袋里头，装到口袋里边之后他存着，杏呢人家摘走了吃去了，存来存去，这粮食越存越多，越存越多怎么办？董凤把存的这个粮食周济那些个穷人，揭不开锅的，没有米下锅的，给那些穷人白送给。所以后来这老百姓感念董凤，就给他送了一块匾，由于他周围有很多的杏树，这匾就叫杏林春满。后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今天一说到杏林春满，指的是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叫日薄西山。日薄西山这条成语出自李密的陈情表，在以前的成语里边我们曾经讲过李密的陈情表。李密这个人是晋朝的人，这个不是隋末瓦岗军起义军领袖那个李密，这是两个同名的人。这个李密呢，他在蜀国曾经做过官，后来呢就不做官了，回家了。可是晋武帝当了皇上之后，知道李密这个人有大才，几次请他来做官，最后要让他当太子洗马，这是官名。李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写了一道本章，或者我们说他不是官，不称其为本章，就写了一个陈情表给皇上写的。这个陈情表里边他就讲述了自己的悲苦身世。他说，我出生六个月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四岁的时候是舅父逼着母亲改嫁了，我是跟着我祖母长大的，祖母把我拉着长大成人，可是现在我的祖母病危了，倒在病榻之上，我应该在祖母的病榻旁尽孝啊，没有我的祖母就没有我李密，那么现在呢，没有我李密，我的祖母晚年就无人照料。他这里边用了一句话，说我的祖母现在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朝不绿兮，好像那个日头啊已经离着西山不远了，快落了，气息奄奄，就是那个呼吸呀、啊、都是很微弱了，早晨都不知道他能不能活到晚上，就是这个意思。说在这种状态下，我作为他的孙子，我作为是被他拉着长大的人，我怎么能离开他呢？ 所以日薄西山这条成语呢就出在这里。在《汉书·杨雄传》里边也用过这条成语，日薄西山就指的是日头已经偏西要落山了。后来一用日薄西山，就是说一个人将要结束生命了，也用于一个事件将要结束了。由于李密这个陈情表，晋武帝司马炎就褒奖李密，同时派人呢帮着照顾他的祖母。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宋史就是在大宋朝啊，有一个叫李涛的人，这个人很有才华。这个李涛在宋神宗在位的时候曾经当过一个县令，双流县的县令啊。这个李涛在没当县令之前，在朝纲之中就已经小有名气，他写的文章非常出众。当时金兵侵犯宋朝，宋朝无力抵抗，无力恢复江山，这个李涛曾经写过一个反政论十四篇，在朝纲当中有所传颂。不过当时朝纲中的这个丞相就是那个历史上最有名的奸臣秦桧，秦桧当丞相的时候，李涛这样的有才人不能得到显露。后来李涛到连外双流县去当县令去了，他当县令为官清正，执法森严，而且审问案子是很有办法的。突然这天就有一个打官司的哥俩，姓张，张家哥俩来到这儿就打官司。李涛就问他们呢，说你们两个到这儿打什么官司呢？这哥俩就说了，说我们是为了遗产打官司。说什么遗产？说我的母亲已经死去了，我的爹昨天刚咽气。原来我爹呀跟我们说过，说他死了之后呢，这房子归老大，存钱归老二。说结果他死了，现在呢我这兄弟呢非要房子和钱都对半分，我就不同意。因为这个我们两个就来打官司来了，请老爷您给明断。这李涛一听就瞅了瞅他们两个人，说我问你们，你们两个的父亲生前就说了那么一句话吗？就说了一句房子给谁钱给谁，别的再没说。这哥俩一听，别的也说过呀，有好多话呢。就是啊，你们两个现在都给我回去想三天，把你爹生前曾经跟你们说过的话都想起来，三天之后回到我这儿来，我要听一听，挨个的问一问，回去吧，想去。这哥俩一听，得，这官没问官司，让我们回家反思。两人回去了，真想了三天。三天之后，这哥俩来了，来到大堂上，一见李涛，跟李涛就讲了，说老爷，我们呢，嘿，这三天真想起来了。我爹生前跟我们说过好多的话呢，我爹教育我们，弟兄要和睦，家和万事兴，说死了之后这个财产呐、房子，你们两个商量着办，不要因为这个呢伤了和气，伤了和气呢就让人家笑话，说了这么多。李涛说：“对呀，看来你爹是个明白人，你爹跟你们说了这么多的话，你们两个现在怎么想的？”这哥俩说，我们通过这三天，我们一想啊，我们这官司别打了，这一打官司让乡里乡亲都笑话，所以我们决定就不打官司了。那你们这个遗产自个儿商量好了，商量好了，商量好了，那好吧，回去吧。你看这李涛就这样把这哥俩这矛盾就给化解了，就说明这个李涛很有智慧，很有才华。后来李涛调到京都里边为官，那是秦桧死了之后他调到了京都了。李涛这个人为人非常正直，这一辈子没有什么田产，也没有什么积蓄，也没有什么嗜好，还没有什么姬妾呀，就是小老婆啊，什么侍女啊，这那古代的官员们娶三房四妾，这都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李涛没有，为什么？他把有效的时间都用到了写作上了。有人说他生死至于字里行间，李涛写了很多的文章，他有一个重要的著作，那就是继司马光所写的那个《资治通鉴》之后，他写了一部《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人说他这部作品就像春

丘那样的巨著一样。李涛投放在文字上的时间用了是40年呐，所以这个人在朝纲当中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谁说什么观点也影响不了他。他往往出语惊人，有人评价李涛的时候就说这个人是特立独行，就是他有个性，有自己的见解。那么特立独行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有自己的思想见识，不随波逐流，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土崩瓦解。土崩瓦解最早出于《淮南子》。有人说呀，说这个殷朝的时候，殷王朝就是纣王在位的时候，为什么垮台了呢？说这个纣王本来是国土是很大的啊，那边到海边，这边到沙漠，前面到交趾国，后边到幽都，说那么大的国土，有数十万军队，他为什么让武王一伐他的时候就败了呢？就因为纣王骄奢淫逸，为人嗜杀成性，政治上腐败，啊，贪图享乐，不是真心的处理国事，不把百姓放在心上，所以说他是土崩了。土崩就是百姓这个基础崩掉了，土崩带来的就是军队的瓦解，人家一进攻的时候你军队就垮台了。就说武王一进军，这个殷朝的这些军兵们都是怎么呢？都是倒石而射，棒戟而战，不拿着弓箭，那个箭头叫石啊，是吧？说要射箭的时候，这当兵的不愿意为他效力，知道这个纣王不怎么样，把那个箭头撅了去，嘣儿拿箭杆射人，那对方能死吗？说拿着那个戟，打仗的那个戟应该朝前面这么端着，他们把这个戟都那么举着往上上，敌人上来之后我投降，就这样了。所以说就这样，纣王呢就灭了。可是后来的汉朝有个叫徐乐的人，他对这个土崩瓦解呢又有新的解释。他说天下危险忧患不在于瓦解，而在于土崩。他给分着解释，他说土崩是什么？他说土崩就是老百姓不信任你了。他举了秦朝的例子，他说秦朝秦二世为什么倒台？就因为在百姓当中丧失了威信，老百姓非常恨他们，所以就像陈胜吴广这样的普通农民一声召唤，大家伙都揭竿而起，所以秦朝就灭亡了。说瓦解呢，他说瓦解并不可怕。比方说在这汉朝的时候啊，汉朝的时候有7个国家的王子说一起造反，造反的结果呢都垮台了。为什么垮台？是他队伍瓦解了，因为老百姓还是向着汉朝皇帝。他把土崩瓦解呢分开来解释了，但是我们今天用这条成语还是合在一起用。土崩瓦解意思就是说彻底垮台，全线溃败，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

0: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2: 雍亲王胤禛这人啊挺特殊，什么事儿他都不怕大，越热闹越好。当然这与他的出身和地位有关系，另外呢还有一层，胤禛好学习啊。你说他好诙谐也好，故意的装疯卖傻也好，他在旁边煽风点火，等把旁人的火给鼓起来，移动了真格的，他利用这机会好学习。他跟佟麟出来这趟，总结一下，长了不少的见识，学到了很多的能耐。您看过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特别是港台出了很多电视剧，那么一谈到这雍正帝，呵，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长拳短打，马上步下，俨然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剑侠。其实他没那么大能耐，但是一般人可不到不了他近前。雍正皇帝那可了不起啊，在大清国十个皇帝当中他是最有本领的一个，原因就是好学。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他在台阶上站着摇头晃脑替佟麟使劲，连喊带叫，恨不得让佟麟拿出绝招扒一巴掌把老头歇趴下。因为呢雍亲王也生气，心说老家伙你开你的店房得了的，我没惹你没招你，你图什么？你瞅瞅你那样，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说人话你不办人事儿，先说请我们吃饭坐下了又不让吃，又问这又问那，寻根刨底儿，不爱听了还想比比武，给我们爷儿俩来个下马威，像这种人不给他点厉害哪能行呢？他就恨佟麟太忠厚，干净利索，三下五除二得了，你瞅瞅你哪那么多废话，一伸起手来且谦让。他替佟麟着急，故此喊了几嗓子。佟麟心说话，我的爷，我跟您了可不一样，你得替我考虑考虑，我能伸手就打人吗？再者说您们想想，这老头是好对付的吗？今天我们遇上硬茬子。那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这开英雄把式店就这老头干什么的，可不是一般的人呢。这位乃是武林道上赫赫有名的侠客，人送绰号展翅金雕铁掌李，那是山东有名的大侠呀。出身不简单，光学武艺学了30多年，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武林当中了不起的人物西昆仑，常被飘然走于城于洞海，于大剑的徒弟。不然的话这老头功夫这么棒吗？就是人家这店房来说，哪怕跑堂的照座的扫地的刷痰桶的打扫卫生的勤杂人员都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练武艺甭上人家这儿来，人家是行家，是武术窝。就这清河油坊镇没有几个不会武艺的，

佟林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看出人家身手发招，知道了不起。两个人打到四十几个回合，从外表上看出胜负来了。展翅金雕铁掌里，鼻洼鬓角见了汗了，出气儿不均匀了，气血平不住，攻得上头来了。再看佟林，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心平气和，好像没事的一般，这就比较出来了。佟林占着上风了，展翅金雕一步不如一步。佟林一看行了，点到为止啊，唰啦双掌一晃，飞身形跳出圈外，冲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我领教了，哈哈哈哈，我今天开了眼界，长了不少的知识，跟您学了好多好招。”这个展翅金雕往后倒退两步，吸了一口冷气，心说：“我栽了，栽了！人家跟我打了半天，使的什么掌法不明白。”但他知道面前这大老杆绝非等闲之辈，这个身形怎么那么快？哎呀，难怪的口出狂言，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看这意思，还真够资格。你还真别说，哪儿冒出这么个佟林来？没听说过呀！他老师是谁？要说没师傅，那叫骗人。为什么他守口如瓶，不说实话呢？哎，别管怎么说吧，我的功夫远不如人家。又一转念罢了，这主还真够厚道的，没让我吃亏，再打下去我非受伤不可。真是人家抬腿给我踢个跟头，一巴掌把我伤个裂血，我还在清河油坊镇待不待呢？我还有脸见人？我算哪路的大侠呀？我人家给我留了脸了，还得感谢人家。按理说就应该收场，进屋啊说几句客气话，从摆酒宴款待人家，好好问问他是谁。但是觉着呢，这弯拐不过来，从内心还有那么点点的不服气。铁掌里心中暗想，就凭我学武三十年，闯荡江湖也多少年呢，程立明的剑侠我会了多少。拿山东来说，大侠侯廷、侯振远、东昆仑我会过，二侠一轮明月、赵九州、侯杰、侯敬山我会过，再往远处说，天灵侠王凤、太平侠智亮、古上飞仙丁瑞龙、铁三八、老筛黑金卷等等等等等等，哪个我没见识过呀？我会的那些高人都是了不起的，哪个不挑大指赞成我展翅金雕铁掌里？我服过谁？打出世以来我就没栽过跟头，没想到今儿个栽了个大跟头，将来我怎么见人呢？我呀，这佟林他怎么就那么大能呢？我就不行，不行，不能就此罢手，我得找着脸面。要说这个人呢，这个自尊心和骄傲心理都有，这老头更强点，迟愣了片刻。我天下第二侠，行，罢了罢了啊，老朽认输了，多谢你高抬贵手给。

我留了情了。还是那句话，见高人不能交臂实之。我打算接茬领教领教。佟林一听没完，心里就老大的不痛快。还没等说话呢，就见老头一点手，把徒弟叫过一个来，趴到耳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徒弟点头，马上出去了。干什么去了谁也不清楚。时间不大，就见徒弟们搬来两条板凳，这板凳都是硬木的，相当结实，板凳面都有三寸多厚。俩板凳放到院的当中，另外还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抬来好几块青石，有条石，有棱有角的，圆不棱登那样的啊，形状各异，抬来六七块往院里一放，扑通扑通扑通。佟林不明白他要干什么，就见其中有几个有力气的小伙子选了一块青条石，把板凳的距离摆好，俩板凳一边一个，相距三尺多远，选了一块青条石啊，就好像墓碑那个形状似的，半尺多厚，四尺多长，一尺多宽，把这青石就平着架到板凳上，好像搭了一座桥。搭完了，找找距离，请示铁掌李师傅，您看怎么样？行，下去吧。徒弟们点头，退到一旁。铁掌李把袖面挽了挽，围着青条石转了两圈。朋友，看见没？我料识小计，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往往的呢，有些戳杆子撂地的，师傅们都会练。我无非呢，练得跟他们有点不太相同。我这块石头个头特大，今天我练练我的掌法，请您呢给我指点指点。佟林这才明白，哦，看来他要单掌击石。真叫佟林猜对了，李元呢想找着脸儿，就这铁掌李呀，实在有点没有退路了。心说话，别看咱俩身手，哎，我不知道你使的什么功夫，今天我试试你的掌力。我一掌下去，把石头拍开了。我再叫你拍，你没拍动，你栽了。你这一栽，咱俩就平衡了。将来这事儿传出去，我也不算栽跟头。而且这铁掌李专门练这种功夫，练的是铁砂掌，就从这玩意儿练出来的本领，那掌力果然是厉害。人家在江湖上之所以有一号，也靠着这个。佟林点了点头，也打算开开眼。请问老人家，您怎么个练法？哎，我多少日子可不练了啊！我拍拍这块石头看看，能不能打得开？看看我的掌力如何？也希望您这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练一练，我开开眼界。说话之间，他把右掌就高高的举起呀，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气发丹田，丹田贯于丹壁，吼叫了一声，这一掌奔石头就下去了，耳轮中就听见咯嘣一声，青石是裂为两半，扑通扑通掉地上了。
说容易，事儿难办。就这石头，你就抡起多少磅的大铁锤，也未必砸得断。这长是肉的，父精母血，这一掌下去把这么大的石头能拍断了，那得多大的功夫，多大的力气？这得力发于一点，爆发力。永亲王胤禛在台阶上也站不住了，下来了，低声问佟林：“海川，我可从来没看你练过这玩意儿，你心里有底儿没？能练再练，不能练别找着吃亏啊！就说有事儿，咱们赶紧溜之乎。”佟林心说：“好嘛，你把火给鼓起来了，要脚底下抹油，能走得了吗？”嗯，佟林一笑：“也试试看呗，我心也没底儿，我觉着许差不多啊。”那行行，你能说出这话来，我就放心了。胤禛又打起精神来了：“哎呀，老爷子，你这掌可够硬的，好，好啊！不过呢，这没什么了不得的，这天下第二侠，没事老练这玩意儿，这算什么？练的块比你这大的多。”铁掌李一听，鼻子都歪了，心说：“你们要把我气死。”“哦，好啊，好，既然那样，就请二位侠客谢意，换石头。”手下这弟子啊，都向着自己的老师，也冒坏，把打坏那石头搬到旁边去了，从这几块石头之中选了一块七棱八叉的。这石头也有三尺多长，短粗胖，比方才那条石啊厚着能有两寸，而且它不成形啊。就拿方才那条石来说，像一桶石碑，挺光滑平整。这可好，左边一个尖，右边一个棱，这手往下拍，要搁在这棱上还真就受不了。把俩凳子往跟前一凑，把这大块石头架到上头，展翅金雕铁掌李就一皱眉，狠狠地瞪了徒弟一眼，心说：“你们冒什么坏？这不刁难人吗？这不是？”但是木已成舟，老头想报复，也没给更换。哎，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老师。请吧，怎么样？这块石头您说合适不？不合适，咱换小块的。您说怎么个练法？佟林一笑：“哎，老人家，这个我还真没练过。今天我是照葫芦画瓢吧？哎，我几位帮帮忙，把这俩凳子往跟前凑一凑。”“哎，好嘞。”你看，凳子在两旁，石头在上横着，这俩凳子的距离是越远越好砸，当间悬了空了，离得越近越不好砸。佟林告诉那些人帮忙把俩凳子并在一块儿，这石头石排排搁在上边，底下没有空隙。铁掌李一看：“耶呵，你是外行啊你！底下不悬空，你得费多大的劲？这块石头七棱八叉的，你能砸开？你找倒霉！也慢说你，就我老师西昆仑常被飘然走，他也砸不开。行啊，你倒霉倒霉吧！哼，我好把脸找回来，这是真格的。”佟林也没带户外。把袖面往上挽了挽，把辫子盘了盘，围这凳子转了那么几圈，脸上乐乐呵呵，挺自然，然后冲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我照葫芦画瓢啊，
我可打不开，咱们试试。打不开呢，你也别见笑。胤禛就说：“别客气了，使点劲儿。”胤禛心又没底儿了，心说：“海川呐，你可别丢人呐！你要一丢人，别别开天地了，干脆咱卷包回去吧。”当时咱就窝到这儿了。再看佟林转了三圈之后，骑马蹲裆式站好，把右手是高高举起。要说不费劲儿，那是瞎扯呀。就见佟林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舌尖顶住上牙膛，一叫这劲儿，您是没觉出来。佟林就觉着这个体腔之内都发热，从脚趾的尖攻到顶梁门，身上的血液是加快循环，唰，那气儿窜遍全身，嘶嘶嘶，一下攻到他这右胳膊上，佟林的胳膊嘶嘶就粗了三圈，因为他穿的衣服您没看见。佟林那巴掌厚起来能有一倍，这气呀、啊，全都用到这儿了。这就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气功，那气功可真了不起。要会用，叫他上哪儿他上哪儿，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啊！佟海川把巴掌举起之后，觉着差不多了。他可没喊，冷不丁往一搓身，掌落下来了，拍到石头上了，闷声闷气这么一声。再看石头纹丝儿没动，佟林往下一撤身，哎呀，献丑了。展翅金雕铁掌里一看，我就知道你不行，你找倒霉呀、啊。哎，老头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往脸找回来了。雍亲王一看，泄了气的皮球，心说怕什么来什么。海川，你那干嘛呢？那是怕吓着这块石头，你使点劲儿。这回好，肯定人家不管饭了，还得饿着肚子离开这儿。你说这跟头栽的抱不抱？这阵儿展翅金雕铁掌里吩咐弟子来啊，撤下，达到目的了，脸找回来了，还要这些零碎干嘛？都撤出去吧。哎，过来一大帮徒弟，等一搬这凳子，不由得大吃一惊。一搬这凳子时候，这七楞八叉这石头开了，裂成了四半。你说这玩意儿怎么打的？展翅金雕铁掌里一看都是新叉，顿时这汗冒起来。哎呦，我遇上活神仙了！我这铁掌里跟人家一比，成肉掌里了。我他使的是什么力气？其实他不明白。佟林学的是内家功，讲究是按外伤内。比如说拍谁一下，本来你瞅着没使劲，软乎乎的倒霉了，把里边给伤了。内家功，内家功不行于外。今天佟林呢也真使了劲儿，把内家的功夫全都集中这一掌上。因此这石头你看外表没动，里头都裂了，一动开就开了，这才叫一鸣惊人，这才叫绝艺。展翅金雕铁掌里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跑过来把佟林的双手给拉住。挨了半天一句话没说出来，什么原因？太激动了。
雍亲王一看，行了。

0: 我海川还要砸他两下子，行啊，这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胤禛就说了，哎，我掌柜的，我这前腔都贴后腔了，别的闲白咱甭扯，先喂饱肚子怎么样？铁掌里点点头，二位呀，你们可不能走，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今天我向二位要好好的学学本领。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

0: 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牙膏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清洁用品了。以前呢，我们常常会学习正确的刷牙方法，但是呢，其实在刷牙的过程当中，牙膏使用的不正确的话，不但起不到保护牙齿的作用，反而也会对口腔牙齿带来一定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用好牙膏。
3: 可以长期使用一种牙膏吗？很多人喜欢长期，这种习惯是不好的。这是因为不同的牙膏有不同的功效，可以对口腔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经常换一换牙膏，既可以防止口腔内的细菌产生耐药性，又能避免因为长期使用一种牙膏，使牙膏中的某些药物摄入体内。您记住了吗？不要长期使用一种牙膏，牙膏最好可以3个月换一次。刷牙时，牙膏越多越好吗？其实啊，像含氟的牙膏，每次可以只挤出黄豆粒大小。牙膏挤得过多，其实对于口腔并不好。这是因为牙膏中的几种活性成分，比如月桂醇硫酸酯钠，它有很好的去污增白能力，而且泡沫丰富，易溶于水。但是由于月桂醇硫酸酯钠具有一定的刺激性，如果过多的摄入，可能会增大患口腔溃疡的几率。所以牙刷上的牙膏长度以不超过牙刷的宽度为好。孩子可以用成人牙膏吗？如果孩子经常使用成人牙膏，孩子的牙齿会出现氟斑牙。这是因为孩子的身体发育还不健全，口腔黏膜比较娇嫩，成人的牙膏中含氟量比较高，刺激性较强，会破坏孩子的口腔黏膜。而且孩子误吞牙膏残液的几率很高，这样会导致氟在体内沉积，过量的摄入氟会影响孩子的骨骼发育。所以一定不要给孩子使用成人牙膏。
2: 世界卫生组织啊，长期以来都是建议用含氟的牙膏来防止龋齿的。但是因为氟对于骨骼的发育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对于学龄前的孩子来说，其实不建议使用含氟的牙膏。而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呢，长期的使用一种牙膏其实也是不够好的，而建议大家可以把几种牙膏这样交替着使用，对我们牙齿的保护作用会更好。好，牙膏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妙用，马上来学学。
3: 牙膏去汽车的划痕。您可以先把划痕处用清水洗干净，然后拿一块干净布蘸少量牙膏，在划痕处反复轻轻地擦。牙膏里面的细小微粒会起到研磨划痕的作用，等划痕消失或者减弱以后，再用湿布擦干净。清洗白球鞋，先用湿布把白球鞋鞋面擦湿，然后在干的刷子上挤上牙膏。鞋面刷干净之后，用湿布将鞋面的牙膏擦去。鞋干之后，您就会发现白球鞋变得很干净了，而且用牙膏刷过的球鞋也不容易弄脏，下次清洗的时候会更轻松。用牙膏贴画，要想把画贴到墙上又不弄脏损伤墙壁，首先把墙面上的灰尘用布擦干净，然后挤适量白色的牙膏涂在画的4个角上，直接粘到墙上就可以了。而如果您要想把画取下来，您会发现很轻松就可以揭开，省时又环保，而且在墙上也不会留。

0: 源造成二次污染。所以换水前一定要把饮水机里的积水放净。在放积水时，先切断电源，打开位于饮水机后面的排水管，把水放干净，再打开龙头，放出饮水机腔内的积水。
1: 饮水其实也需要我们多加留意，否则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健康的。记得每三个月就要清洗一下我们的饮水机了。而换桶装水之前呢，也需要把饮水机当中的积水先放干净。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加热开关是要记得随手关上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分享几个生活小妙招。
0: 白醋清洗饮水机。饮水机里的水垢很难清除，怎么办呢？您可以先把饮水机里残留的积水放干净，倒入一些白醋，然后加热40分钟左右，最后再用清水冲洗一下就行了。这是因为白醋与水垢发生了酸碱中和反应，所以水垢就很容易被溶解掉了。巧除衣服上的毛絮。衣服上沾的毛絮、洗不掉的纤维，让很多人伤透了脑筋。今天您可以找一块海绵，放到水中弄湿后拧干，然后擦一擦衣服的表面，衣服上的杂物就可以轻松去除了。这是因为海绵的孔状结构有很强的吸附力，可以有效地去除大部分附着在衣服上的毛絮。巧使削皮水果保鲜。削过皮的水果不马上吃完，水果中的酚类物质就会被空气氧化发生褐变，水果会变成浅棕色，而且外层的营养成分也会降低。您可以把削过皮的水果浸泡在凉开水里，这样不但不会氧化，还能使水果保持新鲜。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中国人是很讲究吃的，早餐当然也不例外了。在东西南北各地，大家吃早餐有不同的讲究。不过不管怎样的早餐，吃得更营养更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聊早餐这点事儿。
0: 早餐能省略吗？不吃早餐对身体有危害。
9: 有的时候我们要出到比较远的地方，比较远的地方去，都来不及。
0: 很多上班族为了赶时间不吃早饭，这样做对身体很不好。这是因为睡了一夜，人体内的营养都消耗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身体里的血糖浓度偏低，如果不吃早餐就会使血糖浓度继续下降，让人精神不振，影响工作和学习。另外，晚上睡觉的时候胃还在分泌胃酸，如果不吃早餐的话，胃酸没有食物去中和，就会刺激胃黏膜，时间长了可能会引起胃炎和胃溃疡。所以不管多忙，您都别忘了吃早餐。油条加豆浆作为早餐好吗？这种早餐组合的油脂量明显超标，不要多吃。很多人早上起来习惯喝杯豆浆再吃根油条，其实这样搭配对身体并不好。这是因为油条的油脂和热量高，吃了不容易消化，再加上豆浆里也含有脂肪，所以油条搭配豆浆的早餐组合油脂量就明显的超标了，吃多了会影响人的健康。如果十分想吃油条的话，可以搭配上粥、蔬菜一起吃，以保持营养的平衡。早餐能吃太多吗？早餐不能吃得太饱。
10: 有的是馄饨、包子、油条，有的是麦当劳，有的时候面包，什么奶茶什么的，什么都吃。
0: 很多人都意识到早餐的重要性，一大早就吃得非常多。

0: 鸡蛋、牛奶、小笼包、炸馒头等等等等。其实呢，早上吃得太饱了，对身体也不好，因为当人睡醒以后，人体的脾脏困顿呆滞，吃得太多只会加重肠胃负担，引起肥胖，时间长了会使消化功能下降，导致胃肠疾病。所以早餐也不要吃得太饱，吃到七分饱是最合适的，也不要吃油腻和刺激性过大的食物。你要把握营养均衡的原则，多吃一些容易吸收的，比如粥、豆浆、面条、馄饨等。这类谷类食物可以使人体得到足够的碳水化合物，补充能量。其实啊，早餐吃得多不如吃得精，所以您的早餐最好要合理的搭配，保持营养的均衡。另外呢，早餐建议也不要吃得太饱太撑了。美好的一天要从一顿健康的早餐开始，只有早餐吃好了，我们才能够更有精力地投入到一天的工作学习当中，您说是不是呢？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学几个生活小妙招。煮饺子妙招，煮饺子时要添足水，等水开了加入食盐，然后再下饺子，就能够增加面筋的韧性，饺子不会粘皮儿粘底儿，饺子的色泽也会变白，汤清饺香。巧用醋除臭味儿，试过有放在室内有腥臭味儿，您可以在花盆里浇少量的醋，消除臭味的同时还能杀菌消毒。这是因为食醋中含有乳酸、醋酸等有益物质，能够提高花卉的抗病能力。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孩子的安全健康当然是全家人格外看重的事情了。宝宝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需要大人格外的小心看护，而回到家里面，你也不能忽视隐藏在房间当中的一些危险因素。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宝宝回到家里面我们不能忽视的安全和健康隐患。
2: 新装修的房子不要马上住。很多家长喜欢把孩子的房间布置成五彩世界，采用的几乎全是有颜色的装修材料，但是装修材料的颜色越鲜艳，含有的有害物质就会越多，铅污染也就越严重。此外，新使用的装修材料，尤其是涂料和胶粘剂，含有甲醛、苯、放射性等有害物质，造成严重的室内污染，不适合马上入住。孩子身体比较稚嫩，各脏器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对这些有害物质格外敏感。如果孩子长期在新装修的房间当中生活，容易诱发血液病和支气管哮喘，所以新装修的房子不要让孩子马上入住。细节隐患别忽视，在房间里要防止意外伤害，锋利的剪刀、玻璃、铁丝等不要放在孩子够得着的地方，插座也不要暴露在外面，避免孩子用手或者其他物品去触摸。房间里的桌角、墙角非常尖锐，容易碰伤孩子，最好把尖锐的地方包起来，避免孩子奔跑受伤。留心桌上的桌布，孩子想要拿到桌上的东西又够不着的时候，就会去拉桌布，很容易被砸到或被热石烫伤。房间里隐藏着很多危险的隐患，所以不要将孩子单独一个人放在家里，不要对孩子的安全掉以轻心。家用电器的健康隐患，儿童房不要放过多的家电，过多的家电会使房间的电磁辐射猛增，电磁辐射不仅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不利，还会带来诸如哮喘、白血病之类的疾病。电子游戏机发出的 X 射线每小时可达8到12毫雷姆，当它接触儿童的躯体，会穿透某些细胞，引发细胞变性、组织损害。电吹风的辐射非常大，尽量不要拿电吹风给孩子吹头发。卫生间浴霸的灯泡很亮，会影响孩子的视力发育。让孩子远离家电，减少辐射，保护孩子的身体健康。
1: 宝宝安全，家人才能放心。在房间当中，在家里面，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能让孩子待在新装修过的房间当中，而那些尖锐危险的物品一定要把它收好。另外，应该让孩子远离家电辐射。好了，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几个小妙招。
2: 巧用食盐洗毛巾。毛巾用久了不如新毛巾那么柔软，假如在湿毛巾上先放适量的食盐搓洗，再打肥皂洗干净，毛巾就会变得柔软，还能去除毛巾的异味。切辣椒不辣手。很多人做饭的时候喜欢放一点辣椒，可是在切辣椒、掰辣椒的时候往往会把手辣得发疼。在切完辣椒之后，您可以用白酒擦洗双手，再用清水冲洗，手马上就不辣痛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吃完饭之后，您通常会做一些什么呢？是出去溜一个弯儿，还是喝杯水，或者是吃一点爽口的水果，去去饭菜的油腻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饭后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2: 饭后能立即散步吗？很多朋友喜欢在吃过饭后立刻出去散步，以此帮助肠胃消化。其实呢，饭后马上散步并不能起到帮助胃部消化的作用，反而会加重胃部的负担。因为胃部在进行食物消化时需要大量的血液，而饭后马上散步会使我们身体中的大部分血液流向四肢，从而导致胃部消化所需的血液减少，造成供血不足，使胃的蠕动变慢，进而引发胃胀、消化不良、胃痛等症状。所以在饭后尽量不要立刻散步，最佳的散步时间是在吃过饭半小时以后。刚吃完饭如果感觉有些口渴，这时不要大量喝水，因为胃部的消化工作主要是靠胃液进行，饭后大量喝水就会冲淡胃液，降低胃的消化能力，使胃里的食物不能及时消化，从而导致胃胀、胃痛的情况出现。饭后更不要喝碳酸型饮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汽水，因为这些饮料在胃里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使胃里的压力突然增大，造成急性胃扩张，让胃部胀痛不适。饭后能马上吃水果吗？不少朋友喜欢在饭后吃一点水果，清一清饭菜的油腻。这里提醒您，饭后立刻吃水果同样会导致消化不良和胃部不适，因为胃里的食物被完全消化吸收至少需要1到2个小时，饭后马上吃水果只会给肠胃增加更多的负担，时间久了还会引起腹胀、腹泻、便秘等症状，所以千万不要在饭后立刻吃水果。
1: 不知道此时吃过饭了吗？如果您正打算饭后吃一点水果，或者是现在就要出去散步的话，那不如稍微再等一会儿，让我们的食物在胃里好好的先消化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学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
2: 巧给冰箱除异味，吃剩下的馒头也能做成冰箱除味剂，您相信吗？把馒头切片放在火上烤焦，再把烤焦的馒头片放到冰箱中，就可以除掉冰箱里的异味了。这是因为做馒头的淀粉烤焦后会生成碳，碳有很强的吸附作用，冰箱里的异味自然就没有了。巧切面包不碎，很大个面包切的时候总会碎，在这告诉您一个切面包不会碎的小方法。在切之前先把刀加热了再切面包，面包就不会粘在一起，也不容易碎了，而且不论切薄切厚都均匀完整。这是因为面包有韧性，用加热了的刀切面包就不会碎了。快速巧去樱桃核，将洗好的樱桃去掉樱桃瓣，准备一根我们平常用的筷子，把粗的那面筷子头对准樱桃底部的正中央，微微使劲儿将筷子捅过去，这时你会发现樱桃核一下子就被捅出来了，不会带一点果肉，而且去核之后的樱桃非常完整漂亮。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句俗话说啊，天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特别是当我们的腿脚很酸很累的时候，接一盆热水把脚泡在里面，真的是很解乏也很舒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您聊聊泡脚的那些事儿。
2: 泡脚时水越热越好吗？肾千万不要一吃完饭就泡脚，因为饭后半小时，全身血液会集中在胃部，帮助胃进行消化工作。这时泡脚会使一部分血液从胃流向下肢，影响胃的消化功能，阻碍营养吸收。忙碌的上班族，您不妨试试早晨泡脚。晚上睡觉时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会使全身血液循环不畅。早上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调节身体内的神经和内分泌系统，使我们感到轻松舒畅，神清气爽。人人都适合泡脚吗？还在发育中的儿童不适合经常用热水泡脚，因为儿童常用热水泡脚会使足底韧带因为受热而变形松弛，不利于发育。有脚气的人最好不要经常泡脚，因为这样很可能会引起脚气伤。患有心脏病、低血压和经常头晕的人，您也不要经常泡脚，因为用热水泡脚后会导致人体血管扩张，血液便会流向体表，导致

0: 心脏、大脑等器官缺血缺氧。
1: 泡脚是非常好的一种日常保健的方法，坚持下来对我们的身体会很有好处的。但是还是要记得啊，泡脚的水不能太烫了，一般来说40度左右的水温就最合适了。刚刚吃过饭不能泡脚，还有家中的小朋友也不能够经常用热水泡脚，这些您都记得了吗？好，我们再来学几个生活小窍门。
0: 柚子皮除鞋臭，穿了一天的鞋难免有各种异味，您可以把柚子皮掰开后放进去，便可以轻松地去除鞋臭。因为柚子皮里面的很多小孔可以与空气大面积接触，所以它的表面吸附能力很强，可以吸附臭味。快速晾鞋子，鞋子刷完以后放在阳台晾晒，鞋子里的水很容易存在鞋里。如果您拿一个空酒瓶把鞋子挂在瓶口上，这样鞋子上的水就会顺着酒瓶子流下来，鞋子和瓶子之间也会有一个缝隙，鞋子干的就快多了。白球鞋不发黄，刷得干干净净的白球鞋晒过之后很容易发黄，您可以在晾晒的时候啊，用卫生纸包在鞋子的表面。卫生纸有很强的吸附能力，会把帆布中残留的洗涤剂成分带出来。等到鞋子干的时候，您会发现纸变黄了，但是鞋子很白。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高血压现在很多人都不陌生了，甚至它已经不再是专属于老年人的一种疾病了。您知道如何科学地控制血压吗？其实控制血压并不是每天服药这么简单的，这当中还有很多的学问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科学地控制血压。
2: 不难受就不用吃药吗？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往往在出现了头晕头痛的症状时才肯吃药，其实这样做是十分危险的。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平时并不会表现出明显的症状，一旦被确诊为高血压，即使没有明显症状，你也要坚持吃药。降压药吃吃停停会导致血压忽高忽低，使得血压得不到长期控制。夏季高血压患者应该注意什么呢？夏季温度较高，高温会促使血管张开，血流阻力减少，因此相对于其他季节，夏季血压会降低。部分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在夏天可接近正常，但是您可千万不要因此而停止服用降压药。高血压患者在夏季应该经常测量血压，同时根据血压变化请医生调整用药。这里我要再次叮嘱患者朋友，您千万不要盲目给自己停药。高血压患者可以自主换药吗？一些患者朋友听说某种降压药的效果不错，就会买来自己试试，但是这样做对于控制血压非常不利，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特征不同，没有一种药普遍适用于所有的患者，因此吃药一定要因人而异，绝不能用别人的药方服药，更不能擅自频繁换药。药不对症，频繁换药会直接导致血压不能有效地得到控制，造成血压波动。其实任何药物药效的发挥都需要一个过程，有的药物作用比较温和，从服药到血压得到控制一般需要一周的时间，因此患者朋友们吃什么药怎么吃药都需要医生的诊断指导。血压降越低越好吗？高血压的治疗不能以简单的降压数值为标准，因为60岁以上的老人往往有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因此血压偏高一点反而有利于身体脏器的血液供应。如果不顾年龄以及自身状况一味把血压降到正常水平，则会影响身体健康。这里我要特别的嘱咐老年朋友们，您在调理血压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根据自己的年龄身体情况来咨询医生，从而确定一个较为合理的血压水平。
1: 到底要如何降压，在这儿呢我再帮大家来总结一下。你看降压的药物一定记得要坚持吃，即便是夏天血压恢复正常的时候也不能够自行断药，而自己换药不可取，血压和年龄最好要配合好。您记得了吗？好，我们再来学学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几个小妙招。
2: 巧泡木耳，木耳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这让很多朋友十分喜爱。但是在泡木耳的时候，热水泡得太黏，用冷水泡又太耗时间。以后您不妨试试

0: 这个方法，先把木耳放到一个密封罐里，然后倒入清水，在浸泡的过程中摇晃密封罐，让木耳充分地吸收水分，这样就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木耳泡好了。
1: 花椒防虫，夏季衣橱里的纯毛制品特别容易生虫，您可以用纱布包上一袋花椒，放进衣柜，您的毛衣、大衣、纯毛西装再也不会遭虫蛀了，而且还非常的绿色环保。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每年的暑假都是配眼镜的高峰期，而这当中以学生居多。您知道吗？配一副小小的眼镜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配眼镜这个话题。
2: 每次配眼镜前都要验光吗？配眼镜前要做全面检查，每次配眼镜前都要进行散瞳验光。有的人为了省事儿，买一副现成的眼镜，觉得看清楚就行了，这可不行。请您一定要先验光后配镜。据同仁医院的唐平大夫说，不管是不是第一次配眼镜，都要进行全面检查，尤其是散瞳验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特别是小学生，如果验出是假性近视，可以通过做眼保健操、散瞳治疗等一些方法恢复或者是改善视力。另外，近视、远视、散光、弱视等类型不同、轻重程度不同，戴的眼镜也是不一样的，这些都需要在验光准确的基础上才能对症配镜。镜架只考虑美观就行了吗？配眼镜不要忽视镜架的质量，不同的人要选择不同的镜架，你要根据瞳距来选择适合您的镜架。如果瞳距小，选择过大的镜架，不光看着不舒服，戴着更难受。所以你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个适合的镜架。现在流行的宽边镜架虽然造型时尚，却不适合年龄小的孩子，这是因为过宽的镜架除了会给鼻子造成负担之外呢，还会影响看东西，时间长了会造成孩子的视力下降。所以儿童还有青少年不要戴宽边镜架的眼镜。玻璃镜片人人都能戴，学生配眼镜不要选玻璃镜片。一般情况下，玻璃镜片的折射率比树脂镜片要高，所以在同样度数的情况下，玻璃镜片要比树脂的镜片薄一些。但是学生在配眼镜的时候最好不要选择玻璃镜片，这是因为玻璃镜片比较重，而且又容易碎，孩子们的活动多，经常跑跑跳跳，戴玻璃镜片的眼镜就不太方便了。您可以给孩子们配树脂镜片的眼镜，这种材质的镜片耐磨、防滑，具有较高的抗冲击能力，比较适合青少年。
1: 现在您一定记得了，在配眼镜之前啊，一定要去专业的机构先验光。当然，在配眼镜的过程当中呢，也不能忽视镜架的质量。现在应该说，大家很难避免因为用眼过度带来的眼疲劳，甚至是眼部疾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几个日常生活当中护眼的方法，希望可以帮助您缓解视疲劳，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2: 看远看近法，消除视疲劳。长时间的盯着电脑看，很容易出现视疲劳。这个时候，您可以看看远处的风景或者物体，大概三分钟左右。然后呢，再看看自己的手掌，持续一到两分钟，之后再看远方，这样反反复复的交替几次，可以有效的消除眼睛疲劳。看 3D 电影的小秘籍：观看 3D 电影时，尽量挑选距离屏幕较远的座位，每隔一小段时间，最好有意识的摘下 3D 眼镜，稍作休息，按摩一下眼睛，这样可以达到缓解疲劳、放松神经的效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正是有了眼睛，我们才可以看到这大千世界。但是呢，在生活当中，正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不良习惯，给眼睛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啊，就要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哪些习惯不利于我们眼睛的健康。趴桌子睡觉好吗？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很累，想小睡一会儿的时候，就直接趴到桌子上睡了。其实这样对眼睛是很不好的。
2: 趴在桌子上，说是压着眼球，那可以引起一过性的眼压增高，就是。

0: 你说压着睡那个时候眼压会高，但高了等你醒来，他眼压很快就正常了。当然，我们呢也知道你短暂的眼压升高，毕竟不是件好事。增高了你长期以往的话，积累起来也能造成眼部的损害的。所以呢，压着眼睛睡觉是肯定是不科学的。
1: 黑暗的环境下看电视好吗？有一些人晚上看电视时喜欢把旁边的灯都关上，只剩下屏幕上发出的亮光，这样做对眼睛是很不好的。
0: 就说我们看电视啊，晚上呢，我们一般来说看电视的时候，希望呢在电视的旁边有个小的啊，不是太明亮的一个背景光，这样的话呢，我们看上去非常柔和，眼睛很舒适。你如果说房间里全是黑的，在黑暗中放着电视，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就集中起来这一小块的高对比度的图像，对视网膜的刺激也是很大的。
1: 所以黑暗的环境下看电视容易使眼睛感到疲劳，时间长了会影响视力。近视镜不能总戴吗？我们经常听别人说近视镜不能总戴着，一旦戴时间长了就摘不下来了，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的。
0: 谁也没有说是戴眼镜越戴越近视，而是呢不戴眼镜的反过来呢容易发生近视逐渐的加重。那有时候你说要是体育活动啊，或者说做一个什么事戴着眼镜不方便，而且你摘掉的话，你觉得你还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不影响你的安全性，你可以摘掉，对吧？但是呢，你摘掉了，完了又看不清，别的不说，你的安全性就都下降了。你近视眼不戴眼镜，那你就永远看的是模糊的像。模糊的像呢，在我们的眼睛的眼底，相当我们底片那个地方，视网膜上，它是模糊的像。眼睛得不到清晰的图像的刺激，它就会呢近视呢不断的加重。所以呢，戴上正确的眼镜是防止近视眼加重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1: 您看，看电视或者是电脑的时候，如果把灯全都关了，周围特别的黑暗，这样我们的眼睛其实特别的容易感到疲劳。工作或者是学习累了，趴在桌子上睡觉，容易造成我们眼压的升高。一会儿戴一会儿不戴近视眼镜，这样的做法呢，则会使近视的程度不断的加重。这些影响眼睛健康的不良习惯，您一定要注意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运目养眼法。闭上双眼，将双眼朝一个方向旋转一圈，然后再向反方向旋转一圈，反复十次，之后睁开眼睛。这种保健双眼的方法有利于眼部的血液循环和神经调节作用，可以很好地改善眼部疲劳。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很多时候啊，我们会在日常的生活中感受到疲惫，我们仿佛总在向往着远方，想出门旅行，想去不一样的地方走走，过与众不同的生活。而占据我们生命中最大比例的日常，反而成了一种等待被熬过去的临时状态。但我们身边呢，也有一种人，在他们眼里，万事万物仿佛都蕴藏着乐趣。天边翻卷的云是草原上的羊群，路边的水坑是孤独的女孩打着伞，同色的招牌和花朵形成呼应的美感。对他们来说，生活里总有无数的惊喜是等着被发现的。这些能将普通的日子过得有趣的人，都有一种重要的能力，就是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各位听友，这里是常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每天下午的16:30和您准时相约，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大家伙呢，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常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好不好？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平凡的日子也能过得生动和有趣。具体呀，怎么变呢？您不妨关注晨曦，关注我们的音乐心情。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平凡的日子啊也能过得生动有趣。那么对抗生活的疲惫和乏味，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寻找新鲜刺激，而是把熟悉的事物重新陌生化。你可能不会注意到通勤路上的天空，却会为旅行里的一场日落久久驻足。你可能不曾关注公司楼下的那棵树，却会在公园里拍下很多形状各异的植物。有心理学研究表明啊，旅行呢之所以能让我们的感官变得敏锐和细腻，是因为在陌生的环境下，大脑会自动切换到高度观察模式。处于这种状态下的我们，全部感官都充分打开，去感受周遭，活着的感受会异常鲜活和强烈。而在熟悉的环境里，大脑为了节约资源，会开启自动化驾驶模式。在闭着眼走路不会迷路的地方，我们走路不再需要观察，行动也不需要思考。这种因注意力涣散、过度习惯而对眼前熟悉的事物视而不见、麻木无感的心理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作为涣散盲视。而那些能在平淡生活中找到乐趣的人，都拥有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这份抵御涣散盲视的能力。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来自周深的《极亮》。

陌生化这个词呢，最初来自艺术评论，用来描述好的作品会通过制造感知上的阻力，让观众重新注意到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后来这个概念被心理学家认知科学所借用啊，那么形容通过故意增加感知难度，将熟悉的事物以一种反常的不熟悉的视角呈现出来，切换到不那么熟悉的视角下，大脑会从自动驾驶模式切换到高度观察模式。换而言之啊，就是拥有陌生化的能力，即使不去远方，在熟悉的城市里也可以找到充满乐趣生动乐趣的视角，重新观察生活。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直播间云卷云舒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来自赵雷的《我们的时光》。

当我们啊拥有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这种能力，对日复一日的场景就不再视而不见，对习以为常的细节呢就会重新投以好奇的目光。当我们从惯性里抽离，用陌生的眼光打量日常，尝试把熟悉的路当成第一次走，把常见的人当成刚刚认识，把重复的事当成初次体验，你就会感受到时间在你的脚下变慢了，生活呀也因此变得丰富了起来。届时呢，平淡会生出新意，琐碎呢也能变得有趣。这种主动重视这种主动重构视角的能力，能让我们在一成不变的生活里永远发现新的质感、新的情绪、新的意义，进而啊消解掉漫长的无聊与倦怠。接下来一首歌，我们直播间三山点播的歌曲来自卢冠廷、莫文蔚的《一生所爱》，《大话西游》的经典歌曲啊，送给大家。

我们啊想要拥有把这个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呢，我们可以这样做。首先呢，就是改变观察方式，出门时尝试想象自己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不按习惯的路线走，刻意绕一小段新路，然后面对熟悉的人呢，熟悉的物品，尝试要让自己描述三个以前从没注意过的细节，比如说树皮的纹路、楼宇之间的光影等。此外呢，也可以换个高度看世界啊，当你蹲下来站在高处凑近看，或者是远距离观察同一个东西啊，会立刻变得陌生。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直播间韩语点播的歌曲，一首经典老歌啊，中华民谣送给大家。

我们可以来切换一下感官，就是闭上眼，用我们的听觉、触觉、嗅觉去感受日常。闲暇时刻呢，可以摸一摸桌面的纹理，听一听房间里的细微声音，你会有不同的感受。我们可以吃一顿饭时只专注味道本身，不刷手机，不想事情，像第一次品尝这种食物。花开时节呢，我们可以去用嗅觉感受风中的花香，会觉得生活真的很美好。所以说啊，我们要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那么把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化，我们还有第三个方法，就是要打破惯性。我们要尝试用不常用的那只手做熟悉的事情，或者是换一种顺序来做事。比如说先做平时最后做的，后做最先做的。我们可以去常去的店选点从没试过的菜品，可以坐熟悉的车，多坐一站再下车。那么有时候啊，只需要微小的错位就能打破日常的麻木，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新鲜感一些。
1: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害羞的不敢抬头，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

那么第四个方法，我们可以尝试一些观察游戏，比如说 Color Walk 就是色彩漫步。这种游戏很简单啊，就在出门之前选定一种想要寻找的颜色，那么并在漫步时拍照记录下来。因为有了颜色这个锚点，所以我们的关注力将转移到平时不常关注的事物上，感官呢重新变得敏锐，哪怕是同一条街也会走出截然不同的体验。

想要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我们可以学习一点专业眼光，学一点基础摄影、绘画、植物知识等。在看日常，你会看见构图、光影、结构，书本里的内容都会在现实中复现。那么把自己啊当成摄影师、画家、侦探去观察生活，熟悉的一切会立刻展开新层次。

想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我们也可以慢下来，尝试放慢走路速度、说话速度、翻页速度，可以试试每天留5分钟什么都不做，只用来发呆和观察。就像一句话所说的，无聊啊，往往不是生活太单调，而是我们看得太快和太浅了。

那么啊，想要把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化的第七个方法就是尝试提问，看到习以为常的事可以多问一句，为什么是这样，如果换一种方式会怎样。提问是为熟悉的日常展开新鲜角度的钥匙，多问一句也许就会能从熟悉的一切里发现新的乐趣。当你打破了日常惯性，会感到平凡的生活吹进了新鲜的风。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子琪点播的歌曲《月亮照山川》。

网友啊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多多说中华四年了，但是每一年的春天我都特别期待，我会对他们对比他们今年的花期是不是和去年一样，今年谁先开了花，谁先发了芽，去年实验的花今年有没有如约而至，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幸福和富足，乐此不疲。所以说我们要在熟悉的生活里啊找不同点，把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也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传递给大家的，对不对？网友敏捷说，在平凡的一天发现不平凡的世界。网友 Fantastic 他说，我每天下班堵车等红绿灯时都欣赏着路边春夏秋冬的变化，昨天的夕阳余晖，今天的日出晚霞，明天的花红柳绿。网友小刘说，劳累时就望向窗外，看飞鸟怎样掠过云端，看霞光怎样铺满长天，看草木怎样舒展清欢，看时光怎样缓缓向前。网友清辉说，走在路上想想我所熟悉的习以为常的风景，也许正是别人的远方和向往，那就用旅人的眼光去寻找热爱寻常的路线吧。网友秀说，生活中要有人间烟火气，也少不了诗酒花茶的浪漫情怀。接下来这首歌《向光而行》送给大家。

我们继续来看网友的参与。网友小乔说，我喜欢观察上班路上的一草一木，草长高了，什么树又开花了，今天的花比昨天开得更大了，还有路边的阿姨们今天卖的又是哪些蔬菜，所以每天都有新鲜感。网友王娟说，小时候总幻想轰轰烈烈的一天，长大后才发现能安心吃完每顿饭，睡个好觉，没病没灾就已经是特别好的一天了。网友赵小胖说，分享捕捉的小美好，发呆时啊真的很幸福。网友后进者说，一个人在家也要做三个菜，不是手艺多好，而是享受那种沉浸式的感受，端上桌有一种特别的满足感。网友秦小婷说，今天听了节目啊，终于为自己找到理论依据了，我就是还会因为明天的早餐是我爱吃的而心情雀跃。网友晚风枕酒说，今天的节目真的很不错啊，觉得生活无趣的时候用陌生话来重新体验感受事物，会发现有不一样的乐趣和韵味。网友大瓶子说，喜欢拍照片记录生活里的每一处细节和美好，因为当下的每一天都是这一生中最年轻的时光，趁着年轻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中的一切美好事物。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到这里和大家伙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愿我们所有的心事都随风妥善安放，平凡的一天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感谢大家伙的守候收听和陪伴，拜拜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4: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西域莲香，出自元朝《辍耕录》笔记小说里边这么一段故事。说在元朝的时候啊，京都当中有一个叫顺时秀的歌女歌妓，这个顺时秀长得非常漂亮，据讲是色艺俱佳，就是长得漂亮，唱得也好，艺术水平也高，所以当时吸引了很多元朝的上层人物到顺时秀这儿来。当时很多人都说呀，要是没见过顺时秀的模样，那你就白来了，这辈子白活。所以很多士大夫阶层官员们都到这里来，

顺时秀呢其实是他的艺名，据说呀他本名姓郭，叫什么没有记载了。顺时秀就像今天有的演员用艺名，作家用笔名一样。说当时翰林院有一位学士叫王元鼎，是个文人，这个人呢跟顺时秀两个人是非常之好，顺时秀对这个王元鼎也是情有独钟，两人过从甚密，经常往来。王元鼎对这顺时秀好到什么程度呢？咱们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有一回啊，这顺时秀得了病了，发高烧卧床不起，这个王元鼎翰林院的事儿干脆就不管了，整天就在床前侍奉着这顺时秀。作为一个女人感情细腻，她这心里边对这个王元鼎颇为感激。病见好了，见轻了，这王元鼎就问她说，你想吃什么呀？我给你去买去，或者我给你找人做去。顺时秀呢就顺口说了一句，他说，你说我真也怪了，我现在啊就想吃那马板肠。马板肠啊，驴板肠，马板肠啊，就是马肚子那板肠，想吃这个。王元鼎一听，好，你等着。王元鼎自己骑着有一匹马叫千金五花马，那个马可值了钱了，价值千金。回去之后把这马杀了，杀了之后把这马板肠做熟了，用食盒提溜着来了，给顺时秀送来了，快点吃，趁热。这顺时秀当时就吃了，吃完了之后觉得挺香，这得问他说，这马板肠你在哪儿买的？王元鼎说，在哪儿买的？你知不知道我骑那匹马千金五花马啊，我把它杀了。哎呦，这顺时秀当时大为惊异，说，你怎么把你那么匹好马给杀了？我好马不如我这好人呐，我把他杀了就是为了给你吃他这马板肠。这顺时秀你想对王元鼎那心里边得怎么感激啊？那心里边得怎么想？说正因为这个样，王元鼎和顺时秀两个人是最好，都传扬出去了。当时有一位大官，中书参政，这中书参政相当于丞相，元朝的丞相啊，叫阿鲁温。这阿鲁温就开始也接触这顺时秀，丞相高官，那顺时秀不敢得罪。跟这个阿鲁温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这天阿鲁温就跟这顺时秀说，他说，我问你，在你的心目当中，我和那翰林院的王元鼎，我们两个人谁好？这阿鲁温问这么一句，顺时秀一听说，您二位呀不一样，您呢是朝纲中的丞相，那么王元鼎呢是翰林院的一位学士，您二位怎么比呢？如果说治理国家，治理朝政，为百姓办事，那王元鼎肯定不如您。如果说要是永风送月，西域莲香，那您就不如王元鼎了。就是说做个诗啊，歌颂一个风景啊，环境啊，尤其说对女人的这种关爱，你就不如他了。顺时就把这话说出来之后，这丞相打那之后啊就不往这儿来了。为什么呀？吃醋了。这丞相心里一合计，闹了半天呢，别看我丞相，我还赶不上那王元鼎。是啊，王元鼎能为那顺时秀把自个儿的千金五花马给杀了，这丞相能那样吗？顺时秀对王元鼎所以就这样的情有独钟，西域莲香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是非常关爱女人的意思。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朝云暮雨，出自宋玉写的《高唐赋》的序言。在战国时期有一位宋玉，这是个非常有名的文人。这个宋玉呢不但说文章写得好，而且出言善辩，

说话。所谓能说话，就是说得好，善于辩理，就这么一个人。有一次，这楚襄王带着宋玉去游云梦之地，走着走着，前面就到了高唐观。高唐观是个庙宇啊。这个楚襄王瞅这高唐观上边有很多彩云，高唐观上面这个云彩呀、啊，一会儿变换这种形状，一会儿变换那种形状，一会儿是红色的，一会儿是白色的，变换多端。所以这个时候，楚王就问宋玉了，说这高唐观顶这云彩叫什么云呢？啊？宋玉一看，说陛下，这上面的云彩叫朝云。楚王说我知道，朝云，咱们现在是早晨，早晨就是朝呗，朝云，这不用你说，我就问你，这个云彩如此的变幻多端，有什么说道吗？有什么出处吗？他一说这句话，宋玉就说了，说陛下，跟您说呀，当年先王，就说楚怀王曾经往这儿来过，先王游高唐这个地方啊，他游累了，累了之后在这白天就睡着了，睡着了他就发现来了一个极为漂亮的美女，这个美女风度翩翩，五官似仙，谈吐不俗，行走姗姗，来到这里见了先王就说了，说我呀，我乃是巫山之女，听说您到这儿游高唐，那么恰巧我在高唐这里来做客，您呐累了，我自己到这儿来见您，愿意自荐枕席。于是这巫山神女就跟先王在此床地为欢了。这楚襄王一听，那后来呢？后来啊，后来这神女就走了，临走的时候跟先王就说了，他说呀，我住在巫山之南高丘之巅，就是巫山的南边高高的山顶上，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居住在阳台之下，就是早晨起来就是云彩，晚上我就是下雨，我朝朝暮暮的住那地方叫阳台，就这么的走了。这楚襄王一听说这个神女现在还在吗？宋玉说在呀，您要想见她的话就得阳台相会，所以朝云暮雨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指的是男女相欢的意思。好，朝云暮雨的出处就出在这里。今天先给您说这一条成语叫人字为战，出自史记，说的是在楚汉争的时候，这韩信有一次是奉了刘邦的命令去进剿和项羽非常好的这赵国的军队，赵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把自己手下的主将陈馀还有谋士李左车找在一起商量怎么对付韩信。他们这个地方呢在井井这个地方，井井这个地方呢地势很险要，他们了解韩信带了有10万人，而他们赵国这个时候呢集中了20万人，所以他们很有信心。可是谋士李左车提出来说，您给我3万人，我在这个井井的夹道上埋伏起来，就等着韩信过来，然后我们从两边山上下去把他的后路截断，把他的粮台截住，这样的话呢您在正面阻击他，不必跟他交战，就凭着自己的城池跟他守着，韩信攻城不下，后边给养不足，然后我们两肋夹攻，韩信必败。但是他把这话说完了，这陈馀就说了，哎呀，我们是仁义之士，我们有20万人，他仅仅10万人，我们用不着使这种计谋。他觉得我的兵多你的兵少，其实韩信呢没动之前想到了井井这条路当地有条险路，
派人探寻。

一看这里没有伏兵，韩信先派出了10000人马，让他们在前面渡河，渡河之后背水扎营，另外呢派20000人马在这个井井的这个山上，山上边居高临下远处观察，看你赵国的部队怎么动转，然后呢让他们从两边

都说韩信用兵如神，今天一看呐、韩信呐、你这一扎营犯了兵家的大忌了。怎么回事？这个兵书里边说呀，带队扎营都要找靠山近水之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可你韩信扎这个营就在河边上扎着营了啊，你没有退路啊。陈馀高兴了，于是马上指挥自己的队伍就往前进攻，要进攻汉军。这一进攻汉军，这个汉军军营里边的这些个人是拼命跟他征战，这边正杀着，由于他们出来了，后边这个营就空了。韩信呢安排的另两路人马由打两翼过河就包抄过去了，到了他们那个军营里边就把那个军营给占了。汉军占了他们的军营之后，把他军营里边的那个旗号全都换了。这赵国的军队有的回头一瞧，坏了，自个儿的大本营换了汉军的旗了。他们这个心这么一慌就坏了，这面和他交战的汉军反而得了势了。那么抄了本营的汉军呢也奔这边来了，两路夹攻。这一战就是赵军大败呀、后来有人就问韩信呢，说韩将军，您这背水扎营可是犯了兵家之大忌呀。韩信说，其实我并没有犯用兵之大忌，您别忘了兵书里边还有一句话叫置于死地而后生。我让我的这些个兵士背水扎营，告诉他们，你们要往后退就会掉河里淹死，要想不死你就得奋勇杀敌。所以他们知道没有退路了，只能是以死相拼，故有了此战的胜利。那么人自为战呢，就是韩信说的一句话，说没有退路，他们每个人都知道人自为战，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人自为战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战斗的独立体，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战斗，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叫桃李无言，出自史记。汉朝的时候有一位名将叫李广，这个李广对自己的属下兵士非常的关爱。比方说行军过程当中说没有水，缺少粮食，一旦说找到水找到粮食之后，这李广保证是第一个让自己手下的兵士先吃先喝。哪个兵士要是负了伤了有了病了，这个李广必定要亲自到他们的病榻之前来探望。所以他的属下这些兵士这些将官们对这位飞将军非常的敬仰。后来李广年纪大了，有一次这皇帝派大将军卫青带领着李广还有别的将官去征讨匈奴的单于，让李广呢当先锋官。虽然是让他当先锋官，但是这皇帝呀、就跟这个卫青说过，说你注意点，李将军年事已高啊，不是当年了，在疆场上你不要把他真正当先锋官来使用。这卫青就记住了。本来李广是先行官，前面据说距离那个单于的本营不远了，应该是李广先往前进军。但是这卫青呢就告诉李广了，说你呢从右翼你兜个圈子过去包抄。当时李广还说呢，说我是先行官，我应该先去。卫青说你就听我的吧，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他的单于整个给消灭给抓住。李广他很不愿意的就接受了这个命令，由打右翼出兵，另一个将军左翼出兵。可是李广这次出兵呢，由于这个地形比较复杂，他不太熟悉，迷了路了，没有如期到达，是敌方的首领也就是匈奴的单于逃跑了。这逃跑了，当李广来了的时候，这卫青就责怪李广说，这个事情咱回到朝纲里边见了皇上得好好的说说。李广就说了，说我的手下人呢他们没找着路，这个责任不在我的手下兵士，而在于我本人，因为我是主将。所以李广把这个

0: 名都揽到自个儿一个人身上了，想要回朝建军。没等回朝建军，这李广觉得我一辈子都是常胜将军，老了老了，结果闹了这么一件事儿，一时没想开，拔剑自刎。这李广抹了脖子了。李广死了之后，就说前沿阵地周围附近的村庄百姓，知道李广的、不知道李广的、见过李广的、没见过李广的，都闻风而来。有很多人对李广的死流下了伤心悲痛的眼泪呀。所以说司马迁写史记写到这里，最后他给他总结概括的时候说，李广这个人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桃李无言呐，就是桃树李树，别看在那长着没有话，但是他开花结果，招惹的很多人都往这儿来，说底下就走出路来了。李广这个人是凭他自个儿的人格品行魅力，是很多人都敬仰他，都钦佩他。桃李无言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一个人忠信诚实，感动了人，为人敬仰。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身为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前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 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啊！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博新影韵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笑然。在众多合家欢动画电影中，头脑特工队是一部极其特殊、极具现实意义的心灵成长

佳作，将镜头对准每一个人最真实最隐秘的内心世界。影片以极致浪漫的拟人化创意，把人类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活动、情绪变化与成长阵痛转化为具象生动的影像故事，用一个小女孩的心理蜕变历程映照出所有人从孩童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整部影片扎根现实生活，温柔且深刻地告诉每一位观众，真正的成长不是杜绝悲伤强迫乐观，而是接纳所有情绪的存在，与自己的内心和解。这也是影片跨越年龄经久不衰的核心魅力。影片最亮眼最贴近现实的创作巧思，便是将抽象的心理学原理具象化生活化，让晦涩的内心成长规律变得通俗易懂，直击人心。影片创造性地将人类大脑的核心情绪分为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厌恶五种人格化角色，共同主宰主人公来历的思想、记忆与行为，同时搭建起大脑总部、核心记忆、性格岛屿、遗忘深渊等完整的心理世界观。这套精妙的设定绝非天马行空的空想，而是高度贴合普通人真实的心理状态与成长轨迹。生活中我们常常说不清自己低落、烦躁、焦虑的来源，也常常困惑为何顺遂的生活会突然陷入迷茫，而影片用直观的画面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场情绪的平衡博弈，没有任何一种情绪是多余的，所有感受都是内心最真实的反馈。这份极致的真实感让每一位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整部影片的故事脉络完全贴合普通人的成长困境，极具现实共情力。主人公莱利原本生活在幸福温暖的家庭中，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无忧无虑成长，童年的记忆满是纯粹的快乐，开朗、善良、真诚的性格岛屿稳稳矗立，构筑成他完整美好的童年自我。和所有普通人的年少时光一样，孩童时期的生活简单纯粹，烦恼转瞬即逝，快乐是生活的主旋律。我们习惯了顺遂安稳的生活，也默认人生本该永远明媚热烈，可生活不会一成不变，成长注定伴随着离别与变动。一次突如其来的搬家彻底打破了来历安稳美好的生活节奏，也开启了他的心路成长蜕变之路。远离熟悉的家乡，告别朝夕相伴的朋友，转入陌生的新学校，面对陌生的环境与人际关系，一系列生活变故是每个人成长中几乎都会经历的现实困境。无论是升学换环境、离家求学，还是生活状态的突然更迭，都会让普通人陷入短暂的迷茫与不适。这份细腻真实的剧情铺垫让影片彻底跳出动画的虚拟感，扎根于真实的生活日常。面对生活的巨大变动，莱利的内心开始出现失衡，曾经永远主导情绪的快乐不再掌控全局，悲伤开始悄悄蔓延。他想念故乡，思念旧友，无法融入新环境，不敢主动结交新朋友，课堂发言紧张失措，想要向父母倾诉委屈却不知如何开口，只能独自压抑内心的失落。这样的状态精准复刻了无数普通人面对环境更迭、生活挫折时的真实心境。我们习惯性回避难过，压抑委屈，
哪怕内心积压满失落与焦虑，也会强迫自己伪装出乐观开朗的模样，害怕负面情绪显得自己矫情懦弱。这也是影片最贴合现实、最治愈人心的切入点。

影片中乐乐的执念正是现实中绝大多数人的心理缩影。作为一直守护莱利快乐的核心情绪，乐乐始终固执地认为，只有绝对的快乐才能守护完整的自我，所有悲伤、低落、难过都是需要彻底摒弃的负面状态。为了让莱利重回无忧无虑的状态，乐乐拼尽全力隔绝悲伤，抹去低落的记忆，坚决不让悠悠触碰任何核心记忆，偏执地想要维持一成不变的快乐人生。可是越刻意压抑悲伤，内心的失衡就愈发严重，莱利的快乐记忆逐渐崩塌，原本稳固的家庭、友谊、真诚、淘气、善良、性格岛屿连接破裂，内心世界逐渐荒芜封闭，甚至出现了自我逃避、情绪麻木、刻意伪装的心理状态。这段剧情深刻且真实地揭露了现代人情绪内耗的根源。我们总在追逐绝对的快乐，抗拒所有负面感受，殊不知强行压抑的情绪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心底不断堆积，最终打破内心的平衡，带来更大的心理崩溃。影片最珍贵、最超前的现实内核，是彻底推翻了悲伤毫无价值的片面认知，温柔诠释了负面情绪的独特意义与成长价值。在大众的固有认知里，悲伤是无用的消极情绪，只会让人消沉、颓废、止步不前。但影片用完整细腻的剧情蜕变告诉观众，悲伤从来不是成长的敌人，而是自我救赎、自我治愈不可或缺的力量。悠悠看似软糯被动，没有乐乐的活力、怒怒的果敢、怕怕的谨慎、艳艳的清醒，却拥有最珍贵的共情能力与治愈能力。在剧情的层层推进中，我们清晰可见，莱利所有的心理崩溃、自我封闭，都源于无法正视悲伤，不敢接纳委屈，而他所有的治愈、和解与成长，都始于坦然的难过与坦诚的倾诉。当莱利不再强迫自己假装快乐，坦然面对搬家的失落、离别的不舍、交友的挫折，勇敢向父母倾诉内心的委屈与难过时，积压已久的情绪终于得到释放，紧绷的内心彻底松弛，隔阂已久的亲子关系也重回温暖和睦。这一细节完美贴合现实生活，生活中无数人陷入情绪内耗，正是因为习惯性硬撑，难过时不敢哭泣，委屈时不敢倾诉，迷茫时不愿示弱，始终用坚强的外壳包裹脆弱的内心，最终让负面情绪不断堆积，陷入焦虑、压抑、自我怀疑的恶性循环。而影片温柔地教会我们，难过从来不是懦弱，示弱也不是缺陷，悲伤是情绪的自我调节机制，是内心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允许自己低落，接纳自己的不开心，坦然面对生活的遗憾与变故，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治愈。影片对成长本质的刻画，更是精准贴合普通人的人生蜕变轨迹，让观众深刻读懂成长的真正含义。很多人误认为成长是变得无坚不摧，永远乐观豁达，是褪去脆弱，杜绝低落，但影片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是从单一的情绪模式走向多元的情绪包容，从偏执的完美心态走向从容的接纳心态。童年的快乐是纯粹单一的，年少的我们只需享受生活的美好，无需面对离别、挫折与遗憾，而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历经失去，接受变动，
直面遗憾的过程。影片中来历破碎的童年性格岛屿，并非成长的遗憾，而是蜕变的必经之路。每个人的成长都注定要告别纯粹幼稚的自我，告别一成不变

经历一场彻底的情绪蜕变后，莱利的大脑总部不再由快乐单一主导，五种情绪各司其职，相互平衡，彼此包容，共同守护着他的内心世界。他不再因为环境变动自我内耗，不再因为人际关系的落差自我否定，能够坦然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既能享受顺遂的快乐，也能坦然接纳失意的悲伤，懂得在委屈时倾诉，在迷茫时调整，在挫折中自愈。这种状态正是成年人最健康最真实的心理状态，也是每个人成长的终极归宿。成长从来不是消灭负面情绪，而是学会与所有情绪共生，懂得在快乐中热爱生活，在悲伤中梳理自我，在愤怒中坚守底线，在恐惧中谨慎前行，在厌恶中保持清醒。多元的情绪共同拼凑出完整鲜活真实的人生。同时，影片极具精良的视听表达，让深刻的现实主题温柔落地，兼具观赏性与治愈性。影片的画面风格温柔灵动，层次细腻，大脑内部奇幻梦幻的场景与现实生活朴素温暖的场景相互交织，虚实结合的叙事方式让抽象的心理变化变得直观可感。五种情绪角色的塑造鲜活立体，贴合人性，没有绝对的好坏善恶，每一种情绪都有专属的价值与意义。鲜活可爱的角色消解了心理主题的厚重感，让观众在轻松治愈的观影过程中潜移默化读懂情绪的真谛，成长的本质。对于青少年观众而言，这部影片是一堂最温柔最及时的情绪启蒙课。处于成长过渡期的青少年正面临环境更迭、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变动、自我认知重塑等多重困境，极易陷入情绪敏感、自我内耗、压抑脆弱的状态，常常因小事焦虑低落，却又不懂如何调节自我情绪。误以为难过就是矫情，脆弱就是不成熟，而影片让青少年明白，所有情绪都是正常的心理反馈，无需排斥低落，无需强迫乐观，坦然接纳自己的所有状态，学会倾诉，学会自愈，学会与自我和解，才是真正的成长。对于步入成年的观众而言，这是一场治愈内耗、和解自我的心灵洗礼。成年人的世界始终被坚强裹挟，我们被迫扛起生活的压力、工作的疲惫、生活的遗憾，习惯性隐藏情绪，压抑脆弱，不敢示弱，不敢低落，在无休止的自我拉扯中陷入精神内耗。而头脑特工队用最温柔的方式点醒每一个成年人，人生本就不完美，情绪本就多元复杂，永远快乐的人生本就不存在，刻意追求绝对乐观只会消耗自我。真正的成熟是允许自己偶尔低落，接纳生活的遗憾，包容不完美的自己，在得失起落中保持情绪的平衡，在悲欢起落中从容前行。纵观全片，头脑特工队之所以能成为跨越时代治愈万千观众的经典，不在于华丽的特效与奇幻的剧情，而在于极致真实的生活内核与温柔通透的成长哲理。它让我们彻底明白，人生的完整从来不是永远顺遂无忧、永远明媚快乐，而是历经悲欢，接纳起落，包容多元，在快乐中奔赴热爱，在悲伤中自我修复，在情绪的平

坑中慢慢蜕变，慢慢成熟。这部充满温度与力量的作品，用光影治愈内耗，用温柔解读成长，为每一个挣扎于情绪内耗、迷茫焦虑的普通人，提供了最温柔的治愈与最坚定的成长力量。光影无言，声韵悠长。本期的博心影韵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们相信，好的电影不只是娱乐，更是生活的镜子。感谢您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心灵感受银幕背后的温度与力量。愿银幕外的岁月顺遂安康，万事胜意。期待下期与您继续共赏经典，品味人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1: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0: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 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

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

0: 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4: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3: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5: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行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3: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5: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6: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8: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7: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8: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2: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9: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7: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6: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10: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

0: 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抽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0: 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衡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
2: 重在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 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4: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 4.5 亿元消费补贴。截至今天上午，
5: 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 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4: 其他

0: 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2: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烈士战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政协昌黎县第16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召开，河北传媒学院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揭牌，暨8+6育人工程暑期实践活动在昌黎启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县政协16届常委会第25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伟大历程，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全县政协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以党建引领新时代县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的政协昌黎县委员会对口协商工作制度，协商决定政协昌黎县第17届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委员人选和界别设置，审议通过了县政协17届1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建议名单，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列席人员范围，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16届县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县政协16届1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并推荐了报告人，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委员讨论编组和召集人建议名单等县政协17届1次会议相关事项。这是陈阳报道的。 日前，河北传媒学院与昌黎县融媒体中心共建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揭牌仪式暨河北传媒

0: 学院8+6育人工程2026年暑期实践活动启动仪式在昌黎县融媒体中心举行。本次暑期实践，同学们将在昌黎用镜头记录文脉，用笔触书写时代，在实战中精进专业技能，锤炼品格担当。县融媒体中心主任郭峰表示，与河北传媒学院建立合作是双方优势互补、双向奔赴的结果，标志着校媒协同育人、产教融合发展迈入了新的阶段。县融媒体中心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安排骨干编辑记者参与指导，为同学们提供真实、丰富、鲜活的采编资源和实践平台，让同学们深入产业一线、文化一线，沉浸式开展采编实践。河北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穆杰表示，学院始终坚守育人初心，深耕产教融合建设。此次与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的深度合作，是学院对接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办学定位的又一重要举措。活动还举行了聘任仪式，聘任河北传媒学院王鹤新老师担任昌黎县融媒体中心名誉总编辑，为校企常态化沟通、专业化指导搭建桥梁纽带。随后，在与会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双方领导为河北传媒学院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揭牌。今后，昌黎县融媒体中心将持续深化与河北传媒学院的交流合作，搭建常态化实践育人平台，共同培育融媒新生力量，打造校媒合作产教融合的特色品牌，为昌黎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加强大的舆论力量。河北传媒学院学生王颖，
1: 今年学校还统一计划暑期实践，依托新建实训基地对接真实的新媒体项目，还有校企双领导一对一辅导，我特别珍惜这次机会。8+6育人模式让每一个假期都有清晰的成长目标，接下来我会专注视频内容创作，挖掘本土文旅素材，用青年视角讲好地方故事，在实践中补齐创作短板，全方位提升综合业务能力。
0: 这是李云笑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习近平指出，森林和草原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林草兴则生态兴，绿化祖国必须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推动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四库联动，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习近平强调，增绿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未来，要一茬接着一茬种，一代接着一代干，不断增厚我们的绿色家底，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要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以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根本目标，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1: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2: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3: 哎，不行啊。
1: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0000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2: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1: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4: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0000字的美好。
5: 我爱你。
6: 傻了吧你？
1: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4: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欢迎收看《大话成语》。这期《大话成语》先说哪条呢？先给您说一条啊，耀言不凡。耀言不凡这条成语出自《三国志》。三国时期呀，有一个叫管路的人，这个管路从小的时候就有点与众不同，七八岁的时候没事坐在院里边老看天，他爸他妈呀在旁边就说孩子

0: 啊，别老在这看，把铂金看扭了。不，我就喜欢看这星星。这管路老看星星，他爹妈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问他，你干嘛看这星星？他说我觉得星星有意思，我愿意记。可这个孩子从小的时候就能把星星的那个位置啊，甚至星星的变换他都能记住。
1: 这管路长大以后，他研究那个书跟别人也不一样，喜欢天文学，喜欢地理学，喜欢周易，研究易经。后来研究来研究去，居然就会算卦了。周易预卜之术啊，又是哲学的书，又是预卜之术。所以这个管路后来这一算卦，很多人找他一算，说算的还真挺准。有一回他到吏部尚书何晏家里边去参加一个宴会，给何晏约了他的朋友邓阳一起把管路请到家里。在酒席宴前，那个意思啊，想着要让他给算算卦，开始还抹不开的说，聊着聊着就聊易经，一聊到易经呢，这个管路就不言语了。后来这个邓阳啊就忍不住了，就问这管路说，管先生，听说您对这易经很有研究啊，为什么我们一谈到易经您就不说了呢？管路一听就笑了，嘿，您不知道，研究易经真正精通的人恰恰就不爱再说易经了。这邓阳一听，一挑大拇哥，好，耀言不凡呢、啊。耀言不凡就说，重要的话不用繁琐着说，您这一句话到位了，您是精通者。说最后这两人就跟这管路说了，说既然您是精通者，咱就不谈易经了，干脆痛快的您给我们俩算一卦得了。俩人就让这管路给他算了一卦，这管路给他们两个这一算卦，算完了，管路就跟他俩说了，说二位官职都居高位呀，切记做官第一莫要贪，第二要为民。您二位呢，当然我也不是说您二位就贪，也不是说您二位就不为民，但是我是警告二位啊，您说我们怎么着吧，你们二位就多加小心吧，跟您说近日恐怕要有凶事。说完了，这个管路走了。管路走了之后，这何晏跟这邓阳俩人就说他说了咱俩怪别扭的，说咱们俩要有凶事。邓阳说别听那一套，他说那话你就信那些算卦的，说这话的人多了。可是管路回来之后跟自个儿舅舅一说这个事儿，他舅舅火了。他舅舅说，那是吏部尚书，你知道吗？你跟人家说话这么直，说人有凶事，这人家能高兴吗？管路说，我管他高兴不高兴，两个快死的人了，我不用跟他说客气。一说这句话，他舅舅都愣了，怎么快死了？您瞧着。结果没过十天，这俩人都让司马懿给杀了。所以说席间这邓阳说的这句话耀言不凡，就作为一条成语留下来了。耀言不凡就是重要的话言简意赅，简明扼要。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寥若晨星，出自华山女。大家都知道啊，韩愈是中国古代唐朝的大散文家，不但是位大散文家，他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官员。这韩愈做官的时候正是唐宪宗时期，唐宪宗时期有一回啊，听说法门寺这个地方有佛骨要请到京都里边来，最初呢先要把它弄到宫里，把这个佛骨弄到皇宫里边之后，找一个地方供奉起来，每天要烧香膜拜，众位大臣都要到这来看，连皇上都准备要往那儿看，同时还准备在宫里边供奉三天之后，把这佛骨再请到各个寺院里边，让各级人员以及平民百姓都去瞻仰。韩愈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当时就给唐宪宗奏了一本，这个本章里边韩愈大致说了这样的话。韩愈说呀， 中国古代没有佛教，这个佛教是从后汉才传到我们中国的，这个佛教乃是夷狄之教，就是外国的东西到我们中国来了。那么这个佛教到中国起了什么作用了呢？韩愈当时说，说古代的时候皇帝在位活了100多岁，颛顼他也是古代的首领，也活了100多岁，在位90多年，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佛教，那个时候我们天下非常的和平顺畅，百姓年龄寿命也都很长。说到了周文王，周文王活了97岁，周武王活了93岁，治理天下，百姓万民称颂。说那个时候也没有佛教，佛教从什么时候到中国来了？汉明帝，从汉明帝的时候佛教来了，而且汉明帝崇尚佛教，汉明帝就做了18年皇上，完了就死了。陛下，你没必要对这么一个所谓的佛骨如此大张旗鼓、大动干戈，我认为您应该制止这种东西，制止这种东西。说如果佛要是怪罪下来，就都怪罪到我身上，哪怕说佛能让我死，我也不在乎。大致这个本章就写了这么一道本。这张本章下来之后啊，当时这唐宪宗看完了，气坏了，立即要对韩愈治重罪。他一说这句话，旁边有大臣就跟皇上说了，说韩愈这是出自一种好心呐，您别怪罪他，他还是啊对您忠心的，爱戴您。皇上最后把他贬到朝中为官，把韩愈贬到朝外去了。把韩愈贬到朝外去，最后皇上跟别人也说，他这个韩愈可气就可气在这儿，他要说别让我信这佛教，我倒知道他是出自爱护我，但是他为什么一说佛教一进中国，这皇帝就都短命了啊？这么一说，这不是咒我我也快死吗？这皇上气在这儿呢。后来这个韩愈呢转了一圈，还到朝中为官了，但是韩愈在向皇上奏了本之后，皇上把他贬到朝中之后，韩愈不信佛这个思想还没完，他写过一首《华山女》这个诗，在这个诗里边他就说佛教徒整天讲经说法，招惹很多听众，那么道教徒呢讲经说法呢别人就听得少，其中有一个华山的女道士长得非常漂亮，一看到这儿来听她讲经的人少，这个道教的女道士就卖弄色相，尽管这样来的人也少，听者寥若晨星，就人少的就好像早晨起来那星星一样，早晨起来星星就显得少了，星星点点有几颗，就是人数很少的意思。那么这个成语寥若晨星后来传起来就说人数很少的意思。这条先给您说一条蟾宫折桂，出自晋书阙身传。阙身呐、是晋武帝驾下的名臣，博闻多才，但是有一点缺点，就是想什么说什么，出语直爽。按说这是优点，怎么说的是缺点呢？就因为他想什么说什么，有时候就容易得罪人。确实这个人帮着晋武帝应该说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比方说帮着晋武帝统一典章制度，推荐贤良人才，移风易俗等等等等。这个阙身最早的时候跟吏部尚书崔洪两个人好朋友，正因为崔洪对阙身有所了解，所以在晋武帝的跟前就推举阙身官居左丞，说这个阙身当了左丞以后呢，做什么事情也是秉公而无私。他上来之后啊，发现这崔洪啊有些做法上有问题，所以这个阙身就在 晋武帝的面前弹劾他一本，就指出这崔洪哪哪哪不对了。这一指出来，崔洪得知以后心里很不高兴，用现在的话说，哥们儿不够意思啊。啊，他有一回崔洪和朋友们在一起喝酒，酒桌上有的朋友知道这个事儿啊，就跟这崔洪说了，说您是吏部尚书，您保举这个阙身当了左丞，这阙身可不够朋友，他在皇上面前居然敢弹劾您，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法？崔洪一听啊，叹息了一声，怎么看法？什么也甭说了，当初是我保举的阙身，我把他保举上去之后返回来，他在皇帝面前弹劾我，我现在就等于用自个儿的弩箭射自个儿，我活该。后来这个事儿就让阙身知道了，阙身得知以后，这天阙身请崔洪叙旧，这阙身跟崔洪就说了，咱俩是朋友吧？崔洪说，对啊，咱俩是朋友。阙身说，咱俩是朋友，我跟您说一个典故。想当年赵宣子推荐韩厥为官，韩厥当了官之后发现赵宣子的仆人行为不轨，犯了法了，最后这韩厥把赵宣子的仆人给杀了，杀了之后赵宣子当众您知道说的什么吗？崔洪说，说什么？

你俩有没有区别？这雀身一问，这崔红当时还真没词儿了。所以说，这个崔红呢，打这以后再不说他弹劾他这个事儿了。后来有一回呀，这个晋武帝就把这雀身叫到跟前，不是公众场合，也不是谈论国事，闲聊天儿。晋武帝就问他，说：“雀身呐，都说你这个人很有本事，我问你，你怎么评价你自己？我觉得，无论是在给陛下您出主意、治国策，无论是我推荐贤良给您荐举人才，这几多方面，我都是一流的，犹如月宫折桂，昆仑石玉。”就这意思，就好像我在那月宫里边那个桂树上，我搬起一个树枝来，我上昆仑山上最高的地方，我捡了一片美玉献上您，这都是高档次第一流，蟾宫折桂就是第一。现在人们都说呢，高考得了第一名了，叫蟾宫折桂。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目不识丁。这目不识丁跟这蟾宫折桂正好相反，蟾宫折桂是学习好、考得好第一，目不识丁呢是基本不认字儿。这个典故出在哪儿呢？出自《旧唐书·张宏敬传》。这个张宏敬是吏部尚书，后来皇帝派他到幽州去当郡守。张宏敬来了，幽州这个地方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北京这一带的地区呀。在唐朝的时候，安史之乱最早就起于这里。他到这之后，他就有一个主观臆断，就认为这个地方，老百姓也好，兵士也好，都不好，因为安禄山造反就在这儿。所以他们一进幽州的时候，列着队伍，啊，大张旗鼓，显示威风，让老百姓在两旁边看。到这之后，像那个你要想对这个地方治理，你得以身作则呀。你自个儿得做好了啊，不，尤其是张宏敬手下这两员副将，一个叫韦庸的，一个叫张宗厚的，这二位在这是为所欲为，有时候半夜出去喝酒，带着很多兵士，喝醉了之后，大街上连吵带嚷，醉了在大街上唱歌，喝醉了扰民，这老百姓有的半夜睡觉里听街上狼哭鬼嚎的，谁呀这是？老百姓出来一看，不敢惹官军。这个韦庸跟这个张宗厚俩人这么使劲这么一折腾，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而且这两个人有的时候对着地方的军兵，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过当。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吗？啊，你们是叛贼所在地的兵士，你们都不是东西。这军兵就说了：“说我们没跟着造反呢，没跟着造反，这地方出的这人都不是好东西。”他老说这个话，这军士们心里边就怀有一种愤怒、怨恨。后来朝纲中给发来了100万贯钱，要犒赏三军。这100万贯钱到了这之后，这张宏敬没有全给兵士们，他得当家给截留了。截留官银，要搁现在这叫截留公款，截留了多少？20万贯。他把这20万贯钱截留下来之后，留作军府中公用。这个事儿他也没跟朝廷说。这么一来，不知谁把这个消息给透露出去了。当地的这些个军卒们一听，一个个都急了，大家伙一串通，说这是什么人呐？啊，怎么给我们派来这么一个官啊？干脆反了，他不说咱们是反臣的后代吗？咱们就反了，一串通，结果造了反了。这一造反，把这个张宏敬还有那个韦庸，再加那个张宗厚三位全都给抓起来了，不但给抓起来了，最后还都给杀了。所以这里边这个目不识丁这话在哪儿来的呢？就是这个韦庸和这个张宗厚训斥那些士兵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训斥士兵说：“知道不？现在你能开2弹弓，不如认识个丁，就是你能拉2弹弓的力量，你赶不上。”

0: 要认识一个丁字，这丁字是最简单的字，你认识个丁字说明你有点文化了，你现在以武取胜不行了，你们都叛臣的后代，就这么回事。由这往后演发就称为目不识丁，就是说人没文化。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想给您说一条啊，人人自危，出自《史记》。秦始皇并吞六国以后呢，成了天子，成了中国第一个皇帝。这秦始皇经常到各地去巡视，这个巡视呢，既展现他这个胜利者的得意心情，同时呢，也是他当皇帝的工作。秦始皇走了很多地方。当他最后一次巡视的时候，走到沙丘这个地方，他就得了病了。这病啊，而且还很重。秦始皇病危了，于是就把他的内宫里边的这个内患之首领，就叫中车府令赵高，找到跟前，同时呢，把宰相李斯也找到一起，要写遗诏。就是皇上要完了，不行了。秦始皇在这个遗诏里边就说呀，说如果我要是死了的话，你们要活

肃的到边境去，把在那守卫边境他的长子扶苏调回咸阳。这个扶苏是秦始皇的大儿子，很有才能，文武兼备。秦始皇在这个时候要让扶苏回咸阳，这个意思呢，就让扶苏继承他的皇上的地位。可是秦始皇这个遗诏没说完，死了。这个时候赵高马上就跟秦始皇的这小儿子胡亥两人就商量。赵高说，现在皇上是说了这么一些话，要把扶苏调回来，那您顶多就当一个王子，给您一块封地。胡亥说，那我就应该这样了。赵高说，别去，您得想想办法呀。胡亥说，那有什么办法？赵高说，干脆皇上这个遗诏没说完，玉玺印在我手里掌握着，后边是怎么写我就拿笔一添，盖上印，这就是皇上的遗诏，就说皇上让你继承皇位，这扶苏呢就让他拉倒，天下就是咱们的了。这胡亥一听说，那哪能行啊，这我的父王是这么说的，再者说了，这大丞相李斯在这儿呢，谁来继承王位的时候，丞相李斯应该知道，而且丞相李斯听着了。赵高说，不要紧呐，我做他的工作呀。这赵高就把李斯给找来了，赵高就跟李斯说，说丞相，现在您是不是同意让胡亥来继承王位？李斯说，那怎么可能呢，皇上不是那么说的。赵高说，您可要考虑好了，如果说把扶苏调回朝来，让他继承了王位，这丞相可就不是您的了。这扶苏手下有员大将叫蒙恬，蒙恬这个人跟扶苏那是一起的，在一起戍边多少年，蒙恬那也是文武兼备的人，人家扶苏要当了皇上的话，你这个丞相就靠边了，这丞相肯定是蒙恬的，不但说你靠边，就连我赵高也得那边站着去。现在为今之计，如果要保持我们的位置，保持我们的权势，那就是把这诏书给改了。通过赵高这一做工作，这李斯啊还真就同意了。李斯这一同意，赵高就把这个遗诏给改了。把遗诏改完了之后，这个过程当中啊，秦始皇死了没有对外公布，为什么？他是在旅途当中死的，如果对外一公布，生怕引起混乱，那怎么办呢？秦始皇乘坐有一辆温凉车，把他这个尸体就放在这车里，放到车里边，每天这赵高派一个亲信在这车里边坐着，然后那车帘撂下来，有什么本章往这奏，赵高给接过来，给递到这车里头，待会儿再扶给你，有批示，这批示都是赵高批的，就用这种方式蒙骗外界，好不容易转回了咸阳。回到咸阳，这才宣布秦始皇死了，咽了驾了，而且有遗诏，这遗诏让胡亥登基做皇上。接着他就假传圣旨，以秦始皇生前的名义，就把这扶苏大太子赐死。不但说让扶苏死了，而且让扶苏手下大将蒙恬也死了，蒙恬的弟弟也死了，所有的异己一律杀害。不光这个呀，秦始皇下边还有十二个公子呢，这十二个公子一律斩首，说以什么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啊，都给杀了，这就叫排除异己呀。还有十个公主，这十个公主也都置于死罪，甚至于跟他们相联系的找个理由就杀了。这么一来，朝纲上下不管文臣武将，一个个整天提心吊胆，大家伙是人人自危，人人自危呀，个个都感觉到危险，说不定这厄运就降到谁的头上，这一降下来那就是死罪啊。这就这么的，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是说每个人心里边都提心吊胆，非常害怕。

就这么个意思。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杀智教子，出自韩非子。大家都知道啊，孔子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弟子叫曾参。这个曾参呢，不但说非常注重自身修养，对他的子女教育也是非常严格的。有一回这曾参的妻子啊要上街买点东西，他这孩子小孩不大，就要跟着他妈去。曾参这妻子跟这孩子就说了，说别去别去，这孩子非要闹闹吵吵，我要去我要去。曾参的妻子就说了，你在家等着，等着妈妈要是回来之后啊，我把咱家那小猪给你杀了炖肉吃，怎么样？这小孩一听要杀猪给他炖肉吃，这小孩高兴了，高兴就不跟着妈妈去了。曾参的妻子就上了市场了，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回来之后，哎呦，一瞧这曾参跟他那儿子在院子里边正抓猪呢。他妻子一看，你干什么呀？啊，你抓那猪干什么？这曾参说，刚才你走的时候不说了吗？不是说回来把这猪给这孩子杀了炖肉吃吗？哎呦，他妻子把这曾参叫到旁边，我刚才那是哄他，跟他说一个瞎话，你怎么当真的？你这个人有毛病啊。曾参说，我告诉你，做父母的在儿女的面前要言而有信，知道吗？孩子很小，他非常天真，父母怎么做他记得是非常牢靠的。我们要做得好，他就学父母也就做得好，我们要做得不好，他也向父母学。你如果今天跟他说了句谎话并不兑现，将来他长大了他也说谎话跟你也不兑现。这曾参的妻子一听，咱那猪还没长大呢，谁让你说了，没长大也杀。好吧，曾参的妻子应该说狠着心咬着牙就把这猪给杀了。猪给杀了，炖了肉了，给孩子吃了，兑现了母亲向他许的这个诺言了。所以应该说，这是曾参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自己的子女。所以杀智教子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智就是猪的意思，说杀猪来教育这个自己的子女。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子女的面前一定要注重信用，不能言而无信，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这期大话成语先说哪一条呢？先给您说一条抱薪救火，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多国家，大国小国的百里为王，最后呢就成为七个国家，这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个国家里头最强大的是秦国。秦国想要并吞六国，开始兴兵伐魏。当时这个魏国的国王，也就是他的国君，叫安喜王。这个安喜王啊，懦弱无能，一听说秦国对着发兵就吓坏了。头一年发兵夺了魏国的两座城池，这秦国回去了。转过年来接着又发兵，又夺了两座城池。他这个安喜王呢就求助于韩国，韩国开始出兵帮助他。结果秦国又一发兵，这韩国也不行，也被秦军给打败了。这么一来，这个安喜王就吓坏了，说这怎么办呢？转过年来这个秦国又发兵，这回他又求助于韩国啊，又求助于赵国，结果还是不行。这个时候安喜王手下有一个大臣叫段干子，这个段干子啊就跟这个安喜王说了，说依我看呐，秦国屡次发兵无非就是找咱们要地盘，我们这回啊干脆割给他一大块，我们把南阳这个城市割让给他，您看怎么样？
安喜王一听，嗯，这个。

事也值得研究。正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苏代，苏代就是苏秦的兄弟。大家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苏秦是有名的说客，苏秦拜相嘛。说苏秦的兄弟这苏代也有乃兄的遗风，能说会道。苏代到了魏国，听说魏国处到了这么一种局面之下，苏代主动的要求见魏王。苏代来了，一见这安喜王，就问这安喜王说：“代王，秦军大兵压境，您意欲何为？怎么抵抗他呢？”安喜王说了：“我们的朝臣正在商量，准备把南阳割让给他，让秦军先退回去。”苏代说：“诧异，诧异。”怎么诧异呢？苏代说：“代王，您如果把这个南阳城要割让给他的话，这就等于什么呀？这就等于是抱薪去救火，就拿了一捆柴火去救火去，那火起来了，说我们怎么扑灭它？扔一捆柴火，这柴火扔上去，不但说扑不灭，这火还会越烧越旺。我为什么跟您这么讲？大王，您要知道秦国为什么兴兵伐魏呀？啊，他是想把您这国家给消灭了，他不是说就要你一城一地呀。您现在是一点一点的给他，您把南阳给他，也等于给他一捆柴火，更助长了他的燃烧。安喜王说：“依你之见，我得怎么办呢？”苏代说：“您怎么办？联合六国的兵力，共同抗秦，只有这样才能把秦国给抵挡住，不然的话您就会要灭亡。”他一说这句话，安喜王一听点了点头：“嗯，你说的很有道理，好吧，容我思之。”他要考虑考虑。苏代走了，苏代是走了，这安喜王怎么思考的呢？最终他也没有联合六国的兵力，安喜王还是想着一点点的对付。最后是秦国把魏国给灭了。但这条成语抱薪救火可就留下来了。抱薪救火就是抱着柴火去救火，就是一件事情你想把它解决，不但没解决，反而把事情越弄越大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鞭长莫及。鞭长莫及这条成语呢，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呀，有一次这个楚庄王派出使臣，一路要奔齐国，一路要奔晋国。要奔晋国的呢，这个使臣得通过郑国；要奔齐国的这个使臣呢，得通过宋国。奔齐国这个使臣叫申州，这个申州当时就跟楚庄王就说了：“说大王，现在您要派我奔齐国去，奔齐国去，我要路经宋国。”您最好跟这个宋国呀打个招呼，跟他说一下。这楚庄王那是大国呀，很傲慢。楚庄王听到这里说：“有这个必要吗？啊，我借他个路走，那还不行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申州说：“大王，我跟您这么说吧，奔晋国那个道，路经那个陈国。陈国还是比较懂礼义、讲面子的，这宋国跟陈国可不一样。如果不跟他打招呼，他就会误以为我们要侵犯他的领土，他就会把微臣我给抓住。”楚庄王说：“他把你抓住又能怎么着呢？”申州说：“他把我抓住，他就得问我的罪呀。你不会跟他说明白吗？我跟他说明白，他不相信呐，不相信他又能怎么着呢？”他又能怎么着？他就能把我杀了啊！他敢。楚庄王说：“如果他敢把你杀了，

0: 我就兴兵为你报仇，你放心，他不能把你杀了。
1: 这个楚庄王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他这么一说，这申州心想，得，
0: 楚大王，好吧，亡命难违，我得服从您的命令，如果真要把我杀了，您可别忘了想着给我报仇，那是自然，你去吧。
1: 这申州结果就出发了。
0: 申州这一出发，路经这个宋国，果如他所料，这宋国国王把他给抓住了。抓住之后，这申州怎么辩解不行，最后把申州真给杀了。这申州一杀，楚庄王有言在先呐，一听到这里气坏了，立即发兵进攻宋国。
1: 兵马这一进攻宋国，这一仗就打了有半年，
0: 宋国眼看着抵挡不住了。最后宋国的国君求助于晋国，让晋景公出兵帮忙。晋景公还真想出兵，当他要出兵的时候，他朝中有一个大臣跟晋景公就说了，说大王，您可不能出这个兵，您这一出兵啊，不但说不能成功，反而把楚国还得罪了。楚国现在非常强盛，老天爷都向着他，所以我们现在出兵鞭长莫及，就是鞭子再长啊，打不着马肚子，不如啊，我们就在这待着，看个结果吧。 这晋景公一听这个大臣说这个话也有道理，好吧，最后晋景公呢就没有出兵。那么宋国和楚国这个战争一直打了很长的时间，最后才算有了一个结局。鞭长莫及这条成语就又打这里留下来了，就是说这件事情你想着去帮忙，而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这个大话成语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千里鹅毛，出自陆史。说的是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官，这个地方官无意之中忽然逮住一个天鹅。这个地方官一看这个天鹅，心里就想到了，想到什么了？他想到把这个东西应该作为贡品献给皇上。他知道皇上非常喜欢这些飞禽走兽，说这个东西皇上一见必然高兴啊，啊，说这怎么办呢？就派他一个手下人，手下人姓缅，叫缅伯高，把这个缅伯高就叫来，说让你把这个天鹅送给皇上，你能送得到吗？缅伯高一听说那行，送给皇上是好事啊。于是把这个天鹅装到一个笼子里头，给他准备一辆车，把这笼子放在车上，带两个随从赶着车就奔京都就去了。走着走着走到一个地方，这地方有一片湖水，这湖有个名字叫两阳湖。这个缅伯高走到这儿觉得天挺热，也不是一天了，一瞧这笼子里边的天鹅，这毛也不那么白了。这缅伯高就说了，咱在这儿停停，你瞧这片湖水多干净啊，啊，我看呢，咱让这天鹅在这儿洗洗澡，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送到朝纲，皇上一看保证高兴。两个随从就说了，说缅爷，您给这天鹅洗澡您可小心点。没事儿，把这笼子打开。笼子打开了，这缅伯高把这天鹅又打这笼子里边，他就抱出来了，抱出来就来到这个两阳湖的边上，把这个天鹅就往水里边一放，放的时候还说呢，我说天鹅，我给你洗洗澡啊，把这毛洗干净了咱去见皇上去。哎，你可别走喽，你要走了就对不住哥们儿啊。你说有这样人吗？嘱咐半天，他把这个天鹅就扔那湖里了。这天鹅好不容易获得自由了，进了湖水之后往前游了一段，展开翅膀扑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棱飞了。这一飞的功夫，由他翅膀上飘落下来一根天鹅的白翎翎毛。这个缅伯高一个，哎，天鹅你不够朋友。天鹅也不懂他那话呀，这翎毛飘起来，他把这翎毛拿起来了，哎呦，我送这天鹅最后就剩一根毛啊，这怎么办？拿这一根毛去见皇上去吧。那两个随从在旁边看着偷着乐，心想还有你这么笨的人没有。这个缅伯高最后就到了京都了，到了金殿上就跟皇上说了，说我是奉了我们大人的命来给您进贡来了。皇上说进的什么呀？进了一只白天鹅。说白天鹅在哪儿呢？半道在湖水里边它飞了。皇上一听大胆，分明是满嘴胡言，欺骗孤家，你知道这什么罪吗？这可是死罪。这缅伯高一听是死罪，吓坏了。当时他一动脑子，顺嘴给皇上就诌了一段打油诗，

说皇上，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受了主人命，向您来朝贡，途经两阳湖，我心忽一动，我给他洗个澡啊，他不想飞没影，我哭也不行，我喊也没用，只剩毛在此，求您饶我的命，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他这个打油诗这一诌出来，据说皇上还真乐了，觉得说这挺有意思，饶了他了。所以说千里鹅毛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现在人们不老说吗，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这意思礼物很轻，人情厚重。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千虑易得，出自晏子春秋。大家都知道晏子晏婴，那是当年的名相。有一回晏婴啊在自个儿家里边吃中午饭，齐景公也就是齐国的国王派手下的内侍到那儿告诉晏婴，就通知他明天到朝纲之中议事。这个内侍到这之后，来到晏婴的这个饭厅这边一看，丞相正在这吃饭呢，把这个事说完了转身要走。晏婴就说了，说你是不是还没吃中午饭呢？啊，是，我回去吃。不，坐，跟我，咱俩一块儿吃。晏婴就把自个儿碗里这饭呢拨了一半给他，把这菜推到他跟前，来，咱俩吃这个。这内侍一看，这相国惨了点吧，啊，留我吃饭就跟你一块吃，我抢你碗里那食啊，心里这么想，嘴里不敢这么说呀，就吃了。吃完了之后他估计着大哥晏婴未必能吃饱，因为我蒸了一半来。回去之后向齐景公禀报的时候就说了，说咱们这个晏丞相啊太简朴了，今儿我上他送信儿，留我吃午饭，什么都没加，把他这饭拨给我一半。这齐景公一听心里受感动，齐景公心想，这是我齐国的相国呀，我这相国如此简朴，家里是不是没钱呐？第二天派人给送来千两黄金，告诉他这一千两的东西给你，留作你用餐，你招待客人，那就是吃饭费，包括你周济别人都从这里出。但是晏婴没要，晏婴说这钱我不要，我有国家的俸禄银子，我有吃的有喝的，给我，我招待别人我有钱，我周济穷人我也有钱。驳回来了，驳回来之后齐王一听得送去，无论如何都得收。第二回又来没要，第三回又来了。晏婴说我有吃有喝有穿有戴，我要这多余的钱干什么呀？这位内侍就说了，说丞相您要不收我回去，这大王就责怪我了。晏婴说行，我跟你一块去。结果晏婴跟着他一块进了宫了。晏婴一见了齐景公还是那套话，说我不用多余的钱，我够了。齐景公说相国呀，你太简朴了，我跟您说吧，管仲是我们齐国称为诸侯当中的强国，最后齐桓公给管仲很多的封地，给管仲很多的金银，那么管仲也是一代贤相啊，他都收下了，您为什么不收呢？晏婴听到这里就说了，老百姓有句话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呀，就说智者你就是考虑的方方面面都全面，恐怕也有失的地方，那么愚者方方面面都不得意，他可能有得的地方。我想再早的相国管仲他是一个智者，那么他收了这个领地，他收了金银，也许这就是他的一失。微臣我是一个愚者，我现在不要这个钱，也许就是我的义德呀。晏婴这么一说，齐景公就受了感动了，所以这个钱呢也就收回来了。那么这条成语千虑易得就这么留下来了。这个意思呢就是再聪明的人也会有疏忽，再愚蠢的人也会有偶尔的

0: 成功。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把直播间搬到生产一线，我省多地积极开展工业品直播，让河北制造在云端破圈出彩。
1: 王正普在张家口市调研，强调压实责任，强化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我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并网，各地清洁能源项目落地提速。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61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雄安国际金融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
0: 用好国家两新政策，我省全力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分别授予陈立权、奔德两位院士。
0: 今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0: 想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我省多地积极开展工业品直播，把直播间搬到生产一线，让河北制造在云端破圈出彩。
2: 大家好，这里是石家庄科林电器的抖音官方直播间。
1: 正在进行直播的是石家庄科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展厅讲解员裴子涵和新能源事业部技术经理田川。2025年，公司搭建完成自媒体运营矩阵，不断扩大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裴子涵和田川也从各自岗位走进了直播间，变身主播。
3: 通过专业直播，我们能够把产品原理、性能优势、应用场景讲透讲明白，把专业的名词转换成用户能够看得懂、信得过的内容，让客户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1: 双主播加产线直播的形式，将直播场景延伸至生产一线、研发中心、质检车间，冷冰冰的工业设备变得可感可知。石家庄科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展馆讲解员靳梦欣：
2: 我们的直播呢是每周2到3场，主要围绕智能电表等主流产品，然后进行技术优势与行业政策的解读。它打破了我们的地域限制，然后让客户呢能够更加直观地看见企业实力，和我们快速建立合作信任。
1: 随着常态化直播的开展，企业不断创新宣传形式，构建起专业加实景加技术的电器设备产品直播模式，实现品牌传播、线索获取、成交转化一体化提升。2025年，科林电器全年开展直播110场，获取有效销售线索近1200条，直接带动合同签订近2000万元。石家庄科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与品牌部总监赵云记：
4: 我们会继续把直播的阵地全面延伸，全场景展示科林电器完整的产业链，积极探索跨境电商直播，助力企业同时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1: 邯郸丛台区针对辖区企业线上营销经验不足、直播运营薄弱等痛点，多部门联动发力，推出了手把手精准帮扶服务。
4: 你来说一说，我们这个汽车的5件套都是什么设备呀？
1: 在河北磁力波教育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两位主播正在推介他们为中高职院校实训室制造的实训设备。市场总监程小婷告诉记者，他们从一开始不敢线上直播，不懂线上运营，到现在能够从容应对，网络的订单量也有了明显的增长。
4: 去年8月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订单一个月在10单到20单，那么到今年6月份，我们一个月能达到50单到60单，而且服务的这个范围更广了。
1: 河北磁力波教育科技公司线上直播的成功开展，同样得益于直播电商专项帮扶行动。从搭建专属直播间、打磨产品、讲解脚本、优化直播流程、普及工业品直播营销技巧，专班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传统工业企业全方位补齐线上销售短板。邯郸市丛台区科技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赵强：
5: 我们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上门帮扶，同时呢，帮助企业建立内部激励机制，培养企业。

0: 建立自有的线上运营团队，以点带面带动我们全域的工业企业入局直播。
1: 今年四月，丛台区还打造了总面积1.4万平方米的一品一波跨境电商产业园，建成集选品展销、电商直播、产业孵化、政务赋能、物流集货、人才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跨境产业载体。邯郸市丛台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副主任吕翔：
2: 主要是构建一个全服务的一个生态链，对想做跨境电商的企业呢，进行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今年就光跨境电商的店铺，从四月份到现在已经培育了100多家了，实现营收的也有50多家了。
1: 7月6号至8号，省长王正甫在张家口市调研。我省主汛期即将来临，王正甫来到位于康保县的白闹，位于沽源县的产电河水库，国家华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检查防汛措施落实、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他强调，张家口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要扣紧防检救链条，完善党政共管、逐级包保责任体系，聚焦水库堤防、城市易涝点、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强化监测预警、风险管控、转移避险、应急保障等措施末端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在康保县张记镇集中安置区，沽源县北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沽源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王正甫叮嘱当地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王正甫来到察罕淖尔国家湿地公园，强调要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在上亿抽水蓄能电站，国网冀北张家口风光储输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国电科院张北试验基地、河北鸿蒙制氢工厂，王正甫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推动风光清储一体化发展，与绿色能源赋能、大数据、装备制造等产业。王正甫还来到张北县职教中心、康保县顺安小学，强调要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3: 聚焦能源项目攻坚一线，我省秦皇岛、张家口等地清洁能源项目落地提速，拓宽绿电生产消纳通道，全省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1: 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完成全流程并网验收及联合调试，正式接入秦皇岛电网。作为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工程，这也是我省首个实现并网投运的海上光伏项目。华电秦皇岛新能源有限公司昌黎海光项目部技术主管车增杰：
4: 整个安装了217万块光伏板，每年供应绿电7.7亿度，相当于节约标煤23.1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9.5万吨，环保效益呢，相当于新增了近2万亩森林。
1: 项目并网的关键落点在于电网的同步支撑与高效消纳。国网秦皇岛供电公司紧扣绿色城市发展规划，优化网架结构，全力提升绿电占比，打通清洁能源输送、调配、利用全链条。国网秦皇岛供电公司电力调度中心副主任刘华德：
5: 应对地区海上、陆上新能源跃升式发展需求，建立网企协作并网服务机制，依托调控云平台，做好新能源场站一站式并网服务工作，以数字化支撑新能源高效运行。
1: 海上光伏项目并网后，秦皇岛市新能源总装机规模达到4392.6兆瓦，占地区电源总装机比例60%以上，新能源最大发电功率超过地区用电总负荷，进一步优化全省新能源结构。日前，在大同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怀来1000千伏变电站施工现场，重达334吨的特高压主变压器刚刚完成安装，与之配套的一台低噪声高压电抗器也运抵厂区，进入安装准备阶段。国网冀北工程管理公司业主项目部安全专责张义建：
6: 低噪声

0: 高压电烫器可以有效降低变电站投运后产生的噪音污染近20%，也是我们国内首次应用。
1: 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节点工程，怀来1000千伏变电站共需安装变压器2组7台，低噪声高压电抗器3组11台。首台主变压器成功安装，标志着项目建设从土建施工全面转入电气安装阶段。大同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西起山西大同，跨越燕山山脉与海河流域，东至天津滨海新区，新建双回线路770千米。工程投运后，每年可促进超146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消纳，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44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1181万吨。同时，华北区域特高压送电能力将提升至2100万千瓦，为京津冀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可靠、更清洁的能源动力。7月6号至7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金融科技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举办，61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推动数字金融技术服务实体经济。本次大赛紧扣雄安新区建设需要及河北产业发展实际，创新设置 AI 加金融、产业金融两大核心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隐私计算、数字人民币等前沿技术。晋级决赛的61个优质项目涵盖智能风控、数字支付、普惠金融等多个核心领域。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电子渠道部解决方案专家王江：
2: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大模型赋能这个对公网银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其实它主要就是利用大模型现在的一些技术，然后去提升我们整个网银服务客户这块的一个体验。我今年是在河北，也是跟咱们沧州银行啊达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合作。
1: 本次大赛采用赛事前置招商、需求牵引落地工作模式，赛前工作专班深入雄安、石家庄、沧州、邢台等地，梳理汇总38项金融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需求，精准对接科创企业技术成果，提前实现优质科创主体落地雄安。中青智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史延莹：
3: 从去年把公司落地那个时候呢，是感受到了雄安这边的一些政策对创业公司的这样一个引导跟支持，让我们觉得在这边确实是一个创业的沃土。之后呢，把我们北京的总部也迁过来了。
1: 在赛场外还同步开设专项供需对接专场，参赛团队与各家重点金融机构开展深度对接，围绕科创企业风险评估大模型、风控客服一体化 AI 系统等创新项目洽谈合作。上海化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商务合伙人刘长梦：
4: 在对接之前，组委会也非常贴心地把这个航班的需求详细地列了出来。我认为这个活动应该能够促成比较多的合作。
1: 中关村金融科技产业发展联盟秘书长、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刘勇：
5: 通过场景来吸引技术、吸引企业的落地，让企业在参与的过程中呢，获得真正实实在在的帮助，更好的去助力这个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
6: 位于廊坊市的润泽科技坚持把党建融入科创研发、产业运营、人才培育全链条，以党建引领智算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润泽科技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7: 走进润泽科技全国运营监控中心，青年党员工程师正带领研发骨干对智算中心运维系统进行功能测试与优化。作为省内头部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服务商，润泽科技深度服务国家东数西算战略。随着 AI 大模型加速落地，高密度算力集群在设计、建设、运维等环节的行业共性难题日益凸显。面对技术挑战，企业党委坚持党建引领科技创新，推行党员接榜挂帅机制，组建党员攻坚突击队，聚力破解产业发展卡点。
8: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仅是技术和设备，更是党组织的凝聚力、党员的战斗力。所以我们坚持要把党建工作呢放在研发岗、运维岗、攻坚岗上，遇上难题党委看，关键的任务党员上，要把党组织的优势实打实的转化为企业的科创优势、发展优势。
7: 针对智算中心液冷技术这一行业攻关难点，

0: 则科技党员科研团队主动认领攻坚任务，开启全链条技术攻关，推动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落地应用。
1: 党委全程跟进调度，帮我们对接科研。

0: 中心 PUE 值稳定保持在行业领先水平。以100兆瓦用电负荷设备测算，相较于传统风冷制冷方案，该技术每年可节省超1亿度电，有效突破了传统制冷的能效瓶颈。同时，党员骨干牵头搭建标准化运维体系，筑牢超大算力基础设施集群安全防线，实现了绿色低碳、安全可控、提质增效的全方位突破。
1: 新技术落地初期，系统适配、设备联动、日常运维等方面会有新挑战。我们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24小时值守保障，全部党员冲锋在前，稳稳守住了京津冀算力基础设施的安全底线。
0: 以党建聚人才，以人才促发展。企业党委持续深化双培养机制，创新党建加人才培养模式，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技术管理骨干，为企业长远发展积蓄人才动能。目前，润泽科技已在全国6大核心区域建成7个算力基础设施集群，成为国内制算中心行业龙头。今年，润泽科技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2: 我们全体党员、全体职工都倍感振奋，无比光荣，更多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下一步，我们将始终锚定党建引领的根本方向，持续呢把支部建设在科创的第一线，把党员聚在攻坚前沿，主动的服务国家的东数西算战略和河北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高招进行时，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共有136所院校计划在我省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院校54所，物理科目组合院校79所。从投档情况来看，军校、公安等院校考生志愿填报踊跃，22所军队院校计划在河北省招生1206人，使用我省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凡填报军队院校志愿且政治考核和军检合格的考生，同批次所填报的其他普通高校志愿无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南京警察学院、郑州警察学院等院校公安本科专业执行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
6: 昨天，20吨出口货物从雄安综合保税区出区，依托雄安至北京首都机场专属空运通道，直抵北京首都机场地勤服务有限公司国际货运站出境。此次规模化稳定批量出货，标志着雄安至北京首都机场专属空运通道正式进入常态化、规模化运营阶段。雄安新区连通国家级航空枢纽，对接全球市场的国际物流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
5: 今年我省将健全完善二级医院为主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三级医院指导支持的康复护理网络，整合医疗、养老、社区资源，推动医养结合服务向基层延伸。同时要求90%以上的综合性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院老年医学科规范化建设达到65%，医养结合机构占养老机构比例达到50%。
6: 我省抓住用好国家两新政策机遇，全力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2026年，国家下达我省两批电梯更新计划，共5965部，首批项目正有序推进。
0: 家住邯郸市丛台区释迦名苑小区的王素珍在11楼住了10多年，过去老旧电梯3天2头的出故障，让一家人头疼不已。
7: 过个10天8个月来，它就能出次故障，有时候出行特别不方便，有时候赶上你上班呀、高峰期什么的，下楼了电梯坏了，哎，就说特别着急，特别耽误事。
0: 大家伙都盼着换电梯，可一部老旧电梯的更换成本高达10多万，单靠业主自筹分摊，资金压力大，各家的诉求也很难统一，改造往往因此搁浅。 针对群众的极难筹盼，国家出台政策，明确运行15年以上的电梯更新可申请超长。

0: 长期国债补贴。
1: 针对这个不同的楼层，超长期国债补贴的这个资金是不一样的，大概从10到20万。大部分的这个电梯啊，这个超长期国债是可以覆盖住的，是不用老百姓自己掏钱的。但是涉及到有个别的标准比较高的，可能是还需要老百姓自己再出一部分钱，大概可能就是几百块钱嘛一户。
0: 资金解决了，居民改造电梯的意愿高涨。为了让大家更好地选择适合的电梯，省住建厅还联合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电梯集采表，型号价格一目了然，居民可以自主比选。截至目前，邯郸市丛台区第一批89部电梯已基本安装完毕，第二批211部也正在加速推进中。
2: 又快又稳，特别好，出行也方便，也再也不用说为了挤电梯的提前几分钟出来了。
0: 从安居到优居，一步步新电梯托起了群众的宜居幸福感。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2024年至2025年，国家下达河北的3079部电梯更新计划已全部完工。2026年，国家已下达我省两批电梯更新计划，共5965部，其中第一批663部电梤开工率已超过94%。
3: 经测算，今夏南北网早风最大负荷分别为6000万千瓦、3500万千瓦，分别同比增长8.8%、9.8%。面对不断刷新的用电负荷，我省各地各部门全力迎战夏季用电高峰，确保能源有序供应，电网稳定运行。其中，河北南网、冀北电网共部署抢修救援队伍230多支、5900多人，抢修车辆4000多辆，坚持24小时备勤，并处。储备发电机、电缆、抽排水等物资。
4: 石家庄市疾控中心日前发布7月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市民需重点做好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高温中暑的科学防护，平安度过盛夏。
3: 日前，由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联合多个单位共同主办的“播火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图片资料展，在北京大学三角地橱窗展出，展期将持续至9月开学季，后续还将在北大其他校区进行巡展。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
3: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
4: 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本次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
3: 日前，民政部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截至2025年底，我国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4: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起众多热门景区与文旅商圈。
3: 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逐渐向我国逼近，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2时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
4: 近日，湖北遭遇历史罕见龙卷风袭击，甘肃探昌突发山体滑坡，引发险情灾情，

0: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1: 截至今天，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目前，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已覆盖老挝、缅甸、柬埔寨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运输商品的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拓展至3800余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前，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没用，丹麦也并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文本内容基本一致。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0: 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0点。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
0: 伊朗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撤销暂停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措施，称该行为构成对6月18号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的严重违反，美国政府应对这一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北约及其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称，乌方迫切需要获得更多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当前乌克兰最紧迫的需求之一仍是防空能力建设。
0: 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宣布，她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巴黎上诉法院当天早些时候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从而使其具备参加2027年竞选的资格。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企业破产5346家，同比增长7%，连续5年同比增加，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晨，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8决赛中，瑞士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哥伦比亚队，时隔7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8强，追平队史最好成绩。瑞士队曾于1934年、1938年和1954年三次晋级8强。1/4决赛中，瑞士队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

0: 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这期咱们先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包藏祸心。包藏祸心这个成语啊，出自《左传》。大家知道啊，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有大国有小国，很多小国呢得依附于大国的势力来保证自己的生存。当时有一个郑国，这个郑国呢想要依附楚国，靠什么呢？靠互相联姻结亲。那么郑国有一个姓段的这么一位官员，他的女儿许配给了楚国的公子维，又叫王子维，为妻。王子维带着他的副手叫伍举，带领着很多兵丁到郑国这儿来迎娶来了，又是下聘礼，又是来娶亲。带着人马兵丁一到郑国的国都这儿，郑国的大夫，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外交部长吧，这么一个外交官叫子产。子产听到这个信息之后马上提高警惕。提高什么警惕？他认为这郑国带着这么多的兵来到这儿迎亲，我们不能让他进城啊，万一把他放进城来，他借着迎亲下聘礼在这搞颠覆怎么办呢？把我们的国君给杀了呢？把郑国给侵占了呢？这不行。所以子产提高了警惕，就派他一个得力助手叫子羽到城外跟他们见面来谈论这件事情。于是子羽就出了城了。子羽出了城，一见这王子维，再一见这位伍举，就跟他说了，说诸位带了这么多的兵到这来下聘礼，这个迎亲或者是拜堂的婚礼呢，咱就在城外举行，咱最好就不要进城了。他一说这句话，这伍举一听不高兴了。这伍举说，这是什么话呀？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这公子维往这来，临走之时是报告我们楚王了。子羽说，我们知道啊，我们这边我们城中的郑王也知道了，知道就好啊。我们那边告诉了楚王，我们楚王大排宴宴，把这件事情公布于众，同时还领着这公子维参拜了祖庙，而且还说了公子维将来在我们的楚国要拜为上卿，那是高官呐、啊！啊，结果现在到你们这儿了，你们连城都不让进，在城外下聘礼啊，在城外拜堂，

0: 我们是一种慢待，我们是你们国家的贵客。子羽听到这里不慌不忙的就跟他说了，子羽说，您别忘了，你们是大国，我们是小国呀，我们小国跟您大国接亲，说实在的，这里边有一种依附之意。说现在您来了，您看您带着那么多人都带着武器，我们有心把您请到城中，要是下聘礼拜堂的话，我跟您说，我们老百姓说你们此来包藏祸心呐，这意思就说你们心里边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可能你们还行要把我们给消灭了呢，借着这个机会，所以我们不能不防备，正因为这样，希望你们还是在城外下聘礼，在城外迎亲的好。一说这句话，这武举一听，他讲的也有点道理，这个《左传》原文里边可没有讲他们是不是包藏了祸心，但是从他们的举止来讲，我们说也不排除有这意思。最后跟这公子围一商量，说好吧，那么我们就派少部分人进城下聘礼迎亲，同时我们这少部分人进去都是箭袋朝下，就是弓箭袋的口袋呀，口张着朝下，朝下证明里边没有武器，就这个意思。也是由于公子围感觉到郑国有了防备之心，所以才这么做的。于是就这样，他们带着少数的人进了城，下了聘礼，迎了亲，回了国。那么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包藏祸心。包藏祸心这条成语这个意思就是说，表面上看上去很好，心里边藏着坏主意，就这么个意思。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乌合之众。乌合之众这条成语出自《后汉书·耿鄢传》。耿鄢呢是东汉时期的一员名将，在汉朝啊，西汉王朝建立之后，过了一段历史时期，当中间有一个新王朝，这个新王朝就是王莽篡位。王莽篡位，这国号叫大新。新王朝一共有13年，后来由于王莽不得民心，天下大乱，各路人马起兵征讨王莽。在那个时候，人们为了取得群众百姓的拥戴，往往都说是汉朝的后裔，这样来灭莽。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更始皇帝，叫刘玄。更始皇帝刘玄呢，应该说他是真正的汉王朝的后代，可这个时候也有冒牌货，也有假货。比方说有一个叫王朗的，就愣说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也在那兴兵。这个时候耿鄢呢才21岁，这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年轻小伙子，他带着两个同伙准备要投奔刘玄，就是投奔更始皇帝。他们这一路上走着，他这两个同伙就跟耿鄢就说了，说咱们有点舍近求远呐。耿鄢说怎么舍近求远呢？他这两个同伴就说了，他说您知道不知道，邯郸这个地方就有汉成帝的儿子，他叫刘子玉，这个刘子玉在这儿举旗兴兵啊，我们为什么不投奔他呢？投奔他这路还近，省得跋山涉水去找这刘玄，这不一样吗？耿鄢一听，耿鄢就笑了。耿鄢说，就这刘子玉啊，这假的，你们不知道啊，他叫王朗，这个王朗其实就是一股土匪，他那个人能行吗？啊，那是一支什么队伍啊，我早就听说过，你等着呢，我到了长安城，要是把人马攒齐之后，我领着人马队伍，我到这儿就把他们打败了，这是一帮乌合之众，我到在这里打他们犹如摧枯拉斧。说乌合之众啊， 就说王朗这支队伍组织性纪律性非常差，就像那乌鸦一样。您看那乌鸦没，乌鸦是最不讲究组织性纪律性的，在鸟类里边那个大雁讲究组织性纪律性，多的飞排成人字形或者一字形。你看乌鸦晚上一归巢的时候乱七八糟稀里哗啦上上下下就那种样子，所以比喻他的队伍像乌合之众。耿燕这么说了，但是他这两个同伴呢没听，最后这两个同伴呢去找这个刘子玉去了，上这个冒牌货那去了。耿燕呢也没有投奔刘玄，后来他投奔了刘秀。汉光武帝登基坐殿以后，耿燕是云台二十八将里边其中的一员，那么这叫成语乌合之众就这样留下来了。乌合之众这意思是说是一帮没有组织没有纪律很散漫的人群，就这个意思。
1: 二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叫明珠暗投，出自史记。在这汉景帝的时候，有个人他叫邹阳。邹阳这个人很有才华，以文学辩才著称。后来呢，他就到了梁孝王那里，在他那里任职。梁孝王的最初也很器重他，知道邹阳这个人才华横溢。可是梁孝王手下原来有两个亲信，这两个亲信一个叫杨胜，一个叫公孙轨。这俩人呢跟梁孝王过从甚密，而且也是梁孝王的属下。邹阳这一来呢，他们两个人某种程度上就不如原来了。说这两个人从心态上来讲感觉得很不平衡，心想你这邹阳你算干嘛的，你后来的啊，你后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居然现在这梁孝王对待你比对待我们还好，凭什么呀？所以这个杨胜跟这个公孙轨两个人呢背地儿就合计，合计什么？就说这个邹阳的坏话，说这个邹阳怎么怎么不好，有的时候就自个儿瞎编点谣言，在这个梁孝王的耳根台那吹，说他们编的什么呀？编的什么？这个咱说不上来了。为什么？因为史书里边他没有记载他具体说的什么，只说了呢让梁孝王对他产生恶感。所以这个谎言说多了也容易让人听信。后来梁孝王真急了，马上就把这个邹阳抓到监狱里去了。抓到监狱里去之后，这个杨胜跟公孙轨两个人还没完，还在继续编谣言诬陷他。这么一来，邹阳感到自己很危急。邹阳心想，我进到监狱里边不能跟梁孝王见面，不能为自己申辩，那么别人说我的坏话，梁孝王就接着听，听多了说不定我这小命就没了。所以这个邹阳自己前思后想，经过深思熟虑，就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是写给梁孝王的。这个信写完了之后，邹阳就托监狱里信得过的人把信转交给了梁孝王本人。梁孝王本人把这个信接过来打了一看，这个信写得很生动。这个邹阳都在信里边说了些什么呢？他说一个人容易被人误解，那是因为别人不了解他，不理解他。他说比方上古年代殷纣王的时候，手下有一个丞相叫比干。这个比干丞相呢，眼看着纣王昏庸不道，骄奢淫逸，比干论辈分来说那是纣王的叔叔，所以丞相出自他的好心，出自魏国的忠心，就劝纣王。纣王开始不往心里去，这比干就接着说，直接劝了三天，跟在了这个纣王的身后，就那么讲，最后把纣王气急了。纣王就说了，说你老说你忠你忠，我倒是看看你那个心是什么样的。最后那纣王把这比干就给开了膛摘了心了。邹阳说，为什么比干出自一种忠心而最后落得这么一个结果呢？那就是因为纣王不了解他，不理解他。他打了个比方，就好像说像月亮那么大的一颗明珠，在晚上能发光的一块美玉，突然间扔在人群里边，我敢说所有的人都会侧目相视，抽出宝剑。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没见过还有这样的发光的这么大的珠子吗？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很多人不了解他，不理解他，就把他视为异类。我现在就有点这个意思，我对您的一片忠心您不理解，旁边有人在说什么您就听信了，所以就以为我有如何如何多大多大的罪名。当然这封信比我说的还要长得多得多，
他举了很多典故，但是就由于这一封信，使这梁孝王心里边动了。梁孝王觉得邹阳是被冤枉的，他受委屈了，所以最后就把这个邹阳给放了。不但放了他，还仍然把他尊为上宾。那么这条成语明珠暗投，就是从他那封信里打的那个比方留下来的。明珠暗投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非常珍贵的东西落在了不识货的人的手里，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就叫磨穿铁砚，出自新五代史。在五代时候啊，有一个叫桑维翰的人，桑维翰就桑树那个桑，桑维翰这个人应该说是很有才华，但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长得瘦小枯干，这个脸呢还是长的，这五官相貌好像搭配的也都不合理，那么说吧，就是一个丑人。这个桑维翰别看长得丑啊，但是念书是很认真的，所以他在科考的道路上应该说很顺，考中了秀才，考中了举人，最后进京赶考，考中了贡士，最后参加殿试。殿试呢就是考进士了，考进士要考上第一名就是状元。可是参加殿试的时候，这个殿试的主考官一看这个人，哎呦，这人长这么丑啊，再一看这姓名叫桑维翰，姓桑，桑不好啊，桑就把丧事那个桑，死人的桑，他连一块了，桑，桑门不吉祥。本来他文章不错，结果这进士他没考中，没考中，转过天来还去考，再去考还没考中。后来啊，有人就把主考官的这个意思从侧面给透露出来了。透露出来之后，这个桑维翰的朋友就劝他说，你呀别考了，你要知道你考，你怎么考你也考不上，一个是你这姓你倒霉，你姓桑，桑门不吉祥，再一个哥们儿你长得太丑，人家主考官呢没看上你，说你长这么丑还能让你当进士啊。啊，这桑维翰一听说，我这姓不好，我姓不好这是我祖上留下来的，我因为这个还能改姓吗？他那主考官没跟我直接说呀。是啊，人家心里有那想法，能当面说吗？哎，好吧。结果这桑维翰自个儿做一铁砚台，把这铁砚台撂这儿，没事写文章，拿那墨就沿着铁砚台。有的朋友看到奇怪了，说你怎么弄个铁砚台呀，这不沉吗？桑维翰是我告诉你们，多的我把这个铁砚台要它磨透了，我这个进士我就不考了，只要磨不透我就老考。

0: 朋友再也不劝他了，知道他决心已定，所以桑维翰就下了这样的决心。最后他终于考上了进士了，这叫成语磨穿铁砚，就这么留下来了。磨穿铁砚就说一个人决心已定，是坚定不改，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

0: 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碣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碣石书声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1: 晚上好呀，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碣石书声栏目，我是主持人刘毅。此刻的你在哪呢？可能刚加完班，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到回家的路上，路灯把你的影子拉得很长，可能刚哄睡了孩子，终于有了一点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也可能只是躺在床上，明明很累，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事情像走马灯一样走不停。成年人的生活啊，好像总是被推着走，早上被闹钟叫醒，挤地铁赶打卡，开会回消息，处理各种突发状况，一天下来，有时候你会突然愣住，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今天到底忙了什么？好像什么也没忙出来，但是就是累得不想说话。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更可怕的是，我们好像慢慢忘了，自己曾经也是个孩子。你还能想起来吗？小时候，你会为一颗糖高兴半天，会蹲在路边看蚂蚁搬家，看半个小时，会指着一朵云，说它像兔子，会因为在作业本上得到一朵小红花而骄傲地把它举到妈妈面前。可是现在呢，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为一朵花停留过了，很久很久没有抬头看过星星了，甚至很久没有认认真真的笑过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谈工作，不谈房贷，不谈那些让人头疼的复杂关系，我想邀请你用十几分钟的时间暂时放下大人的身份，让我们一起回到童年，一起去看望一位老朋友。他来自 B612 号小行星，他的星球只有一栋房子那么大，他有三座火山，两座活火山，一座死火山。他每天早上都会打扫它们，他有一朵独一无二的玫瑰，他非常爱它，但又不知道该怎么爱它。你猜到了吗？是的，他就是小王子。今天我们一起重读这本全世界被翻译成最多语言的书，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
2: Because of a flower that can not be seen. What makes the desert beautiful is that somewhere it hides a well. The men where you live grow thousands of roses, and they do not find w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W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could be found in a single rose or a little water.
1: 先说说这本书的情况。小王子，作者

是法国作家、诗人、飞行员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这本书1943年首次在美国纽约出版，因为当时二战期间，法国被德国占领，圣埃克苏佩里流亡在美国。这本书出版后不到一年，1944年7月31日，他驾驶侦察机执行任务时，在地中海上空失踪，再也没有回来。那一年，他44岁。很多人说，他是像小王子一样，回到了他的星球。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最初是用法语写成的，但首先出版的却是英文版。因为当时圣埃克苏佩里在纽约，他的出版商担心法语版在美国卖不动，后来法语版才出版。到今天，小王子已经被翻译成300多种语言和方言，全球销量超过2亿册，是全世界阅读率仅次于圣经的书。你可能会问，一本童话书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一本只写给孩子的书。圣埃克苏佩里在书的开篇就写道，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孩子，可惜的是很少有大人记得这一点。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孩子读了会看到一个有趣的星际旅行故事，有国王，有商人，有点灯人，有一朵骄傲的玫瑰和一只聪明的狐狸。但大人读了会照见自己，照见自己的贪婪、虚荣、盲目、孤独，也会照见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被遗忘的、渴望被爱也渴望去爱的自己。圣埃克苏佩里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这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本人就是一位飞行员，在20世纪20-30年代，飞行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他曾经在北非的撒哈拉沙漠坠机，和机械师在沙漠里走了4天4夜，几乎渴死才被救。他曾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上空遭遇暴风雪，差点被冻死。他经历过孤独、危险、生死考验，常人难以想象。而正是这些经历，全都化作了《小王子》里的细节。比如，书里那个在沙漠里遇险的飞行员，其实就是圣埃克苏佩里自己。小王子出现在沙漠里，也不是凭空想象，那是他在生死边缘看到的内心深处的孩子。此外，他的婚姻也影响了这本书的创作。圣埃克苏佩里的妻子叫康苏艾罗，是个萨尔瓦多裔的艺术家。他们的婚姻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争吵和误解。他的妻子任性、敏感、骄傲，像一朵带刺的玫瑰。圣埃克苏佩里在书中写道，我当时什么也不懂，我应该根据他的行动而不是他的言语来判断他。我本该看穿他那弱小可怜的小花背后的柔情，所以那朵骄傲的、脆弱的、需要被保护的玫瑰其实就是他的妻子。至于那只教会了小王子什么是驯服的狐狸，是圣埃克苏佩里在撒哈拉沙漠里遇到的一只沙狐模型。狐狸教会小王子的话，也是作者在半生的孤独和

漂泊中悟出的道理。这本书很短，只有20000多字，但几乎每一页都有值得我们停下来反复咀嚼的句子。今天这10几分钟，我们不可能讲完所有内容，我想聚焦在一个核心问题上：到底什么是爱，什么是责任，以及为什么小王子说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小王子的故事如果你没有读过，那么让我来简单说一下主线。一个小王子住在一颗很小的星球上，他有一朵他非常爱的玫瑰，但玫瑰骄傲虚荣，总是说一些让小王子伤心的话。于是小王子赌气离开了他的星球，开始在各星球间旅行。他遇到了各种奇怪的大人，一个自以为是却没有臣民的国王，一个只想被崇拜的虚目的人，一个忘记喝酒的羞愧而喝酒的酒鬼，一个忙着数星星然后把数字存在银行里的商人，一个循规蹈矩的点灯人，一个从不出门的地理学家。最后他来到地球，在沙漠里遇到了一个飞机坏了的飞行员，在沙漠里他遇到了一只狐狸。我们最想读的片段就是小王子遇到狐狸的这一段。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只狐狸。你好，狐狸说。你好，小王子彬彬有礼地回答。他转过身却什么也没看见。我在这儿，那个声音说，在苹果树底下。你是谁？小王子说。你真漂亮。我是狐狸，狐狸说。来和我一起玩吧，小王子建议说。我很不开心。我不能和你一起玩，狐狸说。我还没被驯服呢。啊，对不起，小王子说。但他想了一会儿又问道，驯服是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这里的人，狐狸说。你在找什么？我在找人，小王子说。驯服是什么意思？人，狐狸说，他们有枪还会打猎，这真麻烦。他们也养鸡，这是他们唯一的好处。你是在找鸡吗？不，小王子说，我在找朋友。驯服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件被遗忘很久的事了，狐狸说。它的意思就是建立联系。建立联系，正是，狐狸说。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小男孩，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的小男孩一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也只是一只狐狸，和其他成千上万只狐狸一样。但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会彼此需要。对我来说，你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了。对你来说，我也会是世界上唯一的了。我开始明白了，小王子说。有一朵花，我想我会辨认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脚步来，其他的脚步声会使我躲到地下去，而你的脚步声会像音乐一样把我从洞里召唤出来。还有，你看，看到那边的麦田了吗？我不吃面包，麦子对我来说毫无用处，麦田不会让我想起任何东西，这真让人伤心。

但是你有一头金色的头发。想想看，当你驯服了我，那该多好啊！那金色的麦浪会让我想起你。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小王子说，我不想让你难过，是你要我驯服你的。是的，狐狸说，可你都要哭了。小王子说，当然了，狐狸说，那你什么好处也没得到啊。
1: 我得到了，
0: 狐狸说，因为麦子的颜色。然后狐狸又说，你再去看一看那些玫瑰吧，你会明白，你的玫瑰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回来和我告别时，我会送给你一个秘密。小王子跑去看那些玫瑰，他对他们说，你们一点也不像我的玫瑰，你们还什么都不是，没有人驯服过你们，你们也没有驯服过任何人，你们就像我的狐狸以前那样，它和成千上万只别的狐狸一样，但我和它做了朋友，现在它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那些玫瑰很尴尬，小王子继续说，你们很美，但你们是空洞的，没有人会为你们去死。当然，一个普通的路人会觉得我的玫瑰和你们一样，但就他一个，比你们所有加起来都重要。因为我浇过水的是他，因为我放在玻璃罩下的是他，因为我用屏风保护起来的是他，因为我为他杀过毛毛虫的是他，因为我倾听过他的抱怨，他的自夸，甚至有时是他的沉默，因为他是我的玫瑰。然后他回到狐狸那里，再见，他说，再见，狐狸说，这就是我的秘密，它很简单，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楚，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小王子重复着，为了记住，正是你为玫瑰花费的时间，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正是我为玫瑰花费的时间，小王子重复着，为了记住。人们已经忘了这个道理，狐狸说，但你不应该忘记，对你驯服过的东西你要永远负责，你对你的玫瑰负有责任，我对我的玫瑰负有责任。每次读到这里，我都忍不住停下来发一会儿呆。你看，狐狸多通透啊，他知道小王子终究要离开，他知道被驯服之后自己会哭，但他还是选择了被驯服，因为他知道，哪怕分离是悲伤的，那些共同拥有的时刻，那个麦子的颜色是永远拿不走的。我们成年后好像越来越不敢去驯服了，我们害怕受伤，害怕付出没有回报，害怕投入感情之后被辜负，所以我们变得很聪明，交朋友之前先看对方有没有用，谈恋爱之前先算投入产出比，连养个宠物都要考虑万一搬家怎么办。我们把所有的关系都变成了交易，然后抱怨这个世界越来越冷漠，但狐狸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真正重要的东西不是交换来的，是花费时间建立起来的。你之所以觉得你的爱人独一无二，不是因为他完美无缺，而是因为你在他身上花费了无数个日夜，流过眼泪，分享过欢笑，争吵过又和好过，那些时间就像水融进面团里一样，揉进了你们的关系，让它变得不

可替代。很多人说长大后就不敢再读小王子了，不是不想读，而是不敢读，因为每一次读都会被刺痛。你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变成了那些奇怪的大人中的一个，那个只在乎数字的商人，那个只想要掌声的虚荣的人，那个困在原地重复同样动作的点灯人。但我想说，其实没关系，意识到自己变成大人了，恰恰是改变的开始。今晚我想和你聊聊三个问题，你可以任选一个在心里回答，也可以去我们的评论区写下来。第一个，在你目前的生活中，谁是让你觉得我为他花费了时间，所以他是独一无二的？是父母、爱人、孩子，还是很多年的老朋友？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一个麦子的颜色一样的记忆？可能是某个地方、某首歌、某种气味，原本很普通，但因为和某个人有关，就变得特别珍贵了。第三个，你最近一次为自己花时间做一件没什么用但很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时候？我先说吧，我的麦子的颜色是一种特定的桂花香。在我现在的时候，校园里有一条路种满了桂花树，每次闻到那个味道，我就会想到18岁的自己，想起那时候的梦想和心事。那个味道对我来说就是青春的代名词。所以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麦浪颜色，欢迎你来分享，让我们在这个匆忙的夜里一起认领一下我们心里那朵独一无二的玫瑰。好了，夜已经很深了，星星应该都出来了。感谢圣埃克苏佩里，感谢小王子、玫瑰和狐狸，也感谢此刻还守在电波旁的你，愿意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和我一起回到童年，重新思考爱和责任。今晚我们聊了很多，我想用几句书里的话来做结尾。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正是你为玫瑰花费的时间，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对你驯服过的东西，你要永远负责。朋友们，在所有的关系里，请先驯服自己，了解自己，接纳自己，对自己负责。只有当你成为一个充盈的人、完整的人、能爱自己的人，你才有能力去驯服别人，并对他们温柔以待。你不必活成所有人期待的样子，你可以是玫瑰，也可以是狐狸，甚至可以是沙漠里一颗默默发光的星星。只要你记得，你曾经也是个孩子，你心里一直住着一个小王子。愿你今夜好眠，梦里也许能遇见那个金色头发的男孩，他会对你笑，像星星一样清脆的笑。明天的烦恼就留给明天吧，今晚你只需好好睡觉。本期节目撰稿人郝文慧，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刘毅。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也愿你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明晚9:30，同样的电波，同样的温暖。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

0: 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2: 我们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个盒子，放在了地上。那盒子没有锁，我们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卷镶金黄丝帛，这东西的纤维里镶嵌着金丝，保存得非常好。我们展开一看，左起一行写了明公伤亡地书，然后边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小字。胖子比起这帛书来对那玉俑比较感兴趣，看着看不懂，就嘟囔了几声，跑去研究那玉俑去了。闷油瓶拔出树上的刀，躺到一边的玉石床边上，默默地盯着那具鲁殇王的尸体，眼神迷离了起来。我和三叔坐到他边上，仔细地翻看帛书上文字，以我的水平只能看懂一些片段，但是把这些片段连起来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这份明公伤亡地书记载的东西简直是匪夷所思，如果不是因为已经经历了这么多诡异的事情，我真的不敢相信世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在明公伤亡地书这行字的边上有一行小字，是他自己写的序，才寥寥几行字，后面便是他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重大事情，如果全部都翻译出来，恐怕十天半个月都搞不定。所幸其中最主要的两件事情我看得懂。第一件事情是鲁殇王得到鬼玺的经过，那帛书里写的比较简略，我先大概理了一下念了出来。他25岁呀，继承了父亲的官位，为鲁国的军队盗掘古墓，出黄金以凑军饷。有一次他进入了一个不知道年代的墓穴，那棺材里躺的竟然是条巨蛇，躺着一动也不动。鲁殇王胆子非常大，他心说巨蛇卧棺肯定是妖孽呀，一刀就把这蛇给剁了，强行下令把这蛇给开膛破肚，结果从那蛇肚子里抛出一只紫金盒子。我看到这里不由一愣，难道我放在包里那只盒子就是蛇肚子里抛出来的？三叔看我不讲了，不耐烦地说：哎呀，别停，继续说。我没办法细想，只好回了回神继续念。那鲁殇王对这盒子也没放在心上，只当是被蛇吞进去的。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就梦到一个白胡子老头问他为什么要杀我。鲁殇王平时非常暴力，没少杀人，杀了就忘了，也不知道这个老头是谁，就说想杀就杀。那老头突然就变成了一条巨蛇来咬他，谁知道那鲁殇王凶得要命，在梦里又一刀把那蛇给砍伤了，然后一脚踩上去就要砍那蛇头。那蛇突然就开口求饶，说自己的肉身呐已经被他杀了，如果魂魄再被他杀了就永不超生了，如果他放他一马 就传他两件宝物，可以使他位极人臣。当时盗墓的军官虽然隶属于皇上直接管辖，但是他地位很低，而鲁殇王自视非常之高，这个条件对他非常有吸引力，就答应了。那蛇呀，就把他怎么开他肚子里那只紫金盒子的办法告诉他了，还传授给他里面宝物使用的方法。那鲁殇王听完之后深得其中之妙，心里觉得此事只应天知，不可传于天下呀，一刀就把那蛇头剁了下来。我看到这里不由得啧舌头啊，这鲁殇王也忒狠了。胖子这个时候跑过来问，
3: 哎，那个宝物肯定是鬼玺，那另一个是什么呀？古籍里从来没有提到过，会不会就是这个玉俑啊？
2: 我示意他不要急，自己继续往下看。那鲁殇王醒了之后用梦里的办法一试，果然开了那盒子，但是他这里始终没写里面是什么宝物，就说他用了一下之后颇为顺手，他觉得这件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就将他带去的随从连同他们的家属一一残杀，连满月的小孩都不放过。我看到这里又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这鲁殇王肯定有点心理问题，不然怎么可能凶残到这种地步呢？胖子说，
3: 嘿，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杀掉这么多人呢？肯定是用了那宝物，真是急死我了。哎，你快看看下面有没有血，是什么东西呀？
2: 我说你他娘的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去收拾你的玉俑去。
3: 行，我不杀嘴不就行了吗？你他妈的快点念，肠子都痒痒了。
2: 我不去理他，继续往下看。接下来的几十年呢，他凭借那两件宝物无往不胜，无论是打仗还是朝政，战无不克呀，风光一时。但是到了晚年，因为多年接触湿气，身体出现了很多顽疾，非常不方便。结果皇帝嫌他年纪太大，就去了他的兵权，让他只需要道斗，不需要理军务。这其实啊，就是把他贬了下来。随着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开始有点怕死起来。有一天，他梦到了几十年前的那条巨蛇，那巨蛇和他说，他死期已经到了，我们呢都在地府里等你呢。他一看，几乎都是他以前枉杀的人。他醒来之后想起梦里的内容，十分害怕，就去向他的军师求教。他的军师是个铁面先生，精通命理风水。他微微一想，对鲁殇王说，上古有一种玉俑，穿在身上可以使人返老还童，长生不老，可惜呀，早已经绝迹，要找只能去古墓里找。鲁殇王那个时候已经穷途末路了，这铁面先生的话不管是不是真的，都给了他一线希望，而且道斗是他的强项。于是他彻夜研究古籍，那个时候的文献资料还是比较丰富，很多东西啊都没有失传。终于他在一处简书中发现了一个可能有玉俑的大墓，接着他动用3000多人，花了半年时间开凿山体，在他估计的区域找到了一个规模巨大的西周皇陵。那个时候各国的国力都不怎么样，所以这个皇陵的规模在当时已经算是叹为观止了。他开山而建，利用天然的洞穴，里面的墓道利用周易八卦的原理极端的复杂，如果不是鲁殇王精通奇门遁甲，根本没办法走进去。最奇特的是，在作为主墓的那个岩洞里还有一棵被他称为九头蛇柏的巨树，而一具几乎皮包骨头的青年男尸 穿着一身黑色的金缕玉衣。

坐在那巨树之下的玉床上。铁面先生看后断然道，这就是玉勇。这青年男尸似死非死，每隔一段时间他身上的死皮就会脱落，从里面长出新皮来。他估计这个青年男子死的时候必然是一个枯朽的老人。这个铁面先生十分的了得，竟然知道如何克制血尸。他用特殊的方法将人俑里的男尸取出，封入覆墓式的石棺中。鲁殇王按照铁面先生定下的全部计划，吃了假死药，在皇帝面前假死。皇帝以为他真的可以在阴阳两界来去自如，非常害怕。为了安抚他，皇帝给了他高出一般诸侯王的墓葬待遇。他的亲信就以开凿坟墓为理由，暗地里在这座西周皇陵之上修了一座扇子一样的古墓。因为他熟知盗墓的各种技巧，所以他四处布下疑阵，留下七个假棺，而把自己藏在西周墓的千年古树里。在他自己进棺材之前，他将参与工程的所有人全部都杀死，推入河中，然后又毒死了他所有随从，只留下一男一女两个忠心的亲信，将他入殓。那两个人也在完成全部事情之后服毒而死。我估计尸洞里的那多数古尸应该就是这个时候积下来的。这个时候我就有了一个疑问了，我对三叔说，三叔，那个铁面先生最后到底是什么结局呢？这里好像并没有提到，难道他也殉葬死了？三叔摇了摇头，哼，这种人非常聪明，应该早就料到鲁殇王会杀人灭口，应该不会愚忠的为他陪葬吧。闷油瓶淡淡地说，哼，他当然不会，因为到最后躺在玉勇里的早就不是鲁殇王，而是他自己。这话一出口，我脑子里灵光一闪，好像有了个眉目。哦，难道最后关头两个人竟然掉包了？闷油瓶点了点头，看着那具尸体，哼，这个人处心积虑，只不过是想借鲁殇王的势力实现自己长生不老的目的而已。那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好像亲身经历过一样。闷油瓶摇了摇头，不是经历过，我前几年盗斗的时候，在一个宋墓里找到了一套完整的战国帛书，这份东西其实就是那铁面先生的自传。他在教授鲁殇王所有计划之后，就放火烧死了自己一家老小，将一具乞丐的尸体丢入火中，冒充他自己，然后自己装成乞丐逃过了一死。那鲁殇王虽然知道有蹊跷，但也没有办法。最后他等鲁殇王入葬后，轻易地潜入了墓穴，将已经毫无抵抗能力的鲁殇王拖出玉俑，自己躺了进去。这鲁殇王苦心经营，结果却为他人做嫁衣呀，恐怕他自己怎么也料不到啊。我奇怪了，那具鲁殇王的尸体被拖出来，岂不又是一具血尸吗？那这里岂不是有两具吗？这个他书里也没有写，可能是因为鲁殇王入俑的时间太短，还不能变成血尸吧。他的眼神有点不自在。一本自传，这些他只是略微提了一下，不可能会有详细。

0: 记的记载。我看着闷油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他这句话有点假。我看看三叔，果然他也不信。不过既然人家不想说，谎话都编出来了，你再去拆穿他也没多大意思了。那闷油瓶说完这句话后，就好像完成任务了一样，又恢复了面无表情，站了起来。天快亮了，我们差不多该出去了。胖子说，
1: 不行，我们还没找到鬼喜呢，你看这里好东西这么多，现在走不是白来了吗？
0: 闷油瓶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似乎对胖子有点敌视。胖子自讨没趣，耸了耸肩膀，
1: 行行，不过怎么样也要把这玉勇带走吧，这东西天下可能只有这么一件了，胖爷我可是为了大家着想啊。
0: 这话倒是不错。三叔拍他的屁股说，那你还磨蹭什么，速战速决离开这鬼地方。我突然间对这些都没了兴趣，也不想去帮他们，闭上眼睛准备休息一下。这个时候突然有几滴水滴到了我的脸上，我以为是下雨了，抬头一看，那张血尸的怪脸已经探出了浴床，两只没有瞳孔的眼睛几乎就贴在了我的眉毛上。我吓得跳了起来，只见那血尸的头颅竟然还在浴床上滚动，这个时候竟然滚落到了地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一样。胖子想过去看一下，闷油瓶拉住他，别动，先看看。胖子点了点头。这个时候一只非常小的红色尸鳖破了血尸的头皮爬了出来，大奎一看骂道，
2: 我靠，这么小一只也敢在爷爷这里露脸儿！
0: 举起手里的撬杠就想去敲他，三叔一把把他抱住，笨蛋，这只是他娘的鳖王，你弄死了他你就闯祸了。大奎一愣，不相信
2: 啊，这么小一只就是鳖王，那些大个的岂不都要郁闷死了吗？
0: 闷油瓶也非常吃惊，一拍我的肩膀，
3: 我们快点离开，鳖王在这里，我克制不住这些尸鳖，非常棘手。
0: 这个时候那只红色的小尸鳖突然发出了吱吱两声，抖了抖翅膀，好像看到了我们，突然展翅向我们飞了过来。闷油瓶大叫，
3: 有毒的，碰一下就死，快让开。
0: 三叔一个转身翻到我们这边，他身后的大奎本来已经有点浑浑噩噩了，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竟然条件反射的一把就捏住了那虫子。他呆了一呆，突然一声惨叫，那只手瞬间就变成了血红色。不仅如此，那血红的部分非常迅速的从他胳膊蔓延了上去。胖子大叫，
3: 中毒了，快点断他的手。
0: 说着就来抢闷油瓶的刀。那闷油瓶本来已经非常虚弱，被胖子一撞，黑刀就脱了手了。胖子凌空一接，突然整个人往下一沉，骂道，
3: 妈的，怎么这么重啊。
0: 他几次想把刀提起来，竟然都失败了。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大奎痛苦的整个人都扭曲起来，几秒钟的功夫，他全身几乎都变成了血红色，好像所有的皮肤突然融化了一样。他看着自己的手，非常的恐惧，想大叫就叫不出来声。闷油瓶看到我想上去帮大奎，拉住我咬着牙说，
3: 不能碰他，碰到就死。
0: 大奎看到我们都像看到怪物一样的避开，非常的惊恐，他向我冲了过来，张大着嘴巴，好像在喊救救我。我看到这副情景，吓得一步都走不动了。三叔冲过来一把把我拉开，那大奎扑了个空，像疯了一样又扑向潘子。潘子情况本来已经很不妙了，根本反应不及呀。胖子大叫不好，一下子抢过我的枪，我大惊，知道他

0: 要开枪，忙和他躲起来，混乱间枪就突然走火了，一声枪响，大奎头部中弹，整个人一震翻倒在地上。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下子跪倒在地。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刚才还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只红色的小尸鳖吱的一声从大奎的手里头就爬了出来，抖抖翅膀。那胖子骂了一声，闷油瓶大叫，不要啊，已经来不及了。胖子跑过去操起紫玉匣子，一下子就把那只虫子给打烂了。一时间那洞穴死一般的寂静啊，一点声音也听不到。闷油瓶猛地抓起一把地上的石尘撒在了自己身上，大叫道，快走，不然就来不及了。胖子看了看四周，什么都没有发生，奇怪道，
1: 为什么要走啊？
0: 他话音刚落，原本比较寂静的洞穴突然就嘈杂了起来，无数的吱吱声从四面八方就响了起来。然后我们就看到那岩洞上大大小小的洞穴里，一只两只三只十只一百只，无数青色的尸鳖潮水一样的就涌了出来呀，那规模根本不能用人的语言来形容呢。只见一浪接一浪，前面的踩后面的，铺天盖地的就爬过来了。我一看就呆了，三叔一拍我的后脑，跑。他一把背起了潘子，胖子还想去捡那紫玉的盒子呢，三叔大叫，你他娘的不要命了。那胖子一看搬不动，一把抓起那镶金丝帛就塞进了兜里。我们全部就上树了。这树上乱七八糟的藤蔓和凸起很多，非常好攀爬，像我这样身手的人也一下子就跑上了十几米。那时候那些尸鳖已经全部涌到了树下了，我往树下这么一看，我靠，我的天哪，整棵树下面呢全是青色的，要掉下去一点骨头都剩不下。那些尸鳖有意识的集结了一下，突然就开始跳上来了。他们爬树啊比我们快多了，一下子就到了我们脚跟前了。那胖子爬在我上面问道，你不是说你们这小哥的血比驱蚊水还厉害吗？怎么没用啊？我脑子还全是刚才大奎倒下的画面，根本不想理他。他讨了个没趣儿，暗骂了一声。突然我就脚下一疼，一只尸鳖已经咬住了我的小腿。我一脚踢掉，往下一看，下面就像开了锅一样，尸鳖争先恐后的爬上来。这个时候三叔在上面叫，炸药，玉床边上那包里还有炸药。我就问他在哪边呢，三叔大骂，你他娘的坐在边上都不知道，在左边那个口袋里。我往下一看呢，那炸药包啊没在那尸鳖堆里边，根本就看不到了。忙开了几枪，打飞了几只虫子。这个时候闷油瓶突然从他口袋里掏出几只火折子，点着了往玉床上一扔。那虫子虽然已经不怕他的血了，但是仍旧怕火，一看到有火下来，唰的一声让开了一个大圈子，一下子就露出了那只背包了。胖子屁股上已经挂了几只虫子，大叫道，
2: 他娘的，快快点点炮仗，我要顶不住了。
0: 盘子在上面喊，
3: 我靠，不行，那里面炸药太多了，炸了我们也没命了。
0: 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尸鳖爬上来，知道现在犹豫肯定就是死路一条啊，就大叫道，
3: 管不了那么多了，死就死了吧。
0: 一咬牙对着那背包就是一个点射。
4: 那爆炸太快了，就听一声巨响，我就忽悠一下，觉得我的下巴屁股大腿同时被打桩机打了一下，整个人被气浪冲了起来，然后重重地撞在了什么上。
0: 那一

下真的七荤八素啊，我嗓子一甜，一口血就吐了出来，眼前一片漆黑，脑子嗡嗡直响，耳朵什么都听不到了。我好久才缓过来，一看下面的尸别已经被气浪冲飞到不少，我转头也看不到其他人，忙手脚并用往上就爬，因为身上涂了下面石台的粉末，那些鬼手藤看到我纷纷让开。这个时候下面又传来了一片嘈杂的叫声，我低头一看，那些尸别又像潮水一样聚拢过来，他们爬得极快，我一看不行啊，浑身再疼也得继续爬呀，忙闭上了眼睛拼命地爬了起来。眼看我就要爬到裂缝口子上了，突然背上一疼，回头一看，一只尸别已经跳了上来，死命咬着我的背，我转身就一枪就把它打烂了。可同时呢，另一只更大的一下子就咬住了我的大腿，我一咬牙拿枪一砸，把它砸了下去。可是它马上就抓住树枝又想跳上来，我回头一枪把它给打烂掉了。可是第三只第四只马上又跳了上来，我看到离出路才几步了，心说咬吧，反正你短时间也咬不死我，我上了地面有你们好看的，想着继续就往上爬。就在这个时候，我抓住树枝的手突然一阵剧痛，我转头一看，只见一张血脸突然从树干后面探了出来，两只几乎要爆出来的眼珠子直直地盯着我。这张脸一片血肉模糊，不知道是皮肤融化了露出了里面的肌肉，还是血从他体内渗出来覆盖在他脸上。刹那间我觉得这张脸非常熟悉，仔细一看竟然是大奎，心中大骇，好好的一个人竟然成了这个样子。他左边脑袋上被子弹削去一块皮，都看到骨头了，可是没有伤到里面的大脑。我看他受伤虽然重却不至于死，心里不由大喜，哎，大奎快上去，说不定还有救。可是他却纹丝不动，我看他的眼神竟然十分的怨毒，好像不甘心我们舍他而去。我大惊失色，但我的手已经被他的手给握住了，他身上那种恐怖的血红色已经迅速蔓延到我的手上来了。我就觉得手上一阵火辣的奇痒，心里大叫啊，这回完了。大奎嘴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突然把我向下面拉，我想到大奎那种全身皮肤融化的惨状，不由得一阵抓狂，狠命的把他的手甩掉。可是他又一把抓住了我的脚，张大嘴巴好像一定要我给他陪葬一样。我大叫啊，大奎你就放我走吧，这些是命，如果你还想活下去就跟我上去，说不定啊还能治好呢，不然你拉着我陪葬也没有用啊。他听了这话，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发了疯一样扑上来，两只眼睛全是凶光啊，好像完全丧失了理智一样。突然他就一把掐住我的脖子，想把我掐死。我一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了，突然我就起了杀心了，狠狠踹了他一脚，趁他手一松，贴着他的胸口就扣动了扳机，那子弹全是磨平了头的手枪弹，力道很大，把他打得血花四溅飞了出去。他的双手在空中四处乱抓，可是什么都没有抓到，重重地摔进了尸别堆里。这个时候我被他抓住的那只手已经麻得完全没有知觉了，我根本感觉不到自己手还有没有抓着那树枝，就觉得身子直往下掉，忙伸出另一只手去抓边上的鬼手藤，可是那手上有天心眼粉呐，藤蔓一下子就缩了进去，我暗骂了一声，整个人就滑了下去，撞在一根大树枝上，树枝上爬满了尸别，被我一撞掉下去不少，我勉强有力气

0: 用双腿夹住，停止了继续下滑。可是四周大群的尸鳖又围了上来，我不由得苦笑啊，现在我竟然有这么多死法可以选择，要么就是摔死，要么被虫子咬死，要么就是毒死。老天真对我不薄啊。正郁闷着，突然胖子从下面爬上来，踢开几只尸鳖。原来这小子爬得比我还慢，他看到我骂了一声，
1: 你他妈的还有心思在这里趴着，你看看老子屁股上被咬的都是窟窿了。
0: 说着就要来扶我，我大叫，
1: 别碰我，我中了毒了，你自己先走，我没救了。
0: 胖子二话不说一把背起我，
1: 你拿个镜子照照，你他妈的面色比我还好呢，简直是面色红润有光泽，怎么可能中毒呢？
0: 我一起低头一看，只见满手都是红色的疹子，看上去好像被几千只蚊子给咬了一样。可是那红色到肩膀就停住了，现在反而在慢慢的消退，不由得纳闷，怎么那毒对我没用啊？胖子背着我咬着牙向上爬，我在他背后成了他的肉盾了。那些尸鳖全部都跳到我的屁股上来，张嘴就咬啊，疼得我大骂，
1: 死胖子，我还以为你是好心呢，你他妈的原来是想把我当挡箭牌呀。
0: 胖子也大骂，
1: 你啰嗦什么，不服气你来背我，没看见老子屁股已经没好肉了吗？
0: 我不想和他扯淡，这九头蛇摆靠近树干的一圈挂的全是尸体，非常的密集，胖子不时就会撞到一堆骨头上，幸好那些尸鳖也有同样的麻烦，太多的东西他们分辨不清啊，不少就跳到那些被我们撞得乱转的干尸上面大咬。胖子一看觉得这个是个好办法，就叫我去撞那些尸体，能拨的都给他拨一下，让他们都动起来。我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是也没办法，小命要紧呐。这一路上我见一个就踢一脚，一下子我们经过的地方全是打转的尸体，这虫子的智商不能和人比呀。就见他们乱作一团，也不知道是来追我们好啊，还是去咬那些打转的尸体好，竟然停在那里原地转起圈来。胖子乘机加快了速度，一下子就拉开了距离了，我们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我的手脚经过刚才的运动已经基本恢复了知觉，我心里暗想啊，我中毒的时候感觉和笔记里爷爷中毒时候的感觉一样，最后爷爷也没有死，莫不是因为我身上就有了免疫力了？想着也想不明白，我看手脚已经可以动了，就让胖子把我放起来。见胖子满脸是汗喘着粗气，心说在石台上的时候我背你背得吐血，现在算扯平了。这个时候我突然看见有一个人坐在胖子后面的一根树干上，对我招了招手，我一哆嗦忙揉了揉眼睛，那人已经不见了，我以为他躲到那树后边去了，忙探过头去看。胖子大叫，
1: 别磨蹭了，快走吧。
0: 等一下，我一把拉住他，王佐，王佐，我刚刚看到个人在对我招手。他叹了口气跟着我爬过去，一看根本就没人，只有一个刚能够勉强容纳下一个人的树洞，里面黑漆漆的，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胖子用手电一照，吓了一跳，只见那洞中有一堆卷起来的藤蔓，里面缠了一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那只蓝色眼睛已经浑浊的看不到瞳孔了，嘴巴张得大大的，不知道想对我说什么。胖子看着我，怎么是个死人呢？你该不会是看到鬼了吧？我一路过来碰到的怪事儿太多了，有鬼也由不得我不信了。我想着，他既然招手让我们过来，肯定是有什么目的啊。 想到这里，便习惯性的去看他。

0: 那嘴巴，但是他下巴已经烂穿了，有东西也掉了。我继续找，发现他手里好像抓着什么，掰开一看，原来是一块吊坠。下面的尸鳖又开始吱吱叫着往上爬了，我也没心思再去翻他身上的东西，看他穿着迷彩服，就给他敬了个礼，然后继续往上爬。胖子爬得飞快，我们离顶部的裂缝本来就不远，三下五除二就爬了上去。我们一爬出裂口，同时往下一望，只见那些尸鳖好像一点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几乎都涌到了裂口边上。胖子大叫，还没到休息的时候，快跑啊。我在那地下待了这么久，已经搞不清楚方向了，就见前面草丛突然跑出一个人，扛着什么东西跑过来。我认出是三叔，不由大喜。三叔看我就大叫，快去后面把那些汽油都搬过来。我跑过去一看，原来这条裂缝和我们下盗洞的地方只隔了一个矮悬崖，才10米都不到，我们的装备都还在。我看到了那几桶汽油，心头火起，心说好，这下子有你们好看的。和胖子一人扛起一桶就跑过去。三叔已经把第一桶全部都浇了下去，这时候那些尸鳖几乎已经爬到地面上了。三叔一个打火机扔下去，就见火光一冲，马上就是一阵扑鼻的焦臭，那如潮水一般的虫子瞬间就退了下去，汽油在那裂缝处形成了一道火墙，看着那些虫子在里面被烧得嗷嗷直叫，真是大快人心呐！我们火上浇油，把第二桶、第三桶也倒了下去，一下子那裂缝里喷出来的火就几乎比两个人还高了，热浪逼过来把我的眉毛都烧了。我退后了几步，看了看手里的吊坠，上面是一块名牌，那具尸体的名字应该叫 James。 我擦了擦放进我的上衣口袋，心说有机会就还给你的家人，现在你就安息吧。胖子被火热的全都是汗，问三叔，
1: 三叔，那两个人呢？
0: 三叔指了指后面，摊子有点不妙，好像发烧了，那小哥我就没见到了，还以为和你们在一起呢。我看了看胖子，胖子叹了口气，
1: 哎呀，爆炸后我根本就没看见他，那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0: 三叔摇了摇头，
2: 不会吧，这人神出鬼没的，而且刚才他一直是在我们上面，就算被气浪冲散，估计也是冲到上面来了。
0: 我看三叔的表情就知道他也没什么把握，那闷油瓶虽然厉害，在炸药面前还是和我们一样，如果他被气浪甩到树外面去，真的是十死无生啊。我们在附近找了一圈，没有什么收获，不见有人离开的痕迹。三叔叹了口气，对着我苦笑了一声。我们回到营地里收拾东西，点起篝火，把包裹里的罐头热着来吃。我已经饿得够呛了，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能吃下去。三叔边吃边指后面的矮悬崖，
2: 那你们看，这营地就在这裂缝的边上，看样子那老头子看到的树妖就是这棵蛇柏了，肯定是他们晚上庆祝的时候动静太大，把这蛇柏从裂缝里吸引了出来。幸亏我们没过夜，直接下到盗洞里去了，不然恐怕早就被这蛇柏给拖走了。
0: 胖子说，
1: 不知道那火能烧到什么时候，如果火灭了，那些虫子再出来就麻烦了。现在天快亮，我们快点出了这个森林再说吧。
0: 我匆匆爬了几口，点了点头，胖子和三叔轮流背着攀子就往树林里出发了。一路上很平静，来的时候我们是说说唱唱，回去的时候我们是闷头走路，几乎是逃命。

0: 我已经是一个晚上没有休息，精神又高度紧张，现在体力已经达到极限了，走到最后几乎是凭借精神的力量在支持。如果前面突然出现一张床，我躺下不要两秒就能睡着。我们走了将近半天加一个早晨的时间，走出了那片森林，然后翻过那泥石流形成的石头小坡，终于看到了那亲切的小村庄。我们不敢松懈，先把潘子送到了村里的卫生所。那个赤脚医生过来一看，眉头大皱，忙招呼护士过来。我往那凳子上一躺，才听他们说了两句话就睡着了。那真是累到极点的睡眠呐，一个梦都没做，也不知道睡到了多久。醒来的时候就听见外面乱作一团，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我迷糊着，不知道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想问三叔，却发现他也在我边上的凳子上打瞌睡，睡得比我还死呢。我跑到卫生所外，看见村子里的人拉板车的，拉驴子的，都急急地往山里面赶去。一个山娃子边跑边叫，
1: 不好啦，不好啦，山上起山火啦。
0: 我大吃了一惊啊，心说难道刚才我们那一把火把林子给烧着了？回想一下刚才烧那洞的时候，确实没在边上做什么措施，如果那火蔓延开来把森林烧起来，那真的是太不该了。我心里有点发慌，这山火一旦烧大，不是死一个两个人的问题呀、啊、我们这些城市里的人一点森林防火的意识都没有，这下子祸闯大了。我跑进去忙叫醒了三叔，两个人在那医院里搬出两只接尿用的便器，实在找不到东西也凑合了，跟着大部队向山里跑去。这个时候胖子坐在一只驴拉板车上跑过来，手里举着个脸盆大叫，
2: 闯祸了，快上来，快去救火。
0: 我们一起跳了上去，那驴车歪歪扭扭的就出了村口了。只见远处的山上一大片黑烟，看样子烧得很大。三叔傻了，轻声说，看方向还真是我们放的那一把火呀。我忙捂住他的嘴，前面有个村干部模样的人在往回跑，大叫道，
2: 快打电话给部队，前面山塌下去了。
0: 我一听就知道可能是那岩洞被火烧塌掉了，心里担心要是那些尸鳖从洞里冲出来就麻烦了。我们快驴加鞭的跑到那泥石流冲出的土堆旁，那胖子手真黑呀，把那驴抽得屁股都肿了。那些村民平时都经历过防森林火灾的训练，他们一部分人在树林里开路，另有一些人开始用脸盆打水往里面运去。我一看这盆盆罐罐的，来回到火场最起码要两个小时，根本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忙叫道，
2: 老乡们别打水了，这点水根本灭不了火，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还是等部队过来吧。
0: 那些人像精神病一样看着我，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说，
3: 小伙子，这些水是用来喝的，火场里面没水喝很快就会干死的，我们要在边上砍出一片防火带，火烧到那里没东西烧了就会自己灭了，你们不懂就不要在这里瞎掺和。
0: 说着看了看我们手里的便器，摇了摇头。我被他们看得脸通红啊，心说这下子面子丢大了，以后怎么也不敢乱发表意见了，忙低下头跟着那些大部队急急的就进了树林子。路上的树全部被砍掉了，走起来快了很多，大概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温度明显升高了，前面漫天都是黑烟呐、啊，那些村民都拿出口罩往水里一浸，戴到脸上。我看了看胖子，他的衣服上本来就已经没多少布了，看他好像下定了决心，拿出那块镶金丝帛

就进到了水里，绑到了自己的脸上，拿起把铲子学那些村民挖防火沟渠。山火蔓延极快，危害性极大，大

0: 火十分钟就能全部烧光，破坏力极大呀，而且山火面积非常的广，如果你只在一个点上灭火，它很快就会从你看不到的边缘烧到你后面去，等你醒悟过来，你已经在火区中央，只有等死的份儿了。我记得有一部美国的片子，就是讲一群消防队员被火包围了以后求救无门，在生命最后时候的故事。当然这样的情况肯定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现在火灾的区域还不是很大，而防火渠挖得很快，我们一直在那里干到了下午2点多，天上出现了护林队的直升机，不一会儿很多部队在树林里集结踢下了我们，我特别担心有人会因为这场火牺牲，幸好最后清点人数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受了轻伤，我们回到村里几乎都要休克了，我肚子饿得要命，叫一个娃给我弄了2个烧饼，两口一个，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眼泪都下来了。那村支书模样的人还表扬我们，说我们城里来的人这么高的觉悟真的非常少见。我心说呀，您千万别夸了，再夸我心里真过意不去的。你要知道我就是那个纵火犯，非掐死我不可。护士给潘子换了绷带，洗了伤口，他的呼吸已经明显缓和了，但是还没有醒。那医生说叫我放心，现在暂时还没有危险，等一下如果有伤员就把潘子一起送到市里的大医院去。我一听稍微有点心安。我和三叔回到招待所好好的洗了个澡，不脱光还不知道，我从上到下一看呢，几乎没有一处地方是好的，不是淤青就是破了皮儿。逃命的时候没感觉，现在他们都来提醒我了。我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几乎腿都迈不开了，我回到床上一下子就睡着了，这一觉是真的非常香，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起来的时候，看见胖子和三叔也躺在他们床上，呼噜打得像雷一样。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这回先给您说哪条成语呢？先说一个半面之交。半面之交出自《后汉书·应凤传》。应凤这个人呐，是后汉时期的人。

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特点，特聪明，记忆力惊人。小时候就有过目成诵之才，就是看书看过了之后马上就能背出来，这个记忆力就这么好。后来长大了，最初呢在一个郡曹里边当差，郡守啊让他去办一件事情。郡呢、啊、那个时候的郡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市级单位吧，让他办什么事呢，到各个县里边去调查了解压在牢房里边这些囚徒的案情，囚徒的名字叫什么，是什么案子，让他做这件事情。这个英凤转了一圈回来之后向这个郡守汇报，郡守就问他说你调查的结果怎么样啊。这英凤就跟他说了，说一共有几百名囚徒，这几个囚徒都是犯的什么什么罪。这一下子就把郡守给震惊了。怎么震惊了？感情他一说出来这话，这个郡守一听他都不相信他会有这么好的记忆力。这几百个囚徒那名字是什么案子他全都给说出来了，张三李四王五木头六全说出来了，一核对没错。所以这个英凤就有这么好的记忆力。最绝的是有一次啊，他就拜访彭城一位官员，到这官员家里边去了，一敲门敲了半天没人答应，这英凤转身要走了，忽然那门开了，又到门里边伸出半了脑袋来。这个人是谁呢？是院里边啊给他坐车的这么一木匠。这木匠把这半了脸露出来了，就搭了一句，哎，我们主人没在家。这英凤一回头就看了他半了脸走了。这件事儿30年以后，英凤在街上又碰上这木匠了，英凤就主动跟他打招呼说怎么样，挺好啊，还在他们家给坐车呢。这木匠当时就愣了，这木匠心想这谁呀、啊？啊，说您哪位啊？英凤说你忘了我了吗？咱俩见过一面，什么时候啊？30年前。30年前在哪儿啊？英凤就说了，那天我去造访，你在这个门里边伸出半了脸来。哎呦，这木匠一听想起来了，说这个人脑子太好使了，说打着这条成语就留下了。这个半面之交啊，就是说跟这个人认识的很肤浅，就见过一面，有人叫一面之交，也叫半面之交，这就是这条成语的来历。接下来呢再跟你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叫幽梦衣冠，出自史记。就是楚国有一个官员叫幽梦，说是官员其实是顶着官员的一种艺人，是乐工，据说他会奏乐会弹唱，会演出吧。说那个时候啊这样的人呢还是有职位的啊，是拿俸禄银子的。幽梦这个人呢善于用最诙谐的最幽默的语言向大王启奏，使大王明白一些事理。当时这楚国有个相国叫孙叔敖，这个孙叔敖是一个清官，清官自然就廉政，廉政就不贪赃不受贿，不贪赃不受贿家境就贫寒。孙叔敖得了重病了，病危的时候对他的儿子就讲了，他说你爹为官一世清廉，等我死了之后我们家里边恐怕生活很困难，实在太困难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事儿去告诉幽梦，你跟幽梦说呀你是我的儿子就可以了。他儿子一听好吧，记住了，孙叔敖死了。孙叔敖死了之后呢，果然如他所料，家里边就贫穷了，衰落下来了。最后贫穷到什么程度呢？他儿子得每天自个儿上山打柴火去，靠卖柴火维持生计。这天他儿子背着一捆柴火在街上碰见幽梦了，碰见幽梦，他儿子主动跟幽梦就打招呼，

0: 那么一打招呼，幽梦开始愣了，说这小伙子我不认识你，你是谁呀？这小伙子就说了，他说我爸爸是相国孙叔敖。哎呦，幽梦一听当时很震惊，说你是孙叔敖的儿子，你背着柴火这干嘛呀？他说我们家里边太困难了，这不是我打柴靠卖柴为生吗？是这么样子啊？这幽默马上跟着这个小伙子就到他家里去了。到家里一看，这个家境环境非常贫寒，幽梦心想，一个楚国的相国死了之后家里边落到这一步家业，太可悲了。所以幽梦当时就想了个主意，幽梦说了，把你爹的帽子和衣服找出来。他儿子不知道为什么呀，找出来吧。幽梦跟这孙叔敖的妻子也讲，说我呀开始学孙叔敖先生，您看像不像，哪不像您告诉我。幽梦穿戴好了之后，模仿孙叔敖的举止，模仿孙叔敖的言谈，让孙叔敖的妻子和他儿子在旁边给予纠正。练了三天，幽梦觉得练成了，同时自个儿也化了化妆，打扮成了孙叔敖的样子，上朝纲里来了。这天楚王正和群臣议论国事，幽梦突然这一出现，把楚王吓一跳。楚王一看，哟，心想这不是孙叔敖活了吗？孙叔敖死了，他怎么又来了？幽梦这一说话，这一参加议论国家大事，这楚王就觉得孙叔敖又活了。当然了，后来看出来了，这是幽梦装的。由此楚王就跟着幽梦说了，说幽梦啊，你学这个孙叔敖学得太像了，我看呐，楚国这个相国就由你来做吧，怎么样？幽梦说，陛下您得容我考虑考虑，回家我得跟我老婆商量商量。说好吧。幽梦回家了，三天之后幽梦回来了，一见楚王，说陛下跟您说吧，我跟我老婆商量了三天，最后我老婆不同意。楚王说，为什么不同意呢？让你做相国呀。我知道，我老婆说了，做相国有什么好啊，前任相国孙叔敖为官清廉，最后什么结果呀？儿子媳妇没人管，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得整天上山打柴维持生计。那你要现在再当这相国，将来你死了，我们还不都得要了饭呢啊。陛下，我这么前思后想啊，我合计着还是我就现在这样吧，别当这相国了，当相国死了我怕家里受穷。这句话一说出来，楚王明白了，这是幽梦变相的向他进谏的，知道孙叔敖的家下现在非常贫困。于是楚王降旨，对孙叔敖的儿子加以封赏，封他10亿400户，就是吃钱粮吃400户的。据说由这儿往下一直就咽了10代，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所以说幽梦衣冠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幽梦衣冠这条成语这个意思呢，就是穿戴装扮好了之后觉得非常像，就是幽梦衣冠这条成语的含义。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 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孟母三迁，出自《古列女传》。中国人都讲孔孟之道，孟子其实小的时候也并不是为圣为贤就与众不同，他跟普通的人也是一样的。据说啊，在孟子小的时候，孟母呢带着他住在一个什么地方呢？离这个坟地不远。离坟地不远这个地方呢，上坟的人就多呀，上坟的人、祭典的人、烧香烧纸、跪地磕头，就整天看那些东西。邻里家孩子呢，他们玩，小时候小孩玩就模仿大人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呀。所以这个孟子在小的时候就经常跟着邻里孩子们看别人上坟，完了之后他们去了，到坟地里了，哎，各找一坟头，在那儿也在供桌上摆东西，没有东西摆砖头，还有的孩子学大人在那哭。这么日子一长喽，这孟母一瞧，这不行啊，这我这孩子将来就整天在这坟地里边赖串的，老给人家祭典，老给人家磕头，这哪行啊，搬家。于是孟母就开始搬家了。搬哪儿去了呢？搬到一个热闹地方，离市场不远。赶到了离市场不远的这个地方呢，好，这回孟子呢就不去找坟地去了，市场上净干嘛的？做买卖的，讲买讲卖，说你买东西他卖东西，怎么讨价还价。邻里的孩子们跟这个孟子在一块儿，这回不上坟地玩了，成天在这做买卖玩。这孟母就瞧着这个孟子啊，跟着孩子们整天在这争争抢抢干嘛呢？买东西呢，讨价还价。这个说你这多少钱？这个20个钱，20个钱我不要，15个钱，你卖不卖？15个钱那不行，太少，你起码得16个，我就15个，我就16个。这孩子们整天就在这做买卖，讨价还价。孟母一看，我孩子长了光干这个，受这种影响，对他将来的发展没有好处。于是孟母又决定搬家，第三次搬家。第三次搬家搬到一个什么地方呢？搬到一个那儿有读书学习的地方。古代人都是私塾啊，有教书先生。搬到这个地方之后呢，这个孟子有时候就听那个教书先生啊教书，孟母呢就让儿子去读书。这孟子据说最初啊，念书也不是那么太用心，有时候贪玩。他这么一贪玩，这孟母就教训孟子，就是说你从小必须得要好好学习，你小了不学习，你长大了之后你干什么呀？啊，你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你长大了你就干什么什么都不行。如果你要不好好学习，这孟母啊，他纺线织布有那纺车，纺车上面有个关键部件，那叫机杼。孟母就把刀拿过来了，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我就一刀把这机杼斩断，我也没有希望了，我就也不活着了。这孟母一说这话，孟子害了怕了。孟子说，您放心，妈妈我肯定好好学习。打那开始，据说孟子就认真读书了。所以这个话孟母三迁，这条成语就来自孟母教育孟子的这个故事。孟母三迁这条成语它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做母亲的为了望子成才，多次挑选环境，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名落孙山，出自过听录。说古时候有这么一个人叫孙山，孙山这个人呢是个读书的。那个时候的读书人一般来讲，读书的最后目的就是科考啊，科考得中就可以当官啊，当官就可以光宗耀祖啊，就是这个。 孙山呢，在他这个居住的这个

0: 子里头呢，念书算是不错的。那么同时他的邻居还有一户，邻居这户呢比较有钱啊，财主富翁，用现在的话说大款。这富翁呢也有个孩子，跟孙山差不多，两人也都读书。孙山呢先是考中了秀才，考中了秀才之后，第二步就要省试考举人。省里考试如果考中了，你就中举，就是举人了。说你在这个考试当中你得了第一名，那就叫解元。所以这个孙山呢要到省里边去参加这种省考去了，当时叫乡试。要走的时候呢，这邻居这富翁就来了，把他儿子也叫来了，说孙山呐，这回你要到省里去了，干脆吧，跟我们家孩子你们一块儿去，我们家给他安排了一个车，你跟他一块儿坐车去，啊，到那儿呢你们两个一块儿考，考中了一块儿回来。哦，孙山说，贤郎跟我一起走啊，啊，我这孩子很有信心，他说了，拿不了解元不回来见我。哦，孙山说那好那好。就这么着，这富翁左嘱托右叮咛，让这个孙山呢关照点的这孩子，这孩子骄啊。孙山搭着人家家的车到了省城了，到了省城参加考试。这一参加考试，考试完了最后得等着看榜啊。最后这榜贴出来了，榜一贴出来都得来看榜啊。孙山包括那富翁的儿子都在这倒背手看榜，一个名一个名从上往下倒倒倒倒倒倒的最后一个名字孙山，孙山再往下没了。说明这富翁这儿子甭说得解元，连举人都没中上，落榜了，没考上。这一没考上啊，立马这情绪就低落了，他就跟孙山说了，说你先回去吧，我先在省城里边玩两天，我这心里边闹得慌。就这么着，孙山自己一个人先回来了。他这一回来，邻居们就问他呀，怎么样啊，考上没有啊？孙山当然考上了，说中举了。孙山考上了，邻居那个富翁就也来了。富翁来了之后说，哎，我的孩子没跟你一块回来。孙山说，哎，令郎在省城里边要游玩几天，他怎么样了？他说考解元中了没有啊？孙山说，孙山觉得直说还不太好说，这孙山挺幽默，他编了两句词儿，解明近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两句话，解明近处是孙山，解明就是榜贴出来要看名字，另一种解释呢，说这个想当解元吗？第一名就是解元呢，也从这里解释。但是解名就是贴榜的意思，解名近处说到头了，最后一个是孙山。贤郎说您那贤公子更在孙山外，在我那外头，那就是你在榜外头没考上，所以名落孙山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名落孙山，那个意思就是榜上无名，没被录取。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先说一条

条奉令成教。奉令成教这条成语出自史记。春秋战国时候，这个燕昭王对齐国非常的怨恨，所以这个燕昭王就派燕国的大将军乐毅带兵伐齐。历史上乐毅伐齐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故事。乐毅呢是一位军事家，善于统兵带队，出兵征讨。乐毅带着队伍这一进齐国，结果所向披靡。这齐国呀让乐毅一下子就给攻破了70来座城池，最后齐国就剩了蓟墨和吕城这么两座城了，在那坚守着。这么一来，燕昭王高兴了，燕昭王御驾亲临到在前线上，犒赏三军，犒赏完了三军，封乐毅为昌国君，那对乐毅是大加褒扬，大加赞赏。然后呢，燕昭王就回去了。燕昭王回去，这乐毅继续攻这两座城池啊，齐国这是最后的守地了，他们也得在这顽抗啊。可这两座城池攻了2年多了，还没有拿下来。可偏巧在这个时候，燕昭王回国之后，燕昭王燕驾死了。燕昭王这一死，他的儿子燕惠王继位。惠王这一继位，当时齐国的大将军叫田丹。这个田丹一听说惠王继位，高兴了。田丹为什么高兴？因为田丹知道这个乐毅和这个惠王两人不和，他就想利用他们之间这个矛盾使乐毅退兵。怎么办呢？这个田丹就想了个主意，派出去间谍啊，往外放风。放什么风呢？就说乐毅啊，其实攻齐国最后这两座城池会很快的一举而攻破。为什么他不攻破呢？因为他听说燕惠王继位了，惠王一继位不会对他好。乐毅现在正在跟齐国互相在这沟通商量，商量条件谈成熟了以后，他呢调转头来要把燕国平灭了。这个燕惠王对乐毅本来就有看法，一听说这个信息他就相信了。于是燕惠王马上派手下一位大将叫齐杰，把这个齐杰派到前敌，告诉他把乐毅替回来，就说对乐毅有另一番封赏，要给他升官。齐杰到的军营之中一见乐毅，跟乐毅这么一说，乐毅只好把自己的帅印就让了。但是乐毅心里边非常明白，心想疆场换将，肯定燕惠王对我产生怀疑了，我要回到燕国的首都去我活不了，非给砍脑袋不可。所以乐毅借个茬有打前敌上跑了，愿意上了赵国了。这田丹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边偷着高兴。田丹呢又开始放风，说是我们齐国人呢不怕别的，就怕这燕国人呢把齐国人城外边那些个坟地都给刨了。新来的这个齐杰呢一听这个，好，你怕这个我就来这个给他刨坟。所以田丹就跟齐国的将士讲，看见没有，燕国的兵士不仁不义，把我们的祖坟都刨了，我们的祖先都不得安宁，这个仇我们是不能不报。所以齐国的军兵因此而士气高涨，憋着劲儿要杀敌。紧接着田丹就用了一个计策，用了什么计策？用的火牛计，用了5000头牛，把这5000头牛都找的是那个鸡叫朝前的那种牛，在这个牛鸡叫上面绑上锋利的刀子，一个鸡叫上绑一把，然后在这个牛尾巴上呢绑上柴草，蘸上油，牛身上都给它套上衣裳，这衣裳上画的像老虎一样那样的花纹。等到晚上的时候，城门开开，不是开一座城门，从三面出来，奔着这个燕国的士兵大营就冲进来了，后边把这火点着了，牛尾巴这

0: 着火，那牛能不疼吗？这牛一疼，他就奔着前面跑啊，冲到燕国的大营。哦，这燕国当时就乱了套了。深更半夜的，这些个燕国的军卒起来之后，一看这都什么玩意儿，来那么一帮啊！他脑袋上有犄角，犄角上绑着刀啊！这些士卒谁敢拦挡？一拦挡，这个牛叭一挑，这人就死了。这么一来，把燕国的士卒给挑死不少。田丹的火牛阵取得了胜利，最后后派来这位齐杰将军也死了。燕王当时害了怕了。燕惠王就又想起乐毅来了，派人给乐毅写了封书信，求乐毅不要在赵国待着，快回国吧，我们国家现在危难之中。乐毅就给燕惠王回了封信，在信中说呀，他说先王对我非常的高看，给了我那么重要的职务，其实就我本人来讲，我不称其职，我接受了这样的职务呢，无非是奉命成教，就说我呢服从命令，听从教诲，我接下来了。但是我这个人呢，有善始，未必就有善终。说的结果就他没回去。那么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就是说接受教诲、服从命令的意思。接下来呢，我们给您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轻裘缓带。轻裘缓带。这条成语出自《晋书·杨户传》，杨户是晋朝的一位大将军。据说这个人小时候六岁，他爸爸给他算了一卦，算卦的就说这个人将来长大了必有大作为。后来还真就有大作为了，这杨户当了荆州的守将、征南大将军。杨户这个人很有个性。生活当中他有个最大的特点，在军营里边他不穿盔甲，他呀这铠甲穿在身上觉得板得慌，喜欢穿轻裘缓带。轻裘就是比较轻便的那种裘衣，缓带呢就是系得很松的那种带子，这样呢他的穿着看上去就比较休闲，很自然。他呢还喜欢打猎钓鱼，有时候白天带着十几个人出去打猎去，晚上呢带着人出去钓鱼。有一天晚上，这杨户就穿着这身衣裳要出去，往外一走，把营门的有一个人叫徐运，这个人手中拿着那个旗戟，就道队里边用那个东西旗戟呀，拿那旗戟就把他拦住了，说将军您要上哪儿去？杨户说我打算出去，据说这个地方晚上钓鱼好钓，我要去钓鱼啊。将军您不能出去，您别忘了您是三军统帅，身上没有铠甲，您就穿着这样的衣服出去，要万一有人暗算您怎么办呢？啊，我不能让您出去。你看杨户说你不让我出去，咱们俩谁说了算呢？谁听谁的？这徐运就说了，当然您是主帅，我听您的，可是今天在这个事儿上我就不能听您的，您要想出去就把我杀了，把我杀了我躺在这儿，您爱往哪儿去哪儿去我不管了，我要活着今天我就不让您出去。这杨户一听，最后杨户笑了，哎，好，算你说的有理，你不让我出去我就不出去。他杨户就回去了，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了，轻裘缓带。这意思穿着非常的休闲，非常的闲适，就这个意思。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

0: 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今天我们先给您说一条门墙桃李，这条成语啊出自《论语子张》。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家都知道孔子啊，孔子有很多的得意门生。有一回啊，鲁国的大夫叔孙大夫曾经跟大家谈论起孔子这些弟子的时候，提到了子贡。这个叔孙大夫就说了，说孔子这些个弟子啊，我认为子贡那是最好的，这个人又谦虚又谨慎，而且博学多才，对孔子思想的理解非常全面。那么说吧，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个子贡都有比孔子高的地方。这个话后来不知怎么着就传到子贡的耳朵里了。当有人把这个话跟子贡一说的时候，说这位叔孙大夫说您比您老师孔子还要高，他以为子贡能高兴。子贡听完了之后，哎呀，子贡说，您要是再见着大夫，你可千万跟他说，以后再不要说这样的话，我跟我的老师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您要知道，一般人们这些学识，他的思想，他的学问，就有如是一个山丘。说如果是一个山丘嘛，说别人想要逾越你，只要努力往上攀登，那就可以从这个山丘上爬过去，超过你。可是我的老师孔子，您知道他是什么？他可不是一座山丘啊，他是日月呀，他就是天上的日头和月亮。您想，这个日头和月亮能够把它超过吗？我们人怎么能超过它？不用说超过它，就是我们想要够到它，你搬梯子够得着吗？你把梯子放到房顶上，你不是也够不着吗？那是不可攀比的，你永远和他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所以说大夫说这样的话，我的心里边实在是承担不了。再着话又说回来了，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非常心里有数。我的这个学识和学问呐，就好像那个院墙，其实我这个院墙并不太高，也就是一人多高吧。要是你们平常人在外边站在那儿一翘脚，脑袋一伸，就可以看到这院子里边都是什么东西，就是我肚子里边装的什么，你们就都知道了。可我的老师可就不一样了，我的老师孔子，他那个院墙是高的，数丈高，你敲着脚搬着梯子，你也看不着院里边。你要想看院里边，你就得找的那墙门，只有从门里进去，你才会看到院子里边那厅台楼阁，而且厅台楼阁里边又是什么，你们就又不知道了。所以这就是孔子的深邃之处。子贡这一席话呢，就把这个门墙之说给我们解说清楚了。门墙就是孔子，他作为一个老师来讲，他那个墙非常高，你要想到院里去，就得走那门，所以这叫门墙。桃李呢，这桃李也是春秋战国时候，有一个叫杨虎的人，这个人呢得罪了大王了，大王要捉拿他，这杨虎就跑到好朋友赵简子那儿去了，见到赵简子就发牢骚，说我这个人呢倒了血霉了，你看现在要审问我当法官的人都是我的学生，哎，你说镇边的那些将军，甚至要缉拿我的那带队人，哎，都是我曾经把他们推荐上去的，你说最后我怎么落到这么一个结果呢？赵简子当时跟他就说了，说杨虎啊，你得想一想你种的是什么。这就像种树一样，比方说你种的是桃李，那你结的肯定是桃花、李花，还有果实，很甜的，是吧？ 但是

你种的要是吉利，那结的肯定是吉利呀、啊。这么一来呢，这就桃李留下来了。桃李那意思是好学生，那么门墙桃李就是说好老师教出来的好学生，就是这个意思。另有一种意思呢，还有一句人们常说的话，桃李满天下，桃李满天下就是好学生满天下，这是对搞教育的人的一种称颂。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门无杂宾，出自《晋书·刘延传》。刘延这个人，他的父亲就当官了，他父亲就为官清廉，从来不贪赃枉法，从来不贪污受贿。刘延呢，也跟他父亲一样，为人正直，做事清廉。包括他没当官的时候，最初他不仗着他父亲，他自己主动的承担养育母亲的这个责任。靠什么呀？这刘延就靠编草鞋。按说这是比较这个低等的工作吧，他不在乎，靠编草鞋，编完了草鞋上大街上去卖去，卖完了钱回来养活自己的母亲，这边养活着母亲编着草鞋，那边认真读书。后来他就当了官了。刘延当官以后也是一个清官，可那个时候呢，有一位哲学家写了一篇哲学论文，说那时候有哲学家吗？那个时候这个称谓可能没有，但是那个文章带有哲学含义，起码说这个人思想深邃，有见地，有观点，所以他写了那么一篇论文。这个人叫孙晟。孙晟这个文章写出来以后，当时有的人呢持不同见解，尤其对他当中的这个观念认为有问题。可是有问题你得反驳人家呀，又拿不出有分量的文章反驳人家。当时有一叫司马兴的就说了，说你们光感觉有问题，没有力量反驳人家，要想做这个事儿，只有一个人能做，那就是刘延。所以司马兴呢就找到刘延了，跟刘延一说，刘延一听孙晟那个观点的的确确也有些问题，说什么观点，什么观点咱就不用在这儿说了，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后来这个孙晟呢跟刘延两人还是好朋友，孙晟就找着刘延去了，说听说你要

0: 就不用在这儿说了，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后来这个孙胜呢跟刘岩两人还是好朋友，孙胜就找着刘岩去了，说听说你要反驳我的那文章吗？刘岩说对呀、啊、我觉得你那文章有。同时呢他在和朋友的交往上也非常的严谨，别人是不能随便到他那儿去的。别人就说呀，说人这是门无杂宾，就是说人家那门口啊没有那些个乱七八糟的宾客，今儿来这个明儿来那个，所以门无杂宾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交朋友很挑剔，有选择，不随便交朋友，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1: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3: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4: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2: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5: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

但是如果现在您要非要坚持着把外边有兵权的这些人调进朝来，让他们帮着您铲除这些宦官，他们如果来了，把这些宦官们一铲除，他最后的结果呢，您怎么处理他们呢？所以您现在在朝纲里边出来进去，龙骧虎步，所有的人都得高看您一眼。龙骧虎步，就是说龙骧，龙古代就指好马，龙马精神嘛。这个骧呢，就是马跑起来之后扬着脖子昂着头那个样子。说龙骧虎步，您一走像那好马一样啊，昂首挺胸，像那老虎一样迈出了雄壮的步伐，别人对您在旁边都侧目相看，不敢惹您。您用不着把那些人都请来，把他们请来之后反而不好办了。这何进呢，没听陈琳的。最后这个何进还是写了一封书信，派自己一个手下人出去请袁绍袁术请董卓，但是他没想到

下书的人往外走的时候，被朝中那些宦官，其中的首领叫张让，把这个下书人给逮住了。把这个下书人逮住之后，得到这封书信，这张让一看，哎呦，形势危机，感情这位何大将军要把我们这些个宦官们都给杀了，都给宰了。得，与其这样，不如我们先下手跟你争个鱼死网破。这些宦官们手里边都有一定的权力，而且在宫内已经形成了一种势力，这些宦官们结果在宫里边就造了反了。这一弄啊，还把这何进何大将军给杀了。何进死了，何进这一死，这个朝纲之中就乱了。董卓听着信儿，趁机发兵杀进城内，一下子把这些宦官们杀了2000来人，最后就形成了董卓专权。在龙骧虎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龙骧虎步这个意思呢，就形容一个人高势阔步，气势威武。好了，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这回我们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百折不挠。这条成语啊，出自太尉乔玄碑。乔玄呢，在汉桓帝的时候当过司徒长史，官居高位。这个乔玄刚直不阿，在朝纲当中凡属见到哪个是贪官污吏，立即奏本参劾，让皇帝治罪。就正因为这个样子，他为人正直啊，在朝纲里边就得罪了不少人。忽然有一天，这乔玄他有个儿子，10岁一个大小子，被3个歹徒给绑架了。说绑架不是现代的事儿，汉朝就有绑架了。这3个强盗把他这个儿子绑架之后，没用几天，3个强盗居然来了。2个强盗在那看着这位少爷，1个强盗来到乔玄府，进来谈条件。乔玄一听，就让他进来吧。这强盗进来之后，一见乔玄，就说了：“说我们这回来跟你谈价钱来了，你这儿子要不要？你要要的话，5两银子，马上立即把钱给我，我就把你儿子放了。你要是不拿这500两银子，我跟你说，你这儿子立即小命就完。我们现在2个人看着他，刀压着脖子呢，怎么办吧？”这强盗一说这句话，一般人来讲那得拿钱呐。这乔玄就是如此的刚直。乔玄就说了：“你们是罪人，你们居然敢到我的府地里边来勒索银两，说明你们脑子里边就没有王法。我给你500两银子，我5两，我5钱也不给你。”乔玄马上吩咐手下人，告诉官兵：“抓着歹徒。”手下人去送信去了。这仨小子一看吓坏了，心想：“他真的吗？啊，还威胁乔玄，说你真要官兵来了，我们立时就把你儿子宰了。”乔玄就说了：“你把我儿子杀了，我也不能向你让步。”你说这老头的犟不犟？最后官兵真来了，把这个府地给包围了。这官兵们不敢往里冲啊，为什么？心想要是冲进去，这歹徒要把人家孩子给杀了呢，我们都有责任呢。可是这个时候，乔玄在这院子里边喊：“你们怎么还不往里冲，来抓这几个强盗？”乔玄这一喊，这官兵才往里冲。但是官兵往里这一冲，这强盗把乔玄10岁的儿子给杀了，孩子杀了，3个歹徒是抓住了，当然要就地正法了。为这个事情，乔玄曾经苦思良久，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这个事情要蔓延开来还得了吗？于是他向皇帝进奏一本，立一个新法：凡属绑架者，索要银两一律不能给，给银两就有罪；但是绑架的人一律都死罪。这个法一立，果然没用多久，绑架的人没了，因为你绑架人得不着钱呐。再者说，你绑架人还是死罪呀。所以乔玄这个人呢，就是这个样子，宁可把自己的儿子的命舍出去，绝不能向歹徒退步。后来，这个南阳的太守贪了赃了，乔玄呢向皇帝进奏本章，让皇帝重办他。 这个南阳太守跟皇帝有旧恩情，这皇帝不但没有重办他，反而把这个太守提升到朝纲里边当了大夫了。乔玄这老头听到这里一怒之下辞官不做，回家了，务农去了。所以这个百折不挠这条成语就从这里出来了。乔玄这个人就是认准这个真理绝不回头，就是有多少挫折打击他也按照自己的原则去办。百折不挠这条成语今天就用作就说不怕任何险阻一直向前，就是这么个意思。接着我们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宽猛相济。这条成语呢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郑国有一位大政治家叫子产。这个子产呐、病危了，躺在床上眼看就要告别人世。这个时候他就把子太叔叫到床前，他跟子太叔就说了，他说我死之后啊，我断定就由你来执掌朝政，当你要执掌朝政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啊，是用宽政还是用猛政。要是用宽政的话呢，这个执政的人必须有德行，自己本身能让众人服你，不然的话就要治以严，也就是用以猛政，就这个意思。这就好像啊，老百姓怕火而不怕水，因为火猛烈，火在那燃烧着，他谁也不敢上前去，怕烧着。那么水呢比较温柔，水在那流淌着，人们到水里边去戏水，结果在水里淹死的人最多，直接被火烧死的却很少，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子太叔听完了他这一番话很有感悟，说你放心吧，我一定按您说的去做。后来子产去世了，果然由子太叔掌握朝政。这个子太叔呢想着施宽政，由于施宽政啊，没用几年这郑国乱了套了，出了很多的盗贼呀、土匪呀，甚至有些土匪结帮成伙藏到芦苇荡中打家劫舍。到了这个份上了，子太叔就后悔了，他说后悔我没有听子产临别之言呐，他死前跟我说的让我宽猛相结合，用哪条想好，我没想好，结果这样。所以子太叔就动用了国家的官兵到这个芦苇当中是进行剿匪，抓住这些个匪徒一个个全都杀了，杀了之后这国家好像平定了，安稳了一些了。后来孔子知道了以后啊，就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正是以和。这是什么意思呢？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就是说如果采取宽大的政策呢，老百姓可能就会有所怠慢，这老百姓一怠慢呢，统治者就应该用严厉来纠正。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就是说统治者一实行猛政严厉了，老百姓可能就会有所伤残，那么老百姓一伤残了，统治者就应该实施宽大的政策。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正是以和，就是说应该用宽大的政策来调剂严厉的结果，用严厉的政策来调剂宽大的结果，两者互相这么一调剂，这样政事自然就调和了，宽猛相济就是这样流传下来了，就说严厉和宽松相结合的意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天气越来越热了，下班之后来上一杯冰镇啤酒，哎呀，可能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消夏方式吧。这个啤酒其实含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啊、维生素，可以帮助开胃健脾、解暑消热。但是呢，喝啤酒如果喝得不够恰当，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喝啤酒这件事儿。
6: 啤酒能解渴吗？啤酒不能解渴，不要拿啤酒当水喝。啤酒被不少人当成解渴止汗的清凉饮料，但事实上喝得越多反而会越口渴。据保健专家介绍，喝啤酒让人瞬间感到清凉舒适，可是一旦酒精进入人体后，会刺激肾上腺激素的分泌，使心跳加快、血管扩张、体表散热增加，从而增加水分的蒸发，引起口干。所以喝完啤酒要是口渴的话，您可以喝一点白开水，以及时的补充体内水分。开了瓶的啤酒隔夜后能喝吗？啤酒开瓶后不要隔夜喝。啤酒喝起来痛快爽口，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溶在啤酒中，并在瓶子里形成一定的压力，开瓶后倒进杯子里，二氧化碳就会从酒中升起，形成啤酒特有的泡沫。少喝点啤酒能够促进肌肉松弛，心情也会很愉快。而开了瓶的啤酒隔夜之后，二氧化碳消失，泡沫就会减少，酒的口味也改变了，所以开瓶啤酒隔夜之后就不要再喝了。啤酒瓶还会爆炸，买啤酒要留意啤酒瓶，买回家的啤酒要避光保存。夏天是啤酒瓶爆炸的高峰期，啤酒瓶使用期限过长，容易形成瓶体擦伤和材质的老化，造成抗压力下降，有可能引起爆炸。还有温度过高和温度骤变也是导致啤酒瓶爆炸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开瓶方法也要注意，用牙咬、手拍、快撬等不正确的开瓶方法会让瓶体受损，有可能会引发爆炸。所以您在买啤酒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观察啤酒瓶，酒瓶要是超期或者是表面有擦伤磨损的情况，就不要

0: 买了，买回家的啤酒没喝完也不要放在阳台等一些高温的地方，要注意避光保存。还有开啤酒时要正确使用开瓶器。
1: 啤酒喝得很痛快，可是这啤酒既不是饮料更不是水，所以千万不要把啤酒拿来当水一样的解渴了。当然隔夜的剩酒喝着味道不好而且还不健康，我们就不要喝了吧。还有呢，在保存的时候啤酒一定要注意避光。大家聚会的时候难免会来点酒助助兴，其实呢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其他很多的妙用呢。接下来几个小妙招都是和酒有关的。
0: 啤酒清洗真丝衣物，用啤酒清洗真丝衣物可以使衣物平滑，色泽鲜艳，恢复原来的样子。先将啤酒倒入冷水中，然后将清洗干净的衣物泡入，浸泡时间大约为15分钟，捞出之后再漂洗干净之后晾干。啤酒让鲜花保鲜，啤酒能使鲜花保鲜，这是因为啤酒里含有乙醇、糖还有其他营养成分，所以在插鲜花的容器里加一点啤酒就能延长鲜花的保鲜期。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们一生当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可见睡眠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了。而一个合适又舒服的枕头，无疑会让我们睡得更踏实、更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去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枕头。
2: 枕头高度怎么选？俗话说高枕无忧，难道枕头越高就真的越好吗？当然不是。理想的高度应该是在枕头压实之后与自己的颧高相同，因为这样的高度枕头才能跟脖子的曲线很好的贴合。而枕头过高就会使我们的颈椎处在扭曲状态，同时还会增加背部肌肉的压力，久而久之会让您的肩部酸痛。但是如果枕头太低，颈椎就会处于悬空状态，睡觉时会出现打鼾的情形，所以枕头的高度十分重要。枕头的硬度怎么选？合适的枕头应该是柔软的同时又需要一定硬度，这样可以减少枕头与头皮之间的压力，使血液可以从压力较小的地方通过。如果枕头太硬，头部与枕头的接触面积就会太少，这样就会让您的头部肌肉紧张，大大影响睡眠质量。而枕头太软的话，就难以保持一定的高度，会导致颈部肌肉过度疲劳，也会影响睡眠的质量。所以枕头的软硬也很重要。枕芯哪种好？枕头不是衣服，您在挑选的时候可不能光顾着好看而忽略了枕芯。睡觉的时候，我们呼出的气体、头皮分泌的汗液、油渍都会渗入枕芯里面。如果枕芯里的填充物不够好，就会吸潮，从而导致细菌的滋生，进一步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因此，您在挑选枕芯时，应该挑选质地柔软、轻便、透气和吸湿性好的枕芯。
1: 您看，枕头作为我们睡觉时候最亲密的伙伴，它太高太低或者是太硬太软了，都不利于我们的睡眠健康。所以只有挑选一款最适合自己的枕头，才是我们充分睡眠的基础。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学几个生活的小窍门。
2: 苹果壶洗水槽。清理厨房中水槽的办法有很多，今天我来教大家一种用果壶清理水槽的小窍门，就是用刚刚吃完的苹果核在水槽里有污垢的地方擦拭，再用温水冲干净，这样能够让水槽清洁如新。因为果核中含有的果胶能够有效地去除油污。巧洗不锈钢水盆。不锈钢水盆用久了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锈迹、水痕，如果使用毛刷和硬海绵磨洗，会使水盆的表面出现刮痕。我们可以把做菜剩下的萝卜或者是小黄瓜切成碎屑，蘸着清洁剂来刷洗水盆，再用清水冲洗，这样既不会造成刮痕，还能够除垢。不开火煮小米粥。小米用清水冲洗两遍，淘洗干净，找一只瓶口大些的保

0: 温杯或者是保温壶，将淘洗干净的小米用勺子倒入保温杯内，加入刚烧开的沸水，拧紧盖子放一个半小时以后，一瓶浓稠清香的小米粥就好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当发现有人溺水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伸出援助之手的。但假如救助的方法不得当，结果呢，不仅无法让溺水者获救，甚至有可能给施救者带来生命的危险。本期生活提示要和大家聊一聊在水中如何救助溺水者。
2: 施救者不要贸然下水。当我们发现有人溺水的时候，要马上寻找能够协助溺水者脱险的物品，而千万不要贸然下水。
3: 岸上救生优于下水救生，那么即使是水性非常好的人或游泳技术非常好的人，那么呢能使用就是周边的一些救生的器材，比如说救生圈、救生浮漂，包括一些救生绳，都可以作为我们整个救生时使用的一些工具，对溺水者来进行施救。
2: 施救者自身安全不可忽视，假如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需要施救者下水营救，那么您在下水前记得一定要脱掉衣服，这是为了减轻重量，同时也为了避免施救者被溺水者抓住。施救者要尽可能的携带漂浮物或者是绳子下水救人，在救助的过程中让溺水者抓住漂浮物或者绳子，协助溺水者游向岸边。
3: 一定要下水的，那么我们建议你使用器材救生，器材救生呢要优于你徒手救生。针对于一些在旁边无法有救生器材的这种情况，那么救生员要实施直接救生，背面接近是最安全技术。我们可以实施加胸脱带或者实施脱双叶脱带的技术，对溺水者进行施救。
2: 我要再跟您强调一下，当情况很紧急，我们要下水救助的时候，有条件的话最好拿漂浮物或者牵引物来协助我们救助。如果实在没有，下水救助的时候一定要从溺水者的背后进行施救。施救过程中不要压住溺水者喉颈部，并且要保证溺水者的口鼻露出水面，以保证溺水者的呼吸顺畅。被溺水者抓住应保持镇定，在救助溺水者的过程中被溺水者抓住将是十分危险的。
3: 救生员首先要保持冷静沉着，那么尽可能的分清抓抱的部位。我们以救生员单手被溺水者双手抓抱为例，救生员虎口朝下推击手腕，撞击一侧手腕，至溺水者身后有效加胸脱带。
2: 如果施救者一只手被溺水者抓住，施救者要将另一只手的虎口朝下推击溺水者手腕，撞击一侧手腕，至溺水者身后，实施加胸脱带技术，将溺水者带回岸边。施救者在解脱的过程中，解脱的动作要尽可能迅速且有效，并不对溺水者造成伤害。
1: 救助溺水者一定要用正确的施救方法，首先不要贸然下水。就算是在紧急情况下已经决定我们要下水营救的时候呢，有条件的情况下一定要记得带上漂浮物或者是牵引物作为一个安全的保证。而且一定要记得，就是在营救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从溺水者的身后来施救，这点非常的重要。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

0: 身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地震是一种破坏力非常巨大的自然灾害，而以目前人类能够掌握的科学技术水平来看呢，并没有办法100%的预测地震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掌握一些正确逃生自救的知识就非常的有必要。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呢，这些常识可以有效地降低地震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地震发生时那些应急逃生的知识。地震时在家中怎么办？如果您居住在高层楼房或者是建筑密集的公寓区，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急着往外逃，更不能直接跳楼。
2: 地震留给你的时间也就是几十秒，最多不过一分钟。如果你身处高层，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在第一时间选择家庭中能够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及时的躲避。
1: 地震时马上躲避在房间里承重墙的墙角处、坚固的家具旁，或者开间相对小的卫生间、厨房里等等。因为当建筑物倒塌的时候，这些地方具有较好的支撑力，在这些地方就会留下一个三角空间，那这个空间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救命三角。所以在地震发生的时候，选择这些地方躲避相对比较安全。您千万不要在阳台或者是靠近外墙的地方躲避，因为楼房外墙是地震中最容易倒塌的地方。在躲避地震时，应该尽量的降低身体重心，保护好头部，为自己创造更多的生存机会。逃生时不要使用电梯。特别提醒您的是，地震使用电梯逃生，因为地震时最容易断电，还有可能会发生火灾。电梯井就像家里的烟囱一样，会把火和烟吸到电梯通道里。如果逃生时被困在电梯里，生命会受到直接的威胁，所以地震时不要使用电梯逃生。地震时在公共场所怎么办？在学校、办公室、影剧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遇到地震，如果有条件逃生，您最好马上逃出去。没有条件逃出去，就应该躲在课桌、椅子等坚固物体的下面或者是旁边，或者躲避在能够承重的柱子周围，同时用手或者其他东西护住头部，并注意避开空调、吊灯等悬挂物，直到地震过后再有序的撤离。如果您在商场、书店、展览馆等场所遇到地震，还应该注意避开玻璃门窗以及高大不稳的重物或者是易碎货架。在街上遇到地震怎么办呢？当我们在马路或街上遇到地震时，高层建筑物的玻璃碎片、广告牌、霓虹灯架等物体可能会掉落下来砸伤我们，这时您可以用皮包或者手臂来保护头部，跑到开阔的地区躲避，而不要盲目地跟随着人流奔跑，防止发生踩踏。那我就再来帮大家总结一下地震时我们自救的这样一些知识哈。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如果逃不出去，最好就地避险，我们需要躲避在像墙角等等一些容易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那如果是在公共建筑内遇到了地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头顶，我们要避开悬挂物等等危险的物体。而在室外遇到地震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选择比较开阔一些的地方去躲避，同时啊，人和人之间不要拥挤，避免发生踩踏的事故。这些呢，都是可以有效减少地震灾害的一些应急的措施，请您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里。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般的家庭当中啊，我们都会储备一些常用的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假如药品没有得到妥善的保存，那可能药效会大打折扣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存放我们家中的那些药品。
2: 药品储存应该注意什么？
3: 储存药品其实总结起来说可以有三怕，一是怕光，二是怕高温，三是怕潮湿，所以我们在储存药品过程当中要尽量避免这三点。
2: 阳光中的紫外线会使药品分解，降低药效。像常用

0: 药品硝普钠、铎氧氟沙星，这些药品都是用深色瓶包装的。即使它用深色瓶包装，你也要注意避光储存。另外就是怕热，很多的活菌制剂、生物制剂，比如说胰岛素，高温会使它失去活性，所以应该放到冰箱当中来保存，尽量的避免高温。最后就是怕潮湿，很多药品有吸湿性，尤其是一些粉末状制剂、颗粒制剂，潮湿对它们的质量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要尽量避免潮湿的环境。药品开封后应该注意什么？
1: 首先看你是什么药品，比如说你要是这种铝塑包装的，每个药品就包在一个囊泡里面，那么这种药品只要你这个囊泡没有破损，那你这个药品就可以用到它有效期之前。但如果你是这种大瓶装这种散装药品，药品的有效期是它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来它保存的期限，你现在已经把它打开了，一些空气进去会有氧化的作用，那么对它存放的期限肯定是有影响的。
0: 张海英医师提醒广大的患者朋友，像这种瓶装的片剂，开封之后两个月内服用，药效是最好的。而颗粒剂、散装的粉末状制剂，因为它的吸湿性会更强一些，所以您最好吃的时候再打开。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很多患者为了节省储存空间，在拿到药品之后啊，经常就把药品的包装盒给拆掉了。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药盒上有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说药物的通用名、药物的规格、药物的储存有效期限等等，都可以查到。所以我们在储存的时候一定要把药品放在它的原包装当中。所有药品都适合低温保存吗？药品的储存温度还要看药盒外面储存的温度标志，比如说有的药品标注冰箱保存，就像前面提到的胰岛素，那么它就适合在冰箱里来保存。但是有些药物随着温度的降低反而是不稳定的，比如说救急药物硝酸甘油，它就是温度越低分解的越快，所以不建议将硝酸甘油放到冰箱里保存。而糖浆类制剂、软膏制剂也不建议放进冰箱内保存，而是要按照它实际的，比如说阴凉处或者是室温下保存就可以了。
2: 我们家中的这些药品究竟如何存放呢？来，我再来帮大家总结一下，开封之后别久留，阴凉避光存放好，还有就是要看清说明之后再决定要不要把它放进冰箱，您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说几个都是有关于储存食物的小妙招。
0: 红枣储黄酒妙法。黄酒的酒精含量是比较低的，储存时间长一些会变质发酸，您可以在每500毫升的黄酒里放入5到10颗红枣，这样储存黄酒不仅不会发酸，而且2-3个月内香味不减。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洗衣机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它是我们洗衣服的好帮手。洗衣机在家中摆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更好一些呢？平时在使用洗衣机的时候又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洗衣机。
2: 不要放在潮湿的环境中，您可不要因为洗衣机常常跟水打交道就忽视了它的防潮问题。其实洗衣机和一般的电器是一样的，它内部的电机和大量的金属零件都很怕潮，所以保持机身的通风很重要。如果长时间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使用，会严重缩短洗衣机的使用寿命，也会让洗衣机存在着用电安全隐患。所以洗衣机不要放在潮湿的地方，用完不要马上盖盖，因为在每次使用之后，洗衣机内桶都会有少量的积水，潮湿的环境很容易使各种细菌微生物滋生。所以每次洗完衣服，你应该立即排空洗衣机内桶的积水，并且敞开盖子，让洗衣机桶也通通风，这样就能保持洗衣机内桶的干燥，抑制细菌的滋生了。洗衣机也要清洁，当您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时，有没有想过也清洁一下洗衣机呢？其实洗衣机内桶是很容易藏污纳垢的，专家建议最好每隔3个月对内桶做一次清洁，可有效地避免衣物清洗时的二次污染。如果洗衣机长期不清洁的话，洗出来的衣服可能会引发各类皮肤病。有些洗衣机的机型配有自身清洁功能，用来保证洗衣机内桶的卫生。对于没有自身清洁功能的洗衣机，您可以用洗衣机槽专用的清洁剂，按照说明向洗衣机桶倒入适量的清洗剂，然后加清水至最高水位，开机运转4到5分钟，使清洁剂充分的溶解，关闭电源浸泡2到3个小时，然后再次开启洗衣机，以标准模式运行一次，这样洗衣机内桶就被清洗干净了。另外，洗衣机里收集细碎绒毛的小袋子，每次洗完衣服也要拿出来清洗晾晒，因为小袋子里的脏东西积累多了，也会滋生很多的细菌。
1: 你了解了吗？家中的洗衣机啊，最好不要放在浴室等潮湿的环境当中。每次用过洗衣机之后呢，千万不要马上就把盖儿给盖上了，而应该让它自然干透。还有，我们最好能够定期的给洗衣机也洗一个澡。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小妙招。
2: 按摩巧治打嗝。平时由于吃饭太凉或者吃得太快太饱等原因，很容易造成膈肌痉挛而出现打嗝的现象。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您可以按压内关穴。内关穴位于手臂内侧，距手腕第一条横纹3个手指的距离，你明白了吗？距手腕第一条横纹3个手指的距离就是内关穴，按住几分钟之后，打嗝就停止了。巧使糖的硬块变软。糖保存一段时间会结成硬块，这是糖稀释之后的一种物理变化。您可以把糖放在一个密封的瓶子里，然后呢，将面包放进盛糖的容器当中盖好，密封放置24小时之后把面包取出，这时糖的硬块就变得松散，不那么硬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今啊，我知道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养生了。有一些朋友听说啊，这个粗粮好，于是就只吃粗粮不吃细粮了。还有一些人呢，就干脆当起了素食主义者。但是这样做真的能够起到养生的作用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养生当中的几个误区。
2: 粗粮能够代替细粮吗？据中国营养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翟凤英介绍，粗粮里有我们食物当中的大部分营养成分和纤维素，而且含糖量低，适当的吃点粗粮对于降血脂和血糖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您不要用吃粗粮来代替吃细粮，因为长期吃粗粮会使体内的高纤维食物过量，阻碍人体对蛋白质、脂肪以及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尤其是老年人消化功能较弱，更不能只吃粗粮了。即使年轻人过量吃粗粮，也会加重胃肠道的负担，影响身体健康。因此，光吃粗粮不可取，粗细搭配才能营养均衡，有利健康。只吃素食好吗？一些朋友听说素食养生，于是就只吃蔬菜、水果、豆制品等材料制作的素食。但是，只吃素食是不可取的。素食中饱和脂肪含量低，吃一点素食能够降低血压和体内的胆固醇，还能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但是素食并不能满足人体

0: 体内的脏器对所有营养的需求。如果您长期只吃素食，身体摄入的营养成分就不那么全面了。对于一些工作比较繁忙，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的朋友，更不能一味吃素。所以，素食虽好，也需要荤素搭配，不然您的身体可能就吃不消了。吃姜能缓解胃部不适吗？据《本草纲目》记载，姜可入药，益脾胃，散风寒。 当我们胃里感觉不舒服时，很多朋友会煮碗姜汤喝一喝，以缓解胃部的不适。但是呢，这个方法可不是什么情况下都管用的。如果您胃寒喜热、面色偏白、消化功能较弱，那您可能就是虚寒体质，含一些姜片，喝碗姜水确实有改善作用。但如果您是胃热喜冷、常口干舌燥、面色通红、易上火的话，那您有可能就是热性体质了，还是要少吃姜为妙。 因为姜属于刺激性食物，热性体质的人食用过量会刺激胃酸分泌，引起胃部不适，甚至加重病情。所以姜是不能随便吃的，使用之前最好先咨询一下医生。
1: 怎么样？不知道您平时是如何养生的呢？你看粗粮和素菜虽然很好，但是呢也不能只吃粗粮和素菜而不吃细粮和荤菜了，不然的话我们身体摄入的营养就真的不全面了。还有，如果在平时我们希望用吃姜的方法来缓解胃部不适的话，这之前得需要了解一下自己的体质。如果您的内火很重的话，吃姜恐怕就并不合适了。好了，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小妙招：巧用大葱出糊味。 在家焖米饭的时候，稍不留神就可能糊了。可是又急着上班，来不及重新焖了，怎么办呢？这里给您介绍一个去除糊味的小妙招。首先，取一根大葱，洗净之后切一小段葱白，放进焖米饭的锅里，焖几分钟之后，米饭的糊味就没有了。这是因为葱里含有的挥发油和辣素能够有效的去除异味。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燕麦当中含有多种维生素，还有钙、铁、锌等等的矿物质，经常吃燕麦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呢，面对着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燕麦产品的时候，您知道要如何选择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燕麦的选择还有食用的这个话题。
2: 麦片和燕麦片一样吗？您在购买燕麦产品时，有没有注意产品上的标志呢？是燕麦片还是麦片？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两者的成分却有很大的不同。
3: 麦片啊，它就是小麦做成的，一般来说纯麦片哈。那么燕麦呢，是由这个产量比较少的燕麦制成的燕麦片。一般燕麦来说，它比这个麦片啊膳食纤维含量要高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比如说钙、铁、锌呢，含量都要比这个麦片高一些。
2: 所以这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购买的时候您一定要看清楚。燕麦麸皮有用吗？燕麦去壳后，我们会看到燕麦粒表面有一层皮，这就是燕麦麸皮。由于燕麦麸皮比较粗糙，所以很多人认为夹杂了燕麦麸皮的燕麦片不够细、不够好。真是这样吗？
3: 它这个麸皮里边它含有很多的营养成分，首先呢，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再一个就是多种的这个矿物质、 B 族维生素，另外呢，它还有对人体特别有好处的生物活性物质，所以呢，这个燕麦的麸皮它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
2: 这里我们要特别嘱咐一些正在服用钙片的朋友，如果您早餐吃的是燕麦片或者是麦片，那么千万不要急着吃钙片，因为燕麦片、麦片中含有的一些纤维素会跟钙片当中的钙质合成很难被人体吸收的草酸钙，导致钙质的流失。所以您最好把服用钙片的时间推迟到午餐之后。怎样判断燕麦含量呢？纯燕麦产品的膳食纤维含量在6%到10%左右。如果您发现产品标注的膳食纤维含量较低，那说明产品中的燕麦含量也就越低。如果发现膳食纤维的含量超过10%，这种产品很有可能人工添加了膳食纤维，已经不是纯的燕麦产品了。您在购买燕麦产品时，不妨先看清营养成分表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根据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燕麦片怎么吃才营养呢？燕麦片一般都有冲泡和水煮两种做法，我们推荐您在食用燕麦的时候用水煮的做法，因为燕麦中含有一种叫做贝塔葡聚糖的水溶性膳食纤维，这种纤维只有在煮的过程中才能被充分溶解，因此水煮的燕麦比冲泡的更有营养。
1: 现在您对燕麦是不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呢？燕麦片是由天然的燕麦加工制成的，而麦片则是由多种谷物混合制成的，这两者并不相同。还有燕麦并不是越细越好，上面的麦麸其实对身体很有好处。当然还有煮后的燕麦吃起来会更健康，味道也更好。好了，介绍完燕麦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非常实用方面的小窍门。
2: 盐水除菠萝涩味，菠萝果肉里含有的菠萝蛋白酶会让菠萝吃起来有酸涩的味道，您可以试试把削好的菠萝放在盐水中泡一泡，涩味就会简单不少了，而且盐水泡过的菠萝吃起来口感更好，这是因为食盐能够抑制菠萝蛋白酶的活力的缘故。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一日三餐烹制的各种美食都离不开食用油，但是您知道存放食用油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吗？还有怎样吃油才是更健康的？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您聊一聊餐桌上的必需品食用油。
2: 食用油存放有要求吗？很多人为了炒菜顺手，习惯把油瓶放在灶台边，这样做很容易使食用油变质。食用油怕高温，长期的放在灶台旁会在高温下氧化，产生油脂酸败反应，出现难闻的哈喇味儿。长期食用这种变质的油，不仅得不到人体需要的营养，还会影响我们的肝肾的健康。所以呢，您最好将油远离灶台，放在阴凉通风避光的地方储存。食用油要定期更换吗？日常饮食不要长期的使用一种食用油。花生油、葵花油、大豆油、橄榄油，不同食用油的营养成分不同，但是呢，每种油都不能满足人体需要的所有营养成分。因此，您最好能够多选择几种食用油搭配使用，或者是定期更换品种，避免营养摄入过于单一，不利于健康。食用油要加热到冒烟才行吗？许多人认为必须要把油烧到冒烟的时候才能食用，这样做是很不可取的。经过精炼的油稍微加热一下就行了，甚至可以凉拌直接食用。过度高温加热会破坏食用油中的胡萝卜素以及人体必需的脂肪酸。高温炒菜冒出的油烟还会污染厨房环境，影响您的健康。平时您在做饭时，锅烧热以后倒入的食用油稍稍的加热就可以炒菜了，千万不要把油加热到冒烟。食用油等级不代表营养价值。食用油划分为四级，不少人认为一级油、二级油会更健康。据中国营养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翟凤英介绍，食用油的等级其实是根据精炼程度来划分的，等级越高，精炼程度就越高，但不代表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三四级食用油精炼程度虽然不高，但是完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您在选购食用油的时候，可以根据各自喜好来决定。
1: 现在咱们就看一看您家的油瓶是不是也放在灶台旁边呢？如果是的话，马上给它换一个地方吧。当然，油的品种呢要经常的更换，而在炒菜的时候，热锅冷油，这是更健康的一个做法，您都记住了吗？那除了烹制美味的菜肴之外，食用油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用处吗？来，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生活小妙招。
2: 煮面条放油不粘连。煮面条时，面条常常会粘连在一起，您可以在开水锅内放上一小勺的食用油，这样面条就不会粘在一起了。这是因为食用油可以让面条的表面更加润滑，互相之间不易粘连。面袋巧去油污。厨房的油污清洁起来是很费劲儿，您可以将家里面装面粉的面袋裁剪成小方巾大小，用它擦灶台、油烟机，能够有效地去除上面的油污。这是因为面粉中的麸质容易渗入油渍里，能将油渍牢牢地吸附住，我们用面袋擦过的地方，油渍就可以轻松带走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4: 炒菜做饭最离不开的当然就是锅了，记得在小时候啊，家里就一口大铁锅，煎炒烹炸全都是它。而现在呢，你看市场上的锅从材质到功能五花八门的，是不是挑选起来有些眼花缭乱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这厨房的主角——锅。
5: 不粘锅能煎炸吗？您知道不粘锅不能用来煎炸食物吗？不粘锅之所以不粘，全靠它表面的不粘涂层。这种不粘涂层在温度超过260摄氏度的时候会被破坏掉，其中的化学成分分解进入食物中，不利我们的身体健康。当我们煎炸食物时，油沸腾之后的温度可以达到320摄氏度，会破坏不粘锅的不粘涂层。所以您在煎炸食物的时候不要使用不粘锅。用不粘锅炒菜时不要用铁铲子，洗锅时一定要等不粘锅变凉，因为冷热交替会破坏锅里的不粘涂层。而且千万注意不要用钢丝球擦洗不粘锅。砂锅怎么用更健康呢？砂锅的瓷釉中含有少量的铅，新买的砂锅在使用之前先用4%的食醋水浸泡煮沸，这样可以去掉大部分有害物质。砂锅煲汤熬菜时应该先加水，然后才能移到炉火上。如果先烧锅后放水，容易使锅炸裂。不锈钢锅会生锈吗？不锈钢并非真的完全不会生锈，如果长期接触酸碱类物质，不锈钢也会被腐蚀。因此您家的不锈钢锅不能长时间的盛放盐、酱油以及饭菜，清洗时也别用强碱性或者是强氧化性的化学药剂洗涤，以免不锈钢表面被腐蚀了。炒菜还是铁锅好，炒菜用铁锅最好，新买的铁锅用盐水泡一泡，再撒些色拉油擦一擦才好用。如果还有异味，可以把姜切成块，把锅烧热后再擦拭。还得提醒您一下，铁锅容易生锈，所以不宜盛放食物过夜，最好您少用铁锅来煮汤，以免铁锅的表面保护其不生锈的石油层消失。刷锅时少用洗涤剂，洗完之后呢要将水擦净，如果有轻微的锈迹可以用醋来清洗。
4: 你看这一口锅也有很多的学问呢，您记住了吗？不粘锅是不能用来煎炸食物的，那新买来的砂锅呢，最好用醋先泡一泡再用就更好了。当然炒菜的时候还是铁锅最好。那说到了如何挑选一个好的铁锅，我们再来学几个小窍门。
5: 看锅面是否光滑。铁锅都有不规则的浅纹，有些锅面挑选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了。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

0: 将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

0: 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

0: 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学

0: 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 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 蔡奇指出，15、17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 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作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本台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困难时期。
3: 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
2: 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不在工作上。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如果没有团队，
4: 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5: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缝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
4: 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温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温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

0: 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

0: 版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3: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2: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4: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5: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8: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9: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0: 能回家，尽快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8: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9: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8: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9: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0: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1: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火，烈日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有何最新进展？
1: 用硬核突破守护家国平安，以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中国之声专访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权、奔德，听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如何坚守初心使命，筑牢强国根基。
0: 自然资源部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菲律宾如何曲解史料，挑战国际法律秩序，威胁区域和平稳定。
1: 国际新闻眼，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竞选总统，胜算有多大，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清晨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截至今早六点，第九号台风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据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下午5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湖北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通过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向灾区援助捐赠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美联储8号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到17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与会者指出，通胀率进一步上升，且仍远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长期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

0: 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排联网站8号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此前一天，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取消此前关于限制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的建议，并暂时恢复了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洪涝灾害。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
6: 在广西贵港，由于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7号豫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西江教育园区的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
5: 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
8: 同学们，咱们一起把这个难关度过了，一起度过了吧。我也陪大家在这里，咱们在这里的同学必须要服从台风啊，在这个大灾面前，咱们一起共同的去努力配合。
7: 救援人员陆续集结，老师和学生们拆了床板搭在椅子上，拼成一条更易通行的临时小路，为转移做好准备。记者跟随社会救援力量乘坐冲锋舟驶入园区，眼前一片汪洋，所见之处积水都已超过2楼，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冲锋舟停靠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宿舍楼，学生们有序从2楼上冲锋舟。广西贺州战狼应急救援队是一支民间救援力量，这两天全力投入广西多地洪灾抢险。救援人员胡兴令说，从宿舍楼到迎宾大道下船点单程20分钟，他已经记不清昨天往返了多少次。
9: 一个喝水的女生，她是腹泻发烧比较严重的那种，刚刚送出去，然后交给了医护人员了。
7: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雷毅从学校被淹开始一直在协助老师工作，他清楚记得6号深夜旁边河道里的水开始涌入校内。
10: 我们第一天是没有信号的，然后我们只能做自救，维持好秩序，安抚好他们的情绪，组织好同学，然后帮助他们转移，一直在往高层转移。我们不定时回宿舍查寝，看有没有人逗留宿舍，不定时的下来看看被水浸泡的宿舍，只能做到这样，我们是联系不到外面。
7: 7号一早，解放军开始用冲锋舟给被困师生运送物资。
10: 物资是第一天就开始了，解放军开冲锋舟送过来的，一种精神感染了我，我觉得危难时刻真的，这是真的。
7: 在一栋宿舍楼前，有师生表示隔壁宿舍楼内有老人与儿童滞留，救援人员随即前往核实情况。
11: 4个小孩，2个老人，
12: 血压低，
13: 没事。
14: 好，先给小孩整走，没事是吧？
7: 经了解，老人和孩子是校内商户的。

0: 的家属，洪水来得太快，他们只能进入学生宿舍避险。楼上的学生纷纷喊话，让老人孩子先走。救援人员帮他们穿好救生装备后，冲锋舟出发。水面漂浮的杂物众多，水下暗藏隐患，冲锋舟谨慎前行。半小时左右，顺利到达目的地西郊农场四队。这里的积水同样严重，村民自建房大都被淹没了一层。返程途中，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名急需外出做透析治疗的村民，将他一同接上冲锋舟。获救群众 B 先生说。
1: 一个星期3到4次，是固定长期透析。
2: 手机也没电了是吧？
1: 对，停电了没办法，你没信号，
2: 也没信号。
1: 有些有手机有电的人也没信号。你们不来，我就叫隔壁那个邻居划他那个小船送上岸了。
0: 昨天下午5点，中国安能动力舟桥驰援到位，单次可运载500多人，立即投入转运工作。截至昨晚10点，动力舟桥已安全转移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1000多名师生。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西江教育园区有12000多名师生被困，昨天一共转移贵港市高级中学、大将中学、博雅公学和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8900多人，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3: 博雅学校还有270几人，然后贵高有3700人，还有100多位老师，物流那边有8200，加起来是12000人左右。提前已经把少部分身体不适的学生运出来了，今天是大规模的转运，指挥部帮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估计有10几支这样的队伍。今天还加大了力度，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解决了物资短缺的问题。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不能够让学生等得太久，也不能发生次生灾害。
0: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4: 我们再来关注南宁衡州市，受台风影响，近日南宁衡州市孝义镇六兰水库出现漫坝决堤事件。昨天，孝义镇六兰水库下游的独田村、六兰村的积水已经退去大部分。目前，从独田村到六兰水库的道路正在加紧抢通。有关水库的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你好，陈小鹏，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点位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六兰水库的位置啊。那么其实自7月6号以来，这个六兰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决堤事件以来呀，水库的水位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下降了。目前呢，其实主坝坝体呢也是因为这个水位的下降呢，已经是逐渐的露出。那么在现场我也可以看到，水库的主坝的一个破损程度啊还是非常的严重的。主坝的一些位置目前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态，洪水已经将这里的这个土石坝也完全的冲垮。那么据我观察呢，其实它这个土石坝还是非常厚的，可见当时这个洪水的冲击力现在有多大。包括它这个土石坝中间，它也是有一道这个石砌的一个墙，目前也是被完全的冲毁。那么据我观察呢，现在水库深处的这个水位啊，部分是已经露出了这个泥层。那么在近处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其实是已经低于我们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的这个位置，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缺口，会有一些带有一些少量泥沙的这个水呀，会继续的向下游的村庄来倾泻。那么其实从昨天开始呢，救援力量就已经在逐步的在抢通从这个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整体的进度呢受限于，因为昨天又是下了一场雨，还是有一些那个受限，但是呢救援人员也是在加紧整个的这个线路抢通。包括这个我们看到水库闸口边上也有一些悬空的路面，所以这个损毁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道路抢通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我前方呢还有这个水文楼， 目前也是已经停止使用，包括水泵楼内部也是存在这个塌陷，包括这个楼体内也出现了这个空洞的这个局面。当地水库管理人员呢每天都会来这里来检查这个水库情况，包括这个监测水位。那么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水库服务区啊，目前这里有大概三百。

0: 族人在这里，主要是这个水库的工作人员，包括当地独田村的一些村民。因为当时洪水来的时候呢，非常的急，所以当时独田村的一部分村民是紧急的转移到这里，这里是比较高的，属于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目前呢，他们是属于一个断电的断水状态。昨天呢，也是有这个当地的通信保障部门给他们临时架设了一个临时的应急基站，来保障他们的一个通信。目前他们是靠这个柴火发电机来为大家进行一个紧急的供电。那么昨天我也看到，其实在六连水库旁边呢，还是有一些村子是因为这个道路的这个原因呢，是属于被困的状况。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继续往水库的深处继续的挺进。主持人。
1: 好的，陈小鹏，我们将目光转向广西梧州。梧州是全国首批25个重点防洪城市之一，西江过境水量占广西总径流量85%以上，防洪任务艰巨。
2: 7号凌晨1点，受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入库流量涨到了25,2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
1: 昨晚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洪峰过境，晚上11:25，广西梧州水文站出现21.71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3.21米，相应流量37,900立方米每秒，为5年1遇洪水。一夜过去了，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梧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孔祥新。你好，孔祥新，目前梧州水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梧州的西江边上一个叫河西老码头的区域。那这个地方呢，离这个梧州水文站很近。那根据梧州水文中心的数据，从今天凌晨开始，这个梧州水文站的水位呢，开始缓慢的下降，从21.71米不断的下降。目前呢，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的时间，它的最新的数据是，水位是21.51米，依然超警戒水位3.01米。那我们看到附近的这个老码头的一些商户呢，依然还存在这个被洪水浸泡的情况。主持人，
1: 为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呢？
3: 好的，那我们也从梧州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了解到呢，为了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电力、通讯等相关部门呢也是全力以赴。目前呢，就是全市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险情灾情。那截止到7月8号的上午11点，全市呢转移了8023人，集中安置149人。应急、水文、水利、电力等部门呢，也是加强了联合值守，加密开展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派出了60多名技术骨干和893名巡堤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验。那同时也出动了武警支队80多人，提前加装这个挡板，加高河东防洪堤，向万秀区、龙须区等6个重点区域呢前置物资3.3万件套，同时发动单位、企业、基层组织及志愿者参与这个防汛救灾，滚动发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黑云寨二当家的山猫子看见和尚不到一分钟杀了六个人，干得干净利索，他倒吸了一口凉气。乖乖，天生的杀手，出手之狠，动作之麻利，有着20多年匪龄的山猫子自愧不如。他庆幸自己没有显身，这是土匪们行检时候的规矩，有名有案，相当于军事术语当中的预备队。和尚虽然久经沙场，可是对江湖黑道上的名堂所知甚少。他整整衣服，看看跌伤的白马，准备徒步赶路了。这时岩石后面的枪响了，也是一个长点射，5-6发子弹击中了他的后背。和尚被子弹强大的冲击力冲出2米多远，一头扑倒在地上。他艰难地想把头抬起来，看看是什么人暗算他的，刚刚抬起一半，又颓然垂下头。山猫子提着驳壳枪从岩石后面走出来，他冷酷地吹吹枪口，命令道：把这小子的脑袋给我剁下来挂在树上，拿他祭这6个弟兄。李云龙听到和尚牺牲的消息的时候正在喝酒，他愣了足足有20分钟，一声不吭，脸色变得煞白，哗啦一声，手里的酒盅被捏得粉碎，鲜红的血顺着指头流下来。众人惊呼着要掰开他的手，刚要动手，李云龙扑的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喷了别人一身，大家都吓坏了。独立团死了谁都行，唯独不能死了和尚。他一身的武功，抡开拳脚，4-5个人进不得身，双手使枪百发百中， 除了一身的本事，还有极稳定的心理素质。多次和李云龙深入敌穴，多险恶的情况下都面不改色。要不是李云龙舍不得放，他现在早当连长了。李云龙顾不上面子了，他扯开嗓子就嚎哭起来。他记不得自己什么时候这么哭过，大概是第一次，眼泪成串的滚落在胸前，哭得惊天动地，哭得团部所有的人都跟着掉泪。这一哭足足哭了一个小时，吓得旁人都以为他要哭死过去。突然哭声戛然而止，李云龙

拍案而起，他低声地吼道：和尚呀和尚，多少大风大浪你都闯过来了，怎么在几个小土匪手里翻了船呢？我要给你报仇，传我的命令，一营全体集合。队伍刚刚集合好，新二团团长孔杰带着两名警卫员骑着马飞驰而来。孔杰滚下马背，把马缰绳一扔，边跑边喊：老李等一下，我有话说。李云龙脸色铁青地盯了盯孔团长一眼，说：老孔，你等我回来再说，现在我没功夫。孔杰一把抓住李云龙的马缰，固执地说：不行，我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已经决定率全寨参加八路军了，昨天定下来的，他们现在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谢宝庆对这次发生的误会表示道歉，这是他的信。老李呀，我知道这个牺牲的警卫员不是一般人，连刘伯承师长都知道他，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不能意气用事，还是以大局为重吧。李云龙两眼血红，他一把抢过谢宝庆的信扯个粉碎，冷冷地说：别说是你来求情，就是刘师长来，老子也不买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自古就是这个规矩，谁也不能破。性格也同样暴躁的孔杰火了，他说：老李呀，咱们不是土匪，是正规军，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只要我在，你就别想去。李云龙理也不理，扭头喊道：一营长，给我把孔团长他们几个枪下了，先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放人。孔杰暴怒道：李云龙，你敢，你动我一下试试。他的两个警卫员也拔出了驳壳枪，护在孔杰的身前，怒视着李云龙。一营长张大彪是个愣头青，他最佩服李云龙，从来是死心塌地地执行李云龙的命令，他可不管这些，团长下了命令，别说一个小小的新二团孔团长，就是天王老子他也一样收拾。他一挥手，七八个膀大腰圆的战士扑过去，把孔团长和两个警卫员按住，两个人抬一个往屋子里边拖。孔杰一边挣扎一边破口大骂道：放开老子，李云龙，老子和你没完。李云龙不为所动，他翻身上马，冷冷地对孔杰说：老孔，对不起了，你先委屈一会儿，等我把事干完，要杀要剐随你处置。孔杰无可奈何地骂着，眼睁睁地看着李云龙带着队伍绝尘而去。这孔杰孔团长和李云龙是老战友了，也是大别山人，两个人从当战士起就在一个班，性格也非常相像，属于听见枪响就不要命的主。刚入伍的时候，两人的关系并不怎么样，干什么事儿都暗中较劲儿。当年两人都年轻气盛，谁也不把谁放在眼里。孔杰从小练过几天通臂拳，他听说李云龙曾经练过八卦掌，就死活要和李云龙切磋一下。其实两个人的水平是半斤八两，比武结束之后都闹个鼻青脸肿，由此结了怨。专闪根据地反围剿的时候，孔杰负了重伤，左胸被一发机枪子弹击穿，离心脏只差一公分，人眼看就没救了，是李云龙把他从火线上背下来。谁知道性格暴烈的孔杰伤好归队之后，不但不感谢李云龙，反而拎着砍刀找到李云龙，说：你救了我是我欠了你的情，可是老子最不喜欢欠人情了，今天咱们做个了断，老子砍两个手指还你，从今往后谁也不欠谁的。说完举刀便剁，吓得李云龙一把抱住他，嘴里边连连服软。他佩服孔杰是条汉子，说了不少他从来没有说过的软话，给足了孔杰的面子，两个人从此成了朋友。身为老战友，孔杰理解李云龙此时的心境，他自己也早对李云龙的这个身怀绝技的警卫员垂涎三尺了，曾经拿五挺九二式的重机枪交换和尚，没想到半醉的李云龙一听酒便醒了，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要求，明白地告诉他，从现在到将来再也不要打和尚的主意，想都别想，

0: 总结明白，此时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甭想动摇李云龙复仇的决心。他长叹一声，对警卫员说：“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李云龙这个混蛋！”李云龙率部队围住黑云寨，土匪们很识相，马上挂出白旗，没有抵抗。李云龙看也不看，命令四号员吹冲锋号，轻重机枪掩护，一营全营上刺刀，全部压上去。顷刻间，几十个土匪小喽啰就被一营战士的刺刀送了命。土匪的大当家谢宝庆见李云龙来势凶猛，知道大势已去，从后山悬崖上用绳子荡出七八丈远，冒死扑出去，抓住对面悬崖绝壁上的一棵小树逃脱了，从此不知所终。二当家山猫子等三个匪首被抓住，被绑在木桩子上。山猫子自知难逃一死，就闭上眼睛垂下脑袋听天由命了。李云龙根本没有打算审问，他到这里来是来逃命的，开口说话干什么呢？他拎着鬼头刀轻喝一声：“山猫子！”山猫子下意识地抬起头，眼睛还没睁开，李云龙的刀锋已经斜着飞出，唰的一声，山猫子的脑袋连同背后碗口粗细的木桩被齐斩斩地砍断，嗖地飞出一丈多远。连灌石大刀的二十九军大刀队员张大彪都吓得一愣，乖乖，团长的刀法这么娴熟，八成是刽子手出身吧。转眼间，李云龙又砍掉了三当家的脑袋，当时的情景很可怕，两个被砍断的木桩上还绑着两具没有脑袋的尸首，木桩上、地上到处溅满鲜血，活像个屠宰场。第三刀已经砍出去了，刀锋也落在那人的脖子上，李云龙的手腕突然被人拖住了，他定睛一看，竟是政委赵刚。李云龙叹了一口气，扔掉鬼头刀，他知道剩下的这小子算是捡了一条命。原来商誉归队的赵刚回到独立团，刚下马就听说了此事，他知道要出大事了，窜上马就赶来了，算是救了那人一命，准确地说算是救了那人半条命。因为李云龙的刀锋已经把那人脖子上的金剑砍断了，从此成了歪脖子。据说那个人一直活到解放后，因为沾了李云龙名气的光，他在那一带也成了名人。当地的老人们一提起八路军的李团长，那个人就会歪着脖子指着刀疤说：“看，这就是李团长留下的。”这一次李云龙惹的祸可不小，八路军的政策谁都知道，连俘虏都不许杀，何况这是一支已经被八路军收编的武装呢？八路军总部极为震怒，处分马上就下来了，党内即大过处分，职务降两级，由团长降为营长。这是李云龙第四次被降级了，他不大在乎，只要能给和尚报了仇，就是降成战士也值了。独立团政委兼代理团长赵刚正在屋子里边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记》，听见外面有人喊报告，赵刚眼睛没离开书，嘴里边下意识地应道：“进来。”李云龙披挂整齐地推门进来，他脚跟一碰，挺胸敬礼道：“报告政委，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来到，请首长指示。”赵刚抬头一看，愣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不由浑身不自在地说：“哎，老李啊，你装什么大尾巴鹰啊，成心寒碜我是不是？”李云龙依旧站得笔直，绷着脸说：“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赵刚脸上挂不住了，他把书本一合，站了起来说：“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不行吗？”“报告政委，部下不敢。”赵刚照着李云龙当胸一拳说：“老李，你装什么蒜呢？有话就说嘛。”“首长，有酒吗？”“没有。”“首长可不兴说瞎话，我看见那个酒瓶子了。”赵刚无可奈何地拿出了酒瓶子，李云龙终于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他一把甩飞了帽子，扯开风机扣，随手摘下驳壳枪扔在土炕上，一片腿儿上了炕，大模大样的敲敲炕桌说：“满上，满上。”赵刚边斟酒边发牢骚说：“我怎么觉得像是我受了处分似的？”在喝酒的问题上，赵刚已是彻底放弃原则了。这事儿若放在以前，李云龙大白天平白无故的就想喝酒，门儿都没有。军事上的事儿团长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政委说了算，这是有分工的。为喝酒的事，李云龙是拍桌子瞪眼也好，跳脚骂街也好，赵刚毫不通融。那个时候他管起李云龙来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李云龙被降职成了营长，赵刚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一见到李云龙他脸上就不自然，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李云龙早就耗好了赵刚的脉，知道这小子有了心理负担，于是就喜欢在赵刚面前晃悠，见面就毕恭毕敬的立正敬礼。他喜欢看赵刚尴尬的样子，因为这时候要酒喝一般都能得到满足。尽管被降了级，李云龙在独立团还是一言九鼎，全团人包括赵刚始终都把他当团长。开作战会议时，他照旧行使团长的职责，分派任务的时候对各营营长骂骂咧咧，他自己对此没有觉得有何不妥，全团人也觉得天经地义，连上级机关都知道这种情况，故意睁只眼闭只眼，连个新团长都不派，只让赵刚代理。上级召开会议都是赵刚一个人去，回来再向李云龙汇报。每当这时，他就端足了架子，盘腿坐在炕上，半合着眼，嘴里边还哼哼哈哈的，恨得赵刚直咬牙，心里边说：“这个家伙哪里是被降了级呀、啊？明明是成了自己的上级。”前些日子，一营有个新兵不明底细，张嘴叫了李云龙李营长。李云龙皱皱眉头转身走了，一个老兵火冒三丈，照着新兵劈面就是一个耳光，骂道：“你叫他什么？李营长，那是你叫的吗？”新兵挨了揍觉得委屈，捂着脸申辩道：“他是咱营长吗？”老兵凶恶地威胁说：“你再说还想挨揍是不是？”赵刚知道后居然没有批评打人的老兵，倒把挨打的新兵训了一顿：“谁让你这么叫的？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了，咱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明白吗？”李云龙有次见了副团长邢志国，他半开玩笑地给邢志国敬了一个礼，邢志国当时脸都白了，他发火道：“团长，你诚心给我添堵是不是啊？咱们说好了，你以后要是再开这种玩笑，咱们俩就不是老战友了。”李云龙嘴上向他道歉，心里边却很受用。全团人都这么认为，上级怎么任命那是上级的事情，在独立团团长的位子只是姓李，就算李云龙被降成伙夫，在这一亩三分地里他永远都说了算。现在李云龙逮住了酒，自然是一杯接着一杯。赵刚斜眼看着他说：“哎，喝点就差不多了吧，有完没完呢？”李云龙说：“这得看是谁说了，要是上级这么说，我立马就不敢再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按我的理解是嫌我喝得少不够意思，是吧？”赵刚被噎得一时没话了，他想了想说：“要这么说你还是喝死算了，全团就你特殊，你凭什么？”李云龙说：“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官丢了再不让喝点酒，你还让不让老子活了？”赵刚转移话题说：“哎，老李啊，今年一开始势头不错，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已经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希特勒快撑不住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也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处在美军轰炸机的攻击航程内，我估计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17届人民政府第85次常务会议召开，昌黎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6次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县17届人民政府召开第85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政务数据共享条例。会议指出，政务数据共享条例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政务数据共享的行政法规，为数字政府建设、政务数据管理、打通数据壁垒、保障数据安全提供了制度支撑。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吃透条例精神，压实法定责任，提升共享质效，严守安全底线，防范数据泄露、滥用、篡改、丢失等风险，推动政务数据共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会议研究了昌黎县部分新兴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清单。会议要求要以清单出台为契机，依法依规履职尽责，切实把新兴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工作抓紧抓实。要深刻认识做好新兴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将清单职责细化到岗，落实到人，以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担当把责任扛起来。要紧盯重点领域开展全面